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7月1号上午，65岁的许大叔突发意外，他突然倒地不起。等到路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意识模糊，左侧肢体完全瘫痪，无法活动，情况非常的危急。于是呢，路人就当即啊，马上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来进行抢救。到了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呢，经过急诊检查。这位许大爷被确诊为重度脑梗死，患者左侧大脑这个动脉被血栓完全堵死，脑组织因为缺血濒临坏死。医生第一时间开展静脉溶栓治疗，但是呢，许大爷依然是反应迟钝，言语含糊，属于中重度卒中，单一溶栓没有办法疏通大血管堵塞。后来呢，征得家属同意之后，神经介入团队紧急为他开展微创介入取栓手术。医生呢是从患者的大腿根部微创穿刺，然后借助 DSA 精准导航，将特制的支架送达血栓堵塞位置，成功抓取并且取出了血栓。那么手术当中原本中断的这个脑部血流啊，在这个手术当中就瞬间的恢复了通畅，整场手术不需要开颅，创伤极小，只留了一个针眼大小的创口。手术之后呢，许大叔被转入这个监护病房，接受进一步的观察治疗。在许大叔的这样的一个抢救过程当中啊，全程的抢救过程当中，他所使用到的核心设备是双 CB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它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拍摄血管动态影像的特殊 X 光机，能够清晰的显影血管，方便医生实时追踪导管走向。设备呢配有2组独立的旋转拍摄臂，可以双角度同步立体成像，精准定位血栓，有效缩短手术时长。其实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抢救过程当中所使用到的这个核心设备叫双 CB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其实呢它也是这个设备迭代啊，不停的迭代，直到现在呢，我们患者来使用的这样的一种设备。这个在1987年的时候 ，XES 型血管造影机呢就落户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周胜利主任率先擎起介入治疗的火炬。到了1997年，移动 CB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系统到来，让诊疗水平更进一步。2004年，荷兰飞利浦公司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系统投入使用，图像更清，操作更稳。2011年，美国记忆公司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系统再度升级，技术的边缘被一次次推远啊。那么这个过程，你看，从固定到移动，从单臂到双 C， 从模糊到清晰，医疗设备在迭代，时代在变迁，而一代又一代的连医医人的执着从未更改。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介入手术室专为血管疾病血管内治疗来打造，整合高精度影像、无菌手术与重症监护功能，配备铅防护具，还有恒温输液、心电监护全套系统。

接到急诊取栓通知，护理团队呢十分钟内完成 DSA 调试，还有环境调试以及手术耗材这个备置，由副院长孙勇、徐英达、黄正谦等医师组成的核心介入团队，联合专业手术室护理队伍，依托双 CB DSA 手术室，搭建全年无休、全天候接诊的急诊取栓绿色通道，为卒中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提醒大家啊，脑梗死发病之后的6小时内是黄金治疗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窗口。即便超过6小时，你只要在24小时内，而且呢经过评估符合手术指征，仍然有机会通过介入取栓获益。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跟大家会讲这个中风120这样的一个口诀，它就是教你快速来判断，因为脑梗死也属于中风啊，来教大家这个快速的判断是不是中风了。一旦啊您发现自己这有可能是中风，就需要马上到医院去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中风120，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的这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的，它有没有嘴角歪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许大爷，他就是一侧左侧啊完全就是瘫痪了，无力了。那么我们说的中风120，这个幺这个一就是看你的脸是不是对称，是不是嘴角歪斜。二是什么呢？检查两个胳膊是不是一侧无力无法抬起，也是一侧啊。零是什么意思呢？零就是取了一个谐音，聆听，你听一听患者说话是不是清晰，他的表达语言表达是不是很困难。如果说呢你发现他的脸不对称了，他的左右两侧的胳膊有一侧是无力的无法抬起了，然后呢你听他说话也不是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表达也很困难，这三者啊发生了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立即拨打120，并且您需要明确的告知急救人员他疑似中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启动卒中绿色通道，赢得宝贵的救治时间。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对于75岁高龄的老人来讲呢，罹患癌症已属不幸，但是呢，如果再因为治疗之后长期的，他会和尿布为伴，这更是一种双重的身心折磨。近日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科成功为一名局限性高危前列腺癌患者完成射波刀立体定向放疗。这名75岁的患者呢，一年前他有结肠手术史，身体耐受差，经过多方咨询，他避开了容易引发尿失禁的传统根治手术，选用不开刀不麻醉疗程短的射波刀根治方案。神奇的射波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管是请嘉宾也好啊，还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次。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这一次呢再来看这个射波刀，在这名刚才我们说了75岁的高龄罹患癌症的这个已经做过了这个结肠手术的老人，他现在呢这个发现了高危前列腺癌，那么这个射波刀在他身上又会产生怎样一个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75岁的老人呢，他是前列腺癌啊，因为前列腺呢位于盆腔深处，它会随着直肠的蠕动和膀胱充盈度发生一些微小的位移。如果说呢采用传统的放疗，那么可能因为它会移动啊，所以说呢，你想这个放疗的范围就要适当的就要大一些，对吧？这样就很难避免的误伤到周边的器官。为此呢，治疗团队在这名老人手术之前呢，为他植入了三枚金标，这些微小的标记物就像给肿瘤装上了导航 GPS。 在治疗当中，射波刀通过实时影像追踪系统持续监测这个金标的位置，即便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因为体位变化导致了靶区发生位移，系统也能自动补偿，确保每一次狙击都非常精确的指向前列腺以及部分这个精囊腺靶区，全程将膀胱和直肠的受照剂量控制在一个安全的阈值内。如果说呢，采用传统的前列腺癌根治术，是需要住院一周，还需要留置尿管数周。普通放疗呢，要完成20到30多次的治疗，这么多次啊，20到30多次。但是呢，射波刀就不一样了，和这个传统的前列腺癌根治术一对比，射波刀方案的这个便利性就马上显现出来了。首先呢，它的治疗频次总疗程只需要5次。照射，刚才我们说了，普通的放疗需要20到30多次，而射波刀呢，它总的疗程只需要5次照射，每次呢大约是30分钟，无创无痛，不需要麻醉，患者是全程清醒的，他只需要你平躺着就可以了。在治疗期间呢，每天的正常活动、饮食和排便都不受干扰，结束治疗之后不需要恢复期，当天就可以返回家。那么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名患者，他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高龄，另外呢，他有既往的，就是他有这个腹部的手术史啊，刚才我们介绍了直肠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史。那么针对他的这个特殊情况呢，射波刀方案的优势就格外的突出了。首先呢，就是肿瘤控制，根据 NCCN 指南推荐长期随访数据啊，对于局限性前列腺癌，射波刀的5年生化控制率啊，无复发率啊，它和根治性手术是相当的，可以达到90%以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说呢一个高龄老人他罹患了癌症，但是呢在治疗之后他又陷入了需要这个终身和尿布为伴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啊，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老人来说呢是一个双重的打击。而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射波刀的这个方案，它因为照射范围非常的精准，尿道球部和膀胱颈受量极低，所以重度尿失禁的风险是低于5%的啊，保全了老年患者的排尿功能和社会尊严。另外呢，就是急性放射性肠炎的发生率也显著低于常规放疗。所以说呢，您看针对这名高龄的再加上既往腹部还有是特别的突出。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M6 射波刀的它的一些核心的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本领啊，比如说超广角瞄准，它是由一个灵活的机器人手臂搭载微型直线加速器，能从超过3000个不同角度来进行照射。3000个啊，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照射，就像绣花手一样，避开紧邻的膀胱、直肠等等一些重要的器官，实现对肿瘤的立体围剿。那么第二个核心的本领呢，就是实时的追踪。刚才我们说了，像这位老人呢，他这个你比如说在这个治疗期间啊。这因为这个前列腺的这个位置，它会随着这个直肠的蠕动和膀胱的充盈度，它就会发生一些微小的位移。而射波刀呢，实时追踪，然后呢自动校正，不管这个肿瘤它是因为你的呼吸啊、器官的蠕动啊，还是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位发生了一些改变。射波刀它都会实时追踪肿瘤的移动，并且自动校正啊，非常的神奇。第三个核心的本领呢，就是分次高效，治疗周期呢会大幅的缩短。以前需要长达1个月的传统放疗，现在通过，比如说1到5次，也就是1周左右就可以完成了。目前呢，这名患者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治疗，在复查 PSA 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数值呢也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没有出现明显的泌尿系统的刺激症状或者是肠道的不适，正在平稳的进入长期的随访阶段。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我们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不是高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潮湿啊。虽然没有大太阳，但是你会觉得湿度特别的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避暑。最近呢，有一位20岁的小伙子小军，他在这个户外作业的时候啊，他觉得太热不舒服，他就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歇歇脚。于是呢，他就钻进了一个停放在空地上的一个集装箱里，然后呢进去之后，他又有点累，就打了个瞌睡。谁知道呢，在暴晒下的这个密封的集装箱，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型的铁皮焖烧锅，然后呢，等到就是。他难受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将近40度了，四肢麻木，而且呢还有剧烈的呕吐。他的工友就赶紧把他送进了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医生诊断呢，他这可不是普通的中暑，他属于重症中暑，可以危及生命。那么在入院之后呢，医疗团队立即给予降温治疗，并且稽查血常规和血气分析，结果呢是触目惊心，酸碱度啊，正常值呢是7.35到7.45，这个小军呢达到了7.6，体内环境失衡啊，变成了强碱性，所以说呢细胞功能就严重受损了。这个乳酸呢正常值是0.5到1.6，它会提示你全身组织严重缺氧，代谢濒临崩溃，因为这个小军的乳酸值是3.7了，而血钙呢是1.13，正常值呢是2.11到2.52，所以呢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于是呢他就马上被收治入院，经过专业治疗和个性化的护理，小军最终恢复出院。他的经历呢成了最生动也最危险的一堂防暑救命课啊。我们来举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中暑呢他可能就是出汗啦，头有点晕，然后呢我这个喝点水就能缓过来。但是呢小军的这个案例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中暑它是一个全身多器官功能紊乱的一个急性危重症。如果你只是这个先兆中暑啊，那么你会觉得头晕口渴多汗，这个时候你到凉快的地方喝点水可能也就缓过来了。那么如果说呢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轻症中暑，就会体温升高，恶心呕吐，面色潮红。而到了重症中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到了热射病这个阶段，体温就会快速的飙升至40度以上，意识障碍，多器官功能衰竭啊。那么小军呢他就是属于热射病，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降温，死亡率是会超过50%的。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暑，马上你看这个三伏天就要来了啊。面对中暑，我们会有一些民间的这个操作，但是呢它可能不会帮你解暑法。

0: 而会加重病情，我们要特别的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肯定没有错误的，就是喝藿香正气水。为什么不能喝藿香正气水呢？因为它中间含有酒精成分，会加速脱水，加重体内电解质的紊乱，所以呢藿香正气水不要随便喝。第二呢，就是猛灌冰水，有人说这个中暑了，那我现在赶紧喝点凉的，可是呢这个低温刺激可能会导致胃肠道和外周血管急剧收缩，它一收缩就阻碍散热了，对吧？第三呢，也是和酒精有关的，有就是不光是中暑，还有一些这个小孩发烧也会有人用酒精来擦拭。但是呢，酒精它是经过皮肤是可以吸收的，很容易引起中毒，而且呢它挥发过快，容易导致寒战，增加产热。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啊？如果说呢，人在户外，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中暑，我们都应该操作，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操作。首先，如果你自己还能动，你自己感觉不舒服了，那就马上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如果是身边人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要马上把它搬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高温日晒这样一个环境。第二呢，就是解开或者脱去外衣，用凉水喷洒或者是浇淋全身。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风扇加速热量的蒸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使用冰水。刚才我们说了，血管收缩它是会影响散热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含盐饮料。如果说呢他已经昏迷了，那么就让他侧卧啊，防止呕吐物误吸，并且马上拨打120求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6: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5: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我们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大家想问啊，新人专享福利活动该怎么领取呢？非常简单，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啊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呢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啊。
7: 我这段时间总是胃胀百气不舒服，就去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是萎缩性胃炎。每天听你们节目介绍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胃有帮助，就想试试可以吗？
6: 萎缩性胃炎是吧？
5: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体会到了这个，随着年龄慢慢的变大，这个年纪大身体就会不好，这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6: 嗯，
5: 而且以前没有发现有慢性病，但随着自己平时的日常保养不到位，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呢，疾病即开始叨扰上来了。尤其是萎缩性胃炎对中老年人的影响是比较大也比较多见的啊。
6: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为什么

0: 容易导致十二指肠液反流入胃而引起了胃炎。第二呢，就是老年人的胃黏膜微循环的这个动脉呢硬化了，导致了黏膜的缺血，破坏了胃黏膜的屏障，就容易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胃黏膜的损伤，都可以会使我们的胃黏膜的结构发生变化，而形成了自身的抗体。因此我们老年朋友就更应该要注意避免各种可能致病的一些因素，加强对我们胃的一个养护。
1: 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养护。另外呢，给大家介绍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肠胃病也是有不错调理作用的啊。
0: 嗯，确实是的，这个胃病呢发病率很高，所以呢在我们的用户的这个人群当中从胃不好来认识蜂胶、服用蜂胶人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你也完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看看服用蜂胶以后能对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哪些方面带来一些变化。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为什么这个介绍我们这位听众来服用这个蜂胶液啊。首先呢，是因为蜂胶它有很强的杀菌消炎的这个作用。杀菌呢也是人们最早发现蜂胶的作用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也是明确了蜂胶对于幽门螺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变形杆菌等等多种致病微生物都有抑制和杀灭的作用。
1: 是的，
0: 称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物质。国外也有专家报道说，蜂胶当中的松鼠素、高良姜素、科因有着很强的抗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作用。而且蜂胶的这个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在形成了这个蜂胶膜以后呢，附着在黏膜上可以很好的去发挥蜂胶的直接杀菌、保护和修复黏膜的作用，可以保护黏膜上的一些伤口，避免胃酸的再次的侵袭。这个作用就很好的利于我们伤口的愈合了。有位大姐，他呢十多年前就查出了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他说多吃一口就会出现嗳气打饱嗝胃胀得很难受，吃了不少的药也没有很好的一些改善。那他选用这个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两个月以后他的这个嗳气打饱嗝的现象缓解了很多。所以他是十多年前嘛，那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他都一直在服用，没有断过。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去做了这个胃镜的复查，结果显示他现在呢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医生呢看了以后说都有点不敢相信，那他自己更不要说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刚才呢说到了一个这个形成的这个蜂胶膜，说要说到这个成膜性那就要跟大家再说说了。只有这种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呢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市场上液体剂型的蜂胶呢是不多见的，大多数都是一种软胶囊，还有的呢可能是硬胶囊、蜂胶片等等。因为液体剂型呢对原料的要求高，好的优质的蜂胶原料才能够制作出不需要添加剂的一个蜂胶原液。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我们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您可以到我们的门店专卖店去体验一下我们蜂奶宝的蜂胶液是否和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尤其是肠胃不好的朋友现场服用两粒，你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楚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

0: 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 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 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

0: 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 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预防，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高效能治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小雨渐止转多云，今天夜里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啊雨量中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是26度到34度。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15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3度。16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今天呢是周二，明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伙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关于有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您明天早上呢9点钟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有问题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教育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在电话前等候大家，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热线聚焦。
4: 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那么近日呢，有群众拨打12345的热线去反映，说是一家矿业公司呢，原料堆场物呢，也是这个没有按照规范进行覆盖，生产作业呢，产生了大量的扬尘，持续呢，也是影响了周边的居民正常的生活与身体健康。那么我们的记者接到热线电话之后呢，也是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我们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这家名为蓝天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看到，该企业部分原料露天堆放在院内，一部分采用了防尘网覆盖的措施，但还存在覆盖不到位、物料裸露问题，难以起到有效的抑尘防尘效果。另外，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厂区地面积尘还比较多，缺少洒水、清扫等措施，扬尘管控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随风飘散的粉尘不仅造成厂区内部脏乱，还持续向外扩散，直接影响周边居民区的空气质量，这也是居民反复投诉的主要原因。
6: 我是那个周边的村民，蓝天矿业进出厂，他那个车子然后有扬起的灰尘，然后在周边住有点阿人。
7: 怎么阿人
6: 吧？你像他走的路上，他的进料出料，他的路上他一过大车的时候，他那个都扬起大片的灰尘，像我们住在周边，有时候经常会遇到，然后铺天盖地的灰尘。
5: 企业负责人解释，由于受上下游产业链影响，产品销售受阻，造成原材料积压，确实造成了扬尘外溢，影响到周边村民生活。接下来他们会立刻落实整改。
8: 这些这个原料呢是一次性在山东派来的，所以拉过来比较量比较显得比较大一点。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个就是生产过程中采用湿化处理，就是整个生产过程都是下湿没有扬尘，然后露天堆放呢采用这个抑尘网覆盖和仓库堆放相结合的然后这个路面上嘛，管理是要求每天洒水降尘，还有进出车辆的话就是降速行驶，减少这个扬尘挥发。
5: 企业扬尘问题发生后，东海县环保部门立即行动，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扬尘污染问题基本属实，并对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9: 我们东海县政府在2024年就已经发布了一个关于建材行业的一个整治活动，同时呢，根据我们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企业的一个物料要进行一个封闭或者一个遮盖的操作，以减少一个扬尘的产生。在我们当日检查之后呢，我们就已经通知企业将大部分的一个原料已经转运入库了，然后剩余的一些原料呢在现场已经进行了一个遮盖的处理，同时呢我们 建议企业后期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洒水，以来达到一个降尘的一个措施。
5: 市生态环境部门表示，他们将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杜绝类似问题出现反弹。
7: 我们后续呢要把这个非现场监管作为我们执法监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然后来推进。啊，比如说呢，我们要通过运用污染物的在线监控的这些设备，啊，及时的感知啊相关的异常。我们要通过一些视频监控，包括无人机，包括这个走航监测，然后来及时的发现一些异常情况。发现异常情况以后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然后督促整改。啊，是通过这种非现场监管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啊，通过无感式的这种监管啊，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这么影响。
5: 嗯，
7: 这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举措。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我在现场。
4: 好，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来了解一下凌云区的餐饮商户啊，拨打热线反映呢，说是自家门店正对面设置的垃圾站房，散发着刺鼻的异味，影响着门店就餐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程杰，来了解一下情况。程杰你好。
10: 主持人好。
4: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当时候接到热线之后去了现场采访到的一些情况。
10: 好的，张先生呢进一家饭店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呢生意还不错。张先生说呢，一个月前他家饭店正对面建设了垃圾站房，垃圾站房的异味较大，苍蝇蚊虫较多，还会有老鼠，地面上呢还会流淌脏水。由于日常垃圾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导致周边环境卫生比较差，客人无法用餐，他家饭店的生意也是受到影响。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垃圾站房位于凌云区嘉瑞宝广场东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北侧，距离张先生家的饭店大约20米左右。垃圾站房内部呢也分为两个区域，北侧为居民生活垃圾站，南侧垃圾站上方的提示牌呢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垃圾站房内有不少厨余垃圾，还有零星的垃圾散落在地面。垃圾站房门前的路面上呢有一些油污，现场也是能够闻到一股异味。
4: 嗯，那么这个垃圾站房它是哪边建设的呢？
10: 据张先生介绍呢，垃圾站房是嘉瑞宝广场内的嘉德福超市建设的。除了超市产生的垃圾存放在这个垃圾站房内，附近居民的生活垃圾也是放在这个站房内。
4: 那当时你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啊，有没有去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这个垃圾站房的具体建设的情况？
10: 我们找到了虚沟街道南山社区党情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介绍呢，居民生活垃圾站原本是在垃圾站房前面的位置投放了十几个垃圾桶，然后嘉德福超市在入驻嘉瑞宝广场的时候，在广场外建了垃圾站房，社区呢就把居民生活垃圾桶呢整体往后移了一点，一并放到了超市的垃圾站房内。据社区介绍呢，垃圾站房的手续已经和区城管部门报备过了。针对商户反映呢垃圾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呢，社区负责人也表示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环卫部门，增加垃圾的清运频率。另外呢，社区还会联系辖区的保洁员，对于外露的垃圾及时入桶，增加消杀频率，能够确保辖区的商户和周边的居民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4: 嗯，当时你们有没有去咨询一下这个环卫部门，他们日常对于这个垃圾站房是如何管理的？
10: 我们也联系了凌云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垃圾站房是在嘉瑞宝广场的红线范围之内，社区也是出于环境卫生考虑，将原来的露天生活垃圾桶放在了垃圾站房内，以便清运和管理。据了解呢，环卫部门每天定时在早上6点、中午11点、下午3点这三个时段呢，对垃圾站房的垃圾进行清运。针对商户的诉求呢，环卫部门也会密切关注垃圾站房的垃圾量，根据实际情况来加大清运频率。同时，环卫部门也会联合属地的社区、超市管理方来联动，引导商户规范垃圾的倾倒行为， 像现在的话，环卫部门和社区已经是开始保持联动，如果社区日常发现有垃圾落到地面或者出现地面污水横流的情况，社区也会及时联系环卫部门，环卫部门也会安排水车去进行冲洗，然后呢，如果出现垃圾满溢的话，环卫部门也会及时清运。另外呢，环卫部门也是在督促商把家德福超市和家乐宝广场，让他们把这个垃圾站房能够给管理好，日常监督商户不能往地上乱倾倒垃圾。
4: 好，非常感谢陈杰的现场连线。我们在这里需要说的是啊，像这个家瑞宝广场或者是说家德福超市也都是我们经常啊去的地方，虽然说我们外面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是给我们日常的这种去逛超市啊逛商场一种非常心仪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要说把这个垃圾的问题呢还是要处理好。首先我认为这个垃圾站房你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它确实也是通过这个正面和负面两方面，你如果合理规范的去建设和运营，也能够最大化的去减少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垃圾站房你正常要按照规范建设运营的话，首先你就得要体现在把这个集中收集一下，再进行压缩一下，避免这个垃圾随意的去堆放，减少分散的污染。再一个呢，就是你要是配套啊，包括像这个生绿叶的处理呀、除臭啊、降噪啊这些设施之后呢，能够可控化的去处理污染物，降低对周边生态的一个干扰，也是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出行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垃圾分类资源化的利用，前端的一些节点也是要助力垃圾减量化、无害化以及资源化的处理。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第一时间帮助我们啊，给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或者是说我们的生活带来相当好的环境。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1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给大家伙开通当中，我们也有不少好的市民朋友呢也专门打电话过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留言啊，说一下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我们的导播老师呢都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再次跟大家伙说一下，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这两部电话。那么在我们节目10:00结束的时候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85462777、85462777。 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报名啊，即将开始了。为了更好的去选拔优秀适岗的人才，充实卫生健康系统的人员队伍啊，优化人员结构，根据有关的文件精神，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呢，决定为所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内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0名。那么报名的时间呢，也是从7月10号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是7月14号，截止的时间呢是到7月16号下午的4点钟。如果大家伙儿对这样的一个职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啊把这个报名的地址记一下啊，您可以到这个连云港市公开招聘网上报名平台，从海州区的入口呢进去。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通过这个浏览器的话，您可以使用360的极速浏览器，极速的模式进行访问。那相关的事宜呢，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哈。这个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7月10号到2008年7月16号之间出生的。那么像这个你像依法退出现役的退役军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或者是具有与招聘岗位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聘，年龄呢也可以放宽至43周岁。当然具有这个招聘岗位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的啊，可以把年龄放宽至45周岁。被聘用人员纳入到连云港市海州区事业编制管理，享受的是连云港市海州区事业单位工资福利待遇。当然这个报名以及资格的审核也是由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报名的方式以及时间的话呢，刚刚跟大家伙已经说了啊，报名是7月10号已经开始了，截止到7月16号的下午4点钟。那么资格的初审时间呢，也是在7月10号到7月17号的下午4点钟。应聘人员对资格初审异议的陈述啊，这个申辩的时间是在7月10号到7月18号，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当然在这个初审结束之后啊，那么在缴费的时间呢也是需要多多的关注啊，是从7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19号的中午12点钟。如果确定报名的话呢，这个缴费的确认时间啊，对于你接下来呢还是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对于这个应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学历学位以及其他资格条件等信息呢，是需要咨询的时候请应聘人员直接与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呢取得联系。如果你有什么政策需要了解或咨询的话呢，您直接可以拨打电话0518-8546-0208，0518-8546-0208。针对于技术方面的一些咨询呢，您比方说哎，我这个出现了打印准考证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说我这网上报名平台啊需要哪些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0518-8560-5580，0518-8560-5580。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进行网上的确认了。那么像连云港市海州区啊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将按照公告国家和江苏省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相关的规定，对应聘人员的报名资格进行初审。那么向应聘人员网上提交报名信息24小时之后，可以到报名平台查询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资格初审意见。如果说对初审意见有异议的话呢，请及时向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去陈述申辩。如果说您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被视为没有异议。当然这个联系的方式以及政策的咨询电话刚刚我跟大家伙已经说过了。那么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必须在报名平台缴纳报名费是100元啊，总共是100块钱。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应聘人员先缴费确认，如果说没有违反考试的纪律参加笔试之后呢，5个工作日内呢可以凭相 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到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就是在连云港市大庆西路23号604这个604房间办理减免手续，退还报名费。说实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如果说您是这样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的话，而且又是这个学历啊以及你的这个职业呀、各方面都是能够相符合的话，在这个时候选择的话，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名字报上，然后报名费交上，初审合格之后呢，大家再去准备这个相应的考试的资料啊。那如果说通过资格初审并且完成缴费确认的人员呢，就代表啊您这个报名成功了。缴费成功之后呢，也是不退还您的报名费的。但是这个应聘岗位被取消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除外。那么应聘人员呢，因为个人信息填写不完整不准确，导致资格初审未通过，或者是未按时在网上确认报名资格、缴纳报名费等，导致报名不成功的，均视为是报名无效，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责任。当然您在网上打印准考证的话呢，也是这个流程也需要了解一下哈。像这个岗位代码呢是 WJ05-WJ20， 岗位报名成功的应聘人员必须在笔试之前3日之内啊登录原报名的平台打印准考证。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呢，将在海州区人民政府网呢进行公布，请应聘人员呢也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说啊，您要是打印准考证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赶紧与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去取得联系。联系的电话呢，刚刚跟大家伙说了啊，0518-8560-5580，0518-8560-5580。当然还有一些报名的注意事项呢，需要跟大家伙来交代一下啊。像应聘人员呢，必须按照岗位的要求和网上的提示，真实准确完整的去填写有关的信息，并且你去上传本人的2寸的照片啊，2寸的这个证件照啊。这个大家伙呢，可以到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证件照去照相馆的时候告诉他是按照2寸的啊，35×45毫米的这样一个证件照啊，去给交一下或者是拍一下。当然经过我们的这个报名之后成功之后呢，您要是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的哈。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弄虚作假，一经查实的话呢，就要取消你的应聘资格了。如果说对于这个你这个报名的时候填报的信息如果不实不符合资格条件的，或者是你为了去弄虚作假骗取应聘资格的，将及时的终止或者是取消我们的考试资格。那对于存在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是伪造学历证明以及其他有关材料骗取考试资格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有市民呢哈、给我们留言说是他们家孩子的这个出生证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生医学证明他给弄丢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幼儿园毕业的不是到小学里面幼升小然后去报名吗？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里头呢，是因为父母可能户口这块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在一个户口本上，他们需要有及时的证明。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跟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人家要求说你把这个出生的医学证明得上传，把您的这个父母的结婚证啊，这个夫妻都得把这个给上传，可能需要的手续比较多。所以呢，恰巧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又能证明这个孩子跟你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报名期间出现了这个问题，专门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家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丢了怎么办。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不要慌啊，我们看看如何能够快速的去补办一下，不耽误事儿啊。 像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呢，它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呢是统一印制的。当然如果说您这块丢了的话呢，确实会影响到孩子因为入学呀、出国呀等这样的一些要求。因为有的地方呢它会要求你出示出生医学证明。许多家长呢朋友才发现找不到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的时候呢，赶紧啊就去补办或者咨询如何来补办。当然这方面的这个忘事儿的家长确实很多啊。那么今天来一一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补办的流程。首先呢啊，就是你原来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的单位提供的产妇住院的病历以及新生儿的出生医学的记录证明，你要去搜索一下，也是要寻找一下这方面的材料。第二呢，就是你出生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存根联，或者是你跟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复页联签名并且盖章。您不要怕麻烦，但是这些东西呢你到现场去了以后都能够找到。你到你这个生孩子的医院找到你的住院病历，再把孩子这个新生儿出生的医学这个记录然后找到。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跟公安的户籍部门你去出具啊，找他的这个复联签名盖章。你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要到当地的报纸啊去刊登一下你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的遗失声明。第四呢，就是没有办理户籍手续之前你就已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的，申领人需要提供父母双方户籍所在地啊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没有落户的证明。如果说你已经办理户籍了啊，包括你入户的手续，那你呢就是去把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到这个公安户籍部门出具已经落户的证明，或者是提供户口本啊，包括你的首页以及户口所在页原件和复印件各准备一下。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父母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了哈。其实说的可能是听起来比较的麻烦一些，通俗易懂的就是说你已经是在这个小孩落户了啊，就是这个准备出生证明之前的时候已经落户了，带上你的户口本啊、户口的所在页以及你的身份证啊、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去我们的这个公安啊去

以后出生的婴儿。那么像这个1996年以前出生的公民呢，是一律不予补发的。如果说你出国等需要这个证明的话，那你到公证部门去出具出生公证书作为合法的有效证件啊，这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补办的单位呢，就是原来签发机构属于是连云港市海州区管辖的，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州区妇幼保健所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补发。那么补发的申请呢，是由申请补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儿童父母和这个就是双方啊亲自去办理，否则呢是不予办理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它是有强烈的要求，它对于你这些要求的话其实也不为过啊。你只要是把这个双方父母的信息完整的去填写好，然后呢带上双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以及这个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双方呢亲自去办理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人家看你一个人带着就是这些证明去，会不给你完全办理，省得你呢就是等于是白跑一趟。当然这个出生医学证明补发机构按照相关的规定，因为遗失、被盗等情况造成的啊，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丧失的儿童补办出生医学证明，因为补办啊需求量是比较大，它的材料要求确实比较严格，所以呢是按照各位需要补办的家长一定要准备好材料，提交材料之后呢再去填写现场有一个江苏省出生医学证明的补发申请表，等到这个材料审核完了之后呢才按照通知的时间前来领证。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海州区补办的单位呢就是在海州区妇幼保健所，地址呢就是在海州区新浦大道的1号4楼。那么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到那儿去打过疫苗啊，包括也是相应的比较了解啊，你可以导航一下海州区妇幼保健所，那工作的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不想跑一趟，想打个电话咨询的话，您记住这个电话啊，是0518-8545-6548 0518-8545-6548。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好，北京时间的9:3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

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啊，我们的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明天呢，也就是7月15号周三，那即将呢要迎来我们的上线单位了，连云港市教育局。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有关于和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相关的啊，您可以明天的时候随时拨打我们两部电话，我们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就会在电话前帮助大家解答问题，直接现场办公啊。我们的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然后下面的这个新闻呢，需要我们广大的一些这个女孩子的家长呢，哈，需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哈，因为之前学校的时候也是有这样进行过宣传，也是有不少的家长呢已经是进行执行了，当然也是关乎到我们每位孩子的一个健康，13周岁就可以免费了，而且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办理了，因为有不少的家长呢，在暑期的时候呢，都会去忙着安排兴趣班呀、暑期出游啊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们关乎到女孩子的健康大事呢， HPV 的疫苗接种呢也是需要多多关注。那么从2025年11月10号的时候呢，国产双价的 HPV 疫苗呢已经是正式纳入到国家免疫的规划当中，当然海州符合条件的初中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当然暑假的时候不用说请假呀，也不用干嘛的去这个考虑到缺课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去可以抓住我们这个黄金接种的窗口期啊，筑牢这个宫颈癌防护的一个屏障。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伙来政策解读一下这种接种的答疑以及门诊的地址，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惠民活动，一次性来跟大家伙讲清楚啊。那么像哪些孩子呢，他是可以能够打的？因为不少的家长呢，也都是在问自己家的孩子能不能够享受到这个免费的福利。判断标准清晰简单一点，对照下面两条硬性的这个条件自查即可啊。那么像这个免费接种的核心标准呢，首先是出生的日期是2011年11月10号啊，包含在内证之后出生的，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那么年龄的要求呢，接种当日已经满13周岁。那么像这个疫苗的类型呢，就是国产的二价啊 HPV 的疫苗。接种的程序呢是全程就2针，2针中间的这个时间呢是间隔6个月。比方说啊，我们为什么会抓紧时间让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去打一针呢？因为你这个暑假的时候现在去打一针，你不用考虑到孩子缺课和其他一些请假的时间，都说过了对吧？再一个，中间间隔了6个月之后呢，你就完全到寒假的时候去打第二针。这也就是说啊，前后有2针，中间间隔6个月，也不耽误孩子的一些这个作息生活，以及耽误孩子的上课。那么有哪些啊是这个不能够享受到免费政策的？那么像2011年11月10号之前出生的，那么没有免费的名额了，可以自费去接种2价、4价、9价的 HPV 的疫苗。那么2011年11月10号出生之后，就之后出生的，没满13周岁的，暂时呢也不免费啊，满13岁的时候再预约，9周岁的时候呢可以自费提前接种。那么像已经自费打过一针 HPV 疫苗的，还能够免费补吗？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说的是，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18周岁之前可以免费接种一剂啊这个国产的二价 HPV 疫苗。那么打完了免费二价，还能够去补4价和9价吗？在这里回答，不可以。完成了免费二价的全程接种之后呢，也无需再去接种其他价的这个 HPV 疫苗了，防护呢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高危致病亚型。那么如果说你已经自费打完了完整的 HPV 疫苗，还要去再打这个免费的针吗？在这里回答就是不需要，全程接种完毕之后呢，不需要重复的接种。那也有朋友问的，就是不想打免费的国产二价，可以自己去选择自费的这个九价吗？当然是可以的了哈，这个家长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自愿自费选择国产或者是进口的九价 HPV 的疫苗。那其实为什么会说9到14岁的女孩只打2针呢？成年人为什么要打3针？那其实青少年的免疫系统的活跃度是比较高的，2针呢即可以产生和成人3针同等的高水平保护性的抗体，保护的效果呢会更强。那么13岁的孩子年纪比较小，有必要接种吗？根据世卫组织呢，将9到14岁呢列为是 HPV 疫苗首选的接种人群。13岁接种可以在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前呢建立免疫的屏障，抗体的浓度会更高，保护时效更长，是最优的接种时机。超过84.5%的宫龄这样宫颈癌啊，它是由HPV 16、18型引发的，像二价疫苗呢，精准的能够预防这2种高危的病毒。
那也有朋友就在担心了啊，这个 HPV 的疫苗它究竟安不安全？那正规上市的 HPV 的疫苗呢，它是不含病毒遗传物质，无感染致癌风险的。那么像全球多年也是大范围的使用，经过国际的权威机构呢多重啊这个验证，安全性有效性有充分的保障，家长呢一定要放心接种。也有家长问呢，就是如果说错过了暑期接种的话，以后还能够免费打吗？符合年龄条件的啊，这个均可以免费，越早接种保护越好，建议呢趁暑假空闲尽快完成首针。那么接种需要带什么材料呢？监护人陪同孩子到场，携带预防接种证、户口本、身份证前往辖区接种门诊。那么不接种免费疫苗会有影响吗？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的管理法呢，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适龄儿童应当按时的去接种啊，监护人呢没有按时接种的，卫健部门将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啊。包括像这个除了免费国产的二价之外呢，进口的九价也是推出了限时的优惠。那么活动截止到2026年的9月30号是第一针首针，那么全程需要在2027年3月31号之前呢完成。所以呢，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如果说孩子呢恰巧是这个年龄段的，2011年11月10号出生之后的哈，这个满13岁了啊，大家可以就说是给孩子去接种一下。因为毕竟呢就是接种两价只需要两针，在暑期的时候呢接种一针，到寒假的时候呢再去接种一针，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有些家长的这个健康安全意识呢还是非常强的哈，也是早早的给孩子就已经提前接种了。我们也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孩子接种两针免费的这个针剂的它这个活跃度的效果跟成年人接种这个三针它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哈。那如果说您自己愿意啊，想去花钱接种四价或者是说九价啊，包括它的这个进口的话呢哈，都可以去提前到我们的这个这个保健所，然后去了解一下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带着孩子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孩子这方面来说呢哈，越早打是越好的。当然关于这个有居民这社保申领以及住房补贴、创业的扶持啊等等这些什么税费减免的问题呢，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呢发信息过来。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跟大家伙再来一个小小的这个跟大家来把这个信息回馈一下哈。比方说像这个征纳互动呢是什么，如何进行互动，它这个征纳互动服务呢它是一种精准的推送啊，智能的交互，而且呢它是办问协同全程互动的一个税费辅导新模式，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咨询，覆盖了这个纳税申报、政策解读、系统的操作等全场景的问题。那当然互动的路径呢可以登录啊全国统一的规范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端，点击啊包括征纳互动包括一键进入到服务界面，或者是登录电子税务局的 APP 软件当中，打开首页就能够找到征纳互动的图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纳税人呢，因为当前发票额度没有办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呢，可以向税务机关呢申请调整发票的额度。那么税务机关进行审核，没有发现异常的，就可以为我们的纳税人调整发票额度就可以了。那申请呢也很简单哈，你通过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发票额度调整申请啊，然后填写发票的额度调整申请的相关信息，上传你相关的附件资料，提交发票的额度调整的申请，然后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类型当中选择长期或者是短期变动，将本次需要增加的发票额度呢填入申请的调整的额度数字就可以了，并且说明您的理由，上传附件。
当然我们上传之后啊，也是会进行一个审核，审核的时间呢最长是不超过5个工作日。那么对于材料齐全的，可以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好把它办结。对于非急办类的申请，那么像这个税务局呢，也是会结合信用等级啊、不同的类别、大额的申请啊、特定行业等情况，按照上级部门规定转属地啊分局进行实地的调查，然后并且提交呢这样一个税务局啊集体的审议就可以了。这个流程呢是必须要走的啊。当然我们这个纳税服务的热线电话呢，也是跟大家伙来公告，就是公布一下，好像也是12366，人工服务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12366啊，这样一个语音提示，选择江苏，选择连云港。如果说您要是想对我们这个整个连云港市啊，这个税务这块有什么了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市税务局的办公室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85519832。85519832是市税务局的办公室的电话，那么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厅的电话呢是0518855198068855198066啊，您可以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去办税厅去办理了解一下。开发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办税厅的电话是05188021827900518802182279，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办税厅的电话是0518823236148232361四，赣榆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税厅的电话是0518862811448628111。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办税厅建议呢，直接拨打12366进行咨询，或者是导航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了解一下啊。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2366。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北京时间的9: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明天呢，我们再给大家伙来预告一下哈，明天是7月15号周三，明天上午的这个节目当中是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教育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明天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也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对大家所要提问的问题呢进行解答。请大家再次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这两部电话。如果说明天早上大家对于这个教育部门啊，这个平时你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或者是说有问题咨询的话，明天早上我们9点到10点钟不见不散了。我是郑雪，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啊，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走冤枉路，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去做到治病养生。是我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去治病养生，怎么做到呢？就是我每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望诊、看头发、看体型、看气色、看指甲、看手掌的颜色、看眼睛、看舌苔，通过这种细致的观看，我们就知道啊，身体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省掉拍片检查挂号费，是不是我们可以节省费用啊？这样不花钱吧，是不是少花钱？说怎样少走冤枉路呢？为了看一种病啊，我们得做多项检查，验血验尿啊，血常规尿常规你得做呀， CT核磁共振、B 超得拍呀，拍可能还不止一处，这处找不到找下一处，都那仪器给查出来了才知道这个病在哪儿啊，就等于一个发动机啊突然间存在问题不正常运转了，必须把发动机大拆之后才能找出来，是不是花了很多冤枉钱？ 甚至我们检查一圈花了好几千元，病因找不到怎么办呀？神经性的，神经性的脑鸣，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失眠，总而言之往神经上靠，神经你没法查呀，是不是？你不就死心了吗？那么就给你开一些药吃着吧。你说我们花这钱值不值啊？啊，听众朋友，咱们不值，是不是啊？咱们心不甘情不愿啊，有问题解决不了。那可是通过望诊呢，哎，我们就能够找到病源，是不是？我们顺藤摸瓜呀，就可以找到病根儿，大家说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也用心学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可不是天天给大家看病，是不是啊？盛老师给大家看病一天能看几个呀？三个五个的。那通过我这个知识你们学会了受益的那是成千上万的人呀。所以说以普及健康知识，引导正确的治疗观为主。那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明白不懂，或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存在困难怎么办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健康老师专线去寻求帮助。你不论是失眠的，还是头痛的，还是耳鸣的啊，不论是颈椎增生的，还是大便便溏的，还是肝火旺的，你不论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老慢支的，哎，糖尿病消渴的，甲状腺结节的，你不论是什么疾病想治，哎，不知道怎么治，用什么方式方法，不知道病因，那没关系啊，有老师在，老师引导你。当然我们的老师不单单是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老师做到让这个患者知道病情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如何去治，如何去养，生活当中注意什么，必须把源头道理告诉大家。不然呀，这个病治好也是一时，因为他不懂得防啊，不懂得注意，下次还犯这个病，咱们别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呀在解答的时候一定告诉什么原因怎样导致的，就叫你明白，这是咱们节目宗旨。在这些天呀，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望诊的技巧啊方法，这些技巧这些方法可以说非常准验，因为它不是我们目前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它是已经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生存的技能是几千年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三皇之时就开始，不论是炎帝黄帝都在人类的健康当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这不都是三皇五帝开始的吗？之后不有了千金一方、千金药方、伤寒杂病论，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几千年就有，几千年当中就知道了，那在这几千年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去繁求简，去伪求真，达到了现在这么精准。所以说呀，大家呀要把它当成宝贝儿，当成精华。在望诊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通过望二便，大便小便，小便清长，肾阳不足，小便发红，心火过旺，小便刺痛，是不是？小便混浊，痰湿湿热过多啊，大便便秘，是气虚还是阴虚？大便不成形，是吧？痰湿，大便黏腻，是不是湿热？以及通过我们的泪呀、涎呀、汗呐，这些都能判断出我们的健康状态。这些话题呀，要想讲啊，没有一个月、两个月讲不完，我告诉大家。 所以说这些话题我们以后留着节目当中逐步的交流，逐步的谈，不能把所有的节目时间都用在这个望诊辨病上。我为大家讲者这些，一个是让大家知道生活当中要观察自己，因为这些症状是晴雨表，就像我们家里开的一个轿车，它的所有的问题都通过这个仪表盘反映出来问题了。你要会看呀，不要光开车不看，那不是生病吗？它给你反映出问题，你及时的去更改纠正，是让大家能够提前观察问题，去认知自己身体的变化，与身体聆听，去对话。第二是告诉大家，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病因病根在哪，从哪里去着手治疗。这些问题都产生在哪儿啊？我们回头总结一下，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头发生长与脱落啊，润泽与枯，都依赖于哪儿啊？比如说肾精与肝血啊，气血旺头发长得正常啊，气血衰头发变白枯黄甚至脱落啊，在头顶后脑这个部位发白，那是肾气不足了。前额发白，那是脾胃虚热，就出现了腹胀啊、腹痛啊、胃酸呢、啊，还会有口臭。四肢不温，大便便溏，小便清长不利，两鬓斑白，肝火旺，容易滋生白发。这样的人，你看脾气都不怎么好。暴躁易怒啊，伴有口干口苦舌燥啊，眼睛色酸呀、啊，肝火旺，对吧？哎，那通过眼睛呢，比如说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眼睛，这个人的瞳孔是肾脏，外面的一圈黑眼珠是肝脏，白眼珠是肺脏，内外两个眼角处是心脏。那上下眼皮代表了脾，那我们又从舌头上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舌有裂纹了，舌头不但有裂纹而且发红，就是热盛伤阴了。那如果蛋白有裂纹呢，是血虚不润，舌体胖大呢，脾虚，脾虚啦，太白呀，这人少言懒语，乏倦无力啊，腹胀。那这个从齿痕上我们还能看出来，这个齿痕有了，但是舌苔是蛋白的，湿不湿润，如果湿润蛋白，这属于寒湿壅盛了，如果淡红还有齿痕，就属于脾虚或者是气虚了。那红耳胀都有这个齿痕，舌头上多属于湿热痰浊壅盛了。和大家讲的很详细吧，这个舌头的颜色有没有发黑，是不是黑代表着淤血，那指甲指纹也告诉大家了，比如说月牙少代表着你气血的不充盈，那你指甲的指纹过多代表着你肝血肝阴不足。大家听完这些啊，是不是会想到我去调理心呢、啊、我调理肝呢、啊、调理脾啊，调理肾呢、啊、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了？这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把这个望诊治病不再继续给大家传递了，因为我怕大家走入一种治疗歧途。因此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大家千万别说我肝阴不足我养肝阴，我肾精亏虚我益肾精，我脾阳不够我振奋脾阳啊，脾气虚那我益脾气，你这样啊就等于摁到葫芦起了瓢，这不是病根啊，大家要想好啊，你肝血也好，肾精也好，心血也好，胃阳也好，脾气也好，这些精血精液气阳来源于哪呀？ 谁给肝脏、肾脏、脾脏、胃脏四肢百骸提供的呢？这个大家要学会考虑，这个是我们身体整体所拥有的。你的心血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人体啊有元阴、有元阳、有元气，是不是啊？这些都有，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本身就拥有这些，是整体的。就如我们喝水有水库一样，都从水库来的，只是我们身体的整体不足了，体脂绕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五脏会出现一种增夺。比如说这个人阴虚精血亏，那五脏啊就出现了一种增夺现象。比如说肝脏比较薄弱，肝脏就争不过其他五脏，那么肝血就不够了，再加上你熬夜，是不是耗费最多，所以它是最薄弱的。肝阴不足，肝阳容易亢，肝血亏，所以今早就不好，在这方面体现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元阳亏虚，整体不足，那么五脏啊也会出现这种争夺之势啊。这个脾胃就没有争过其他脏腑，比如说胃，我们平时啊吃的再多啊，导致脾胃弱，然后呢一身之阳不够，那么胃就争不过它，争不过其他脏腑，所以说胃就提前出现了胃阳不足、胃寒的症状。胃寒呀，你说你把胃寒解决了，可是时间长了，一身之阳不足很快又体现出来了，胃又寒了。即使这期间胃没出现胃寒，可能出现心阳不足了，后背冒凉风，后背沉重，那你是一心阳呢，还是调理一身之阳呢？如果说你去一心阳，那好了，你肾阳下次又争不过其他五脏了，其他脏腑了，肾阳又亏了，小便又清长了，腰腿又凉了。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记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在一个环境，大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整体，体脂是一身的，要调理整体。咱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不是局部，人是有机整体，不是某个脏器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不是？如果说靠哪个脏器，靠五脏，那

0: 好了，那其他的组织器官有什么用啊？那身体的血脉有什么用啊？精血精液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也不是靠哪个精血精液来完成身体的，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的手机为什么能接打电话呢？它是接收信号还是送话器呢？还是这个按键还是这个屏呢？它有一个系统，对吧？硬件与软件维护着这个五脏啊、六腑啊、四肢百骸正常运行。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这个体质，以体质为基础。当我们身体痰湿痰浊的时候，你不论你是脂肪肝也好，血脂高也好，这个脂肪瘤也好，血脂瘤也罢，你记住，你不要针对这一点，你是针对身体所有的这种痰浊给予代谢。当身体整个内外清洁通透的时候，记住这个部位出现的问题慢慢也会淡化。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一片雾霾，空气污染非常重，你是处理你们家庭那一小块的，你还是处理整个的宇宙世界呢？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地球空气都变好了，你们家那一小块污浊是不是也会被其他的好的空气给冲淡呢？变得洁净啊？那反之，你只是治疗你家那一块，那好吧，这块刚给净化完，那边浊的空气又补充进去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想着从整体去调整，整体去治疗。这就是牵涉到了体质。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非常认可调理体质，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呢？那样是解决不了病情的。这就是我推崇调理体质的主要原因。针对某一种体质容易产生哪些病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认知，如何去调，这就是我今后要跟大家讲到的。当我们出现了这种体质的时候，比如说我出现了阳虚，我出现了气虚，我出现了痰湿，我出现了湿热，我出现了气郁，当你出现这种体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生活上要注意什么，怎样逐步纠正，另一方面我们怎样积极去调理治疗，而不是拖，是不是啊？而不是让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久，这种存在体质的偏颇时间越久侵害越深，特别是发展的混合体质，那个病啊，那就成爆发几何式症状，一定要提前抓紧调治，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当然你改善体质，生活上你应该注意什么，怎样在养生上去调理，这都要同步进行，双管齐下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讲这些是让大家真正认知，千万别我前面告诉大家发现病情是哪儿，这个病情只是病症，那归根到结底还是你的根基土壤的问题，体质问题，要学会调理体质。关于体质的健康话题，从明天我开始从头到尾去跟大家详细讲解，详细交流。今天呢只是给大家做以引导，正确的治疗观、养生观。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啊，你好。啊，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3: 老师你好。
0: 哎。
3: 啊。
0: 嗯，
3: 你太辛苦了，
0: 太客气了，你。
3: 为我们老人着想，早受罪了。
0: 啊、哦，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承德的。
0: 啊，
3: 那个我今年我跟你说吧，我一身的病啊，我今年72。
0: 72岁。
3: 收机里这些节目，我就选中你了，认可你了。
0: 啊。
3: 收机节目没少听，我收机节目里我没少要，都不对症。我听来听去，我才听到你这台。我就先认准你了，我是这回事儿。
0: 啊，
3: 听着讲的都有道理，可是呢，想记记不住，接下来是在这啥也记不住，眼睛也看啥也看不着。
0: 嗯，
3: 我就听收机脖子记这个电号码记住了，我这么打的。
0: 啊，看来
3: 我真幸运，碰对了。
0: 主要什么情况啊？您是啊？
3: 我之前沟通一回开过四副药，我就是肺气肿喘。
0: 啊，
3: 那前啊，我跟你说，过去社会啊，我也没享到福，累没少受，罪也没少受，那个也没有钱治不了病，所以到现在就重了。过去啊，没钱，我是农村人，也不好混点日子，
0: 是
3: 哪有现在条件好啊？
0: 嗯，对，
3: 老了冷，就我坐着跟你说话都喘。
0: 啊，能感觉出来，能听出来，你这个喘是不分季节性的喘，是不是？
3: 哎，是我是不分季节。
0: 那个什么呀，我现在给你那个汤剂，你现在还有没有了？还有多少了？
3: 还有不到10副了，还有几副了。
0: 啊，把它喝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用破固脂，啊，破固脂小茴香研成粉。
3: 我把我闺女叫过来，你听着跟念方咋样？
0: 嗯，好，嗯。
3: 我叫一声，你先别挂啊、
0: 哦。不挂，喊他吧，
3: 来，你来药方，孙老师让念药方都啥药？念的药名。
4: 喂，您好。
0: 啊，你好。
4: 喂，
0: 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妈妈说让我念的药方是。
0: 啊，对。
4: 乌龟子9克。
0: 嗯。
4: 然后银杏叶12克。
0: 嗯。
4: 党参15克。
0: 嗯。
4: 栗子6克。
0: 嗯。
4: 苏子7.5克，甘草2.5克。
0: 嗯。
4: 款冬花7.5克，玄素花15克，麻黄5克，杏仁5克，
0: 紫
4: 苑百合12克。
0: 嗯。
4: 熟地20克，桑葚12克，白芍12克，小茴香9克，补骨脂9克，这些是一副的。
0: 嗯，
4: 他吃了不到25副。 然后他说吃那葛芥那个，他说不行。
0: 葛芥别家的用了，因为葛芥啊，葛芥如果他能适应是最好，不能适应就别用了。
4: 怎么就吃着浑身起疙瘩还刺呢？
0: 他可能是身体当中本身就是有这个毒。宣泄不出来就别叫他用了，因为好多人用葛芥用不了。葛芥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定喘药，但是就是有的人用不了。
4: 嗯，享受不了。
0: 对，享受不了。他出不出汗？
4: 嗯，他是不出汗，就浑身都脑子都起嘎着了都。
0: 那你别叫他用了，实际上应该先给他发发汗，应该给他排出来这个毒，应该先给排出来啊。
4: 我妈妈的意思说这汤药还喝着是不
0: 是？你这样啊，他现在手里有几副了？
4: 今天得有五六副吧，
0: 还有五六副哈。你这样五六副喝完不叫他喝了，不叫他喝了，我先给他这个宣一下毒吧，往出排一下毒。
4: 好，说吧。
0: 啊，用小茴香和补骨脂啊。
4: 小茴香
0: 啊，
4: 补骨脂。
0: 对，各等份儿。
4: 各等份儿是多少呢？
0: 多点少点都行，生姜也是，这三样啊。嗯，
4: 生姜。
0: 嗯，先把补骨脂、小茴香碾成粉。研成粉加上个姜给捣烂了，调成膏。调成膏放哪儿呢？放肚脐上啊。
4: 放肚脐上。
0: 对，放肚脐上。这咱们做这些药放在一个瓶里密封好啊，每天取出食量放入肚脐，用这个纱布覆盖，然后用胶带固定。
4: 用纱布，用那个纱布给它固定了是吧？
0: 对，隔一天一换，换完之后也可以停个两三个小时再放啊。十五天左右，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采取肾纳气的。如果说肾不纳气，这个人也是容易喘。你母亲没有痰是不是？
4: 没有痰。
0: 也不咳嗽。
4: 也走一走就喘。
0: 啊、嗯，也不咳嗽是不是？
4: 也不咳嗽。
0: 嗯，好，这个方法记下来，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母亲也不怕冷不怕热是不是？
4: 我像正常人，咱们都觉得冷了，他还说不冷。
0: 好，你接着拿笔记啊。葛根
4: 啊，葛根，
0: 嗯，九克，牛蒡子，
4: 牛蒡子，
0: 对，用六克啊。你母亲平时饮食怎么样？
4: 她要是顺口的就吃的不少，不顺口的不那么爱吃。
0: 啊，大便成型吗？便不便溏？
4: 她说还行。
0: 啊，没有便溏的现象哈。
4: 嗯
0: 嗯，生麻用九克，桑叶用九克，
4: 九克，嗯
0: 嗯，加上柴胡。
4: 柴胡是吧？
0: 嗯，
4: 柴胡记完了。
0: 嗯，用六克，熟地十五克，十五克。
4: 十五克记完了啊。
0: 嗯，甘草。
4: 甘草记完了，
0: 甘草用三克。
4: 三克，嗯。
0: 嗯，小茴香。
4: 小茴香记完了。
0: 嗯，九克，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喝两次啊，喝两次，嗯。嗯，这个出汗会比较多，平时叫他多喝水。因为呢，你母亲啊，我了解一下，他平时不愿出汗，汗特别少，这样容易痰浊痰湿。痰浊痰湿就是这样，痰浊痰湿呢，这个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那么宣泄不出来，对他身体就非常不利。如果说我们通过汗腺就能减轻他的脾胃的负担啊，脾胃肺这个负担，这一好，那
4: 属于那种就是24小时常年那么卧床嘛，他因为他一动就喘就不行。
0: 嗯，一活动就喘，不敢走。
4: 一活动就喘，对，
0: 嗯、
4: 就不能走路，就长期卧床。
0: 如果躺在床上活动活动怎么样呢？
4: 哎，他说只要一动就不行嘛。
0: 你这样吧，就刚才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叫他用10天左右。这个方法必须叫他多喝水，趁温热喝，不要凉了喝。喝水之后这几天可能会出很多汗，不要担心啊，一定叫他发汗。发汗他就好办了，如果他不出汗就不好。把这个发汗发下去，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再调。叫你母亲呢这个15天左右再给我打个电话。
4: 就怕有时候打不进去嘛，那就场外就可以是吧？
0: 跟导播老师沟通啊，导播老师或者跟场外老师沟通，就是我交代的、啊，我交代，15天跟我沟通，因为我得了解他的情况，啊。
4: 啊，我再给电话给我妈，我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时候，
0: 嗯、
4: 好，您跟您打通了，行不？
0: 好好、
4: 啊，
0: 嗯，
4: 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0: 那、这都应该的，嗯、
5: 哎，郑老师，
0: 啊，
5: 我太感谢你了，我太耽误你时间了，嗯，麻烦你了啊、
0: 哦。嗯，好了，嗯。
5: 嗯
0: 嗯，再见，嗯，
5: 再见，
0: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有，我住了两次医院。
1: 嗯。
0: 就说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0: 有时候是不知道饿。
1: 嗯。
0: 膨胀。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还烧心。
1: 嗯。
0: 经过两次住院。
1: 嗯。
0: 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起子。
1: 嗯。
0: 完了，这四肢都无力。
1: 嗯。
0: 就闹火起来了，
1: 嗯、
0: 我就说闹火哈、
1: 嗯嗯，
0: 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
1: 嗯、
0: 就说是闹火。
1: 啊，保定的。嗯。
0: 啊，回来的时候要两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
1: 嗯嗯，
0: 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0: 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住了两次医院，
1: 嗯，
0: 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
1: 嗯，
0: 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
1: 嗯，
0: 先就是西药吃，
1: 嗯，
0: 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
1: 嗯，
0: 胃啊成长的不行，
1: 嗯，
0: 有时候还阴痛。
1: 嗯，
0: 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
1: 嗯，
0: 我就吃中药吧。
1: 嗯，
0: 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
1: 嗯，
0: 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1: 对，
0: 我看看看看什么、嗯、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
1: 嗯，
0: 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
1: 嗯，
0: 我觉着说这个胃呀、啊、调治好一点。
1: 嗯，很不错。
0: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他这个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
1: 嗯，
0: 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样，那个味儿啊，
1: 嗯，
0: 要虚的都受不了，
1: 嗯，
0: 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
1: 嗯，
0: 哎，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
1: 嗯、
0: 晚上呢又尿频，
1: 嗯，
0: 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
1: 嗯， 嗯，
0: 他说让我吃这个鼠肝和胃丸，
1: 嗯，
0: 另外的话让我吃这个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后来这回又让我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1: 嗯，
0: 啊，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合的那一种中药，
1: 嗯，
0: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击似的那么吸着喝，
1: 嗯，
0: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1: 嗯，
0: 这个眼呢有眼病了，
1: 嗯，
0: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1: 嗯，
0: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难受的很啊、哦、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我说盛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
1: 嗯、
0: 我这，
1: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
0: 啊， 啊，
1: 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0: 啊、
1: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0: 哦、
1: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0: 嗯、
1: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0: 嗯、
1: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0: 哦、
1: 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哦、
1: 嗯，
0: 你说吧，
1: 用肉桂，
0: 肉桂
1: 1.5克，黄芩12克，玉竹9克，嗯，生地嗯20克、
0: 哎、
1: 枸杞20、
0: 嗯、
1: 石斛
0: 嗯
1: 15克，
0: 15克，
1: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先煎20分钟、
1: 嗯、
0: 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啊、
0: 嗯、
1: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0: 口也干，
1: 嗯，加麦冬，
0: 那再加上麦冬，
1: 嗯，
0: 麦冬
1: 12克、
0: 嗯、
1: 百合12克、
0: 嗯、
1: 炒的女贞子，
0: 对，
1: 嗯，用12克、
0: 嗯、
1: 北沙参9克，对、
0: 嗯、
1: 这些为一剂啊、
0: 嗯，哦哦，
1: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
0: 哦对。
1: 熬中药呢，
0: 嗯、
1: 熬要1.5小时到2小时是最好的。
0: 1.5到2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0: 砂锅，哦哦。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0: 嗯，
1: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0: 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子，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0: 哦、
1: 给大火打开了、
0: 嗯、
1: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
0: 嗯、
1: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
0: 哦、
1: 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 再炖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

0: 这两个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
1: 哦哦，
0: 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1: 行，
0: 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1: 平时用莲子熬粥。
0: 对，要带莲子心儿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1: 嗯，
0: 莲子加点银耳熬
1: 莲。
0: 粥，对，也可以鸭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1: 哦，
0: 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1: 嗯，对对，行。
0: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肘一肘，揉小腹，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1: 哦，行，
0: 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心肝脾肺
1: 对。
0: 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业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1: 哦，
0: 心呢？
1: 对，
0: 肺呢？
1: 对
0: 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是不是？
1: 对，嗯，
0: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1: 对，
0: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八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这个配伍非常讲究啊，
1: 哦，
0: 不
1: 对，
0: 要总去撤火。
1: 哦，
0: 下一
1: 对
0: 步呢，
1: 对。
0: 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1: 哎呀，盛老师，我太感谢了，哦，我太感谢了，哦，
0: 好好
1: 太感
0: 调，
1: 谢了，
0: 行了
1: 行，
0: 啊，
1: 好，
0: 好了，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你好，盛老师。你好，你好。哎呀，等了好久，不知道怎么电话。
0: 是是，第一次沟通吧？
4: 我是第二次，并且吃了你的汤药，有些好转。
0: 有所
4: 但是
0: 好转。
4: 后来由于这个事情多了，就暂停了。今年查了肺上肺纤维化，肺气肿、主动脉硬化。我这个毛病呢，好几年了。也是年轻时候抽烟造成，现在戒掉5、6年了。现在就是声音有嘶哑，气不足，便秘，人偏瘦，痰也不多，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血糖也是不大，肾囊肿呢也是不太大，手脚比较冷， 常年便秘费劲，大便少。
0: 嗯，
4: 这个近期呢，我这个由于这个在本地医院，由于肺纤维化，医生专门开了西药，但是我觉得这个西药对我这个病情没有改变。我想请教邓老师给我这个采取中医调治的方法，谢谢你。
0: 你的病历我也看了，你姓刘，刘为民。啊，一体多病。
4: 对，
0: 三年前就查出两肺间质性有肺病啊，慢性支气管这个肺气肿、肺大泡，左下这个肺就钙化灶啊，然后右肾有囊肿，囊肿是11/12，平时呢也是少痰不喘，痰有点白，便秘、口干，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0.4毫米是吧？手脚凉，血压有点偏低，人偏瘦，前列腺肥大，起夜3-4次，心脏3.5反流。我不知道你体脂有没有调理啊？当时呢，我建议你调一调体脂，然后呢，给了你一个方法，这个姜半夏泡姜啊，茵陈、港碱根，这个四叶参这个。那你有没有去做呢？
4: 我这个你这个汤药我就吃了。
0: 啊，汤药吃了几副啊？
4: 吃了，吃过一共吃了3次，一共吃了3次。
0: 怎么就吃3副呢？什么原因啊？
4: 不太好买，我也没有这个。去买我就暂停了。
0: 嗯，你有没有考虑你就用三副药，你想治什么病？你当它是西药吗？你特别是这个慢性病，叫你调理体脂你没调，然后叫你用药你没用。怎么说呢？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患者跟我沟通完之后我的方法都没有给发吗？特别是老师问了几次啊，说这个患者过来追求方法，追问方法都10天半个月没给发。哎，我一看追求方法还要这个方法的，我就给发下去，不要的我都不给发了。沟通完之后有的我都不给发，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就是问一问，而我这块把这个病情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又考虑制定方法，我需要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反复琢磨这个病情给开出方法，结果这个人不去用去，就浪费我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像你似的，你最后不也没有采取吗？那我有这样的时间，我帮助那些想走向健康能够听医嘱听医生的，按照医生做的这样的人，我就帮着他做一个好一个，他是听话照做。
4: 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啊，你是走1/63圈发现自己没办法了。我告诉你，现在临床医学治不了你的病，临床医学治不好这个病，因为临床医学没有什么老慢支、肺气肿、肺大泡这个说法。
4: 嗯，
0: 它只有间质性肺炎。
4: 对，
0: 是不是？这就跟我举个例子，我说你的驾驶技术不行，把车给碰了，大灯碰坏了，对吧？那你这个期间你说我提高我的驾驶技术，是你因为驾驶技术不行把车撞坏了，那你说我驾驶技术提升了，你的车大灯就好了吗？
4: 对，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对，
0: 是这样哈，这个病情逐步加重了，肺气肿、肺大泡，就因为它已经肿大了啊，肺泡已经增大了，跟前列腺增生是一样变大了。这个期间需要软坚散结了，需要消肿，而间质性肺炎需要消炎。那么病根是什么呢？是驱风除湿散寒，然后提升体质。你不这么去做，你很难康复过来，啊！你现在肺纤维化了，你再慢慢更纤维化，你整个肺都纤维化了，到时候内容更麻烦了，你气都上不来。
4: 对。
0: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不想调理体质改善自己的自身整体还是不行，然后给你提供的方法你不按照疗程去用还是没有用，10天一疗程，连用10到20天，用2个治疗周期，你结果你也不去做去啊，有什么用啊？记住标本兼治，治养结合啊。这回呢我了解你的情况了，稍后呢我会给你方法给你发过去啊，我会再次给你指导啊，你自己这一次再不往出走谁也帮不了你了。
4: 对对对，我非常相信邓老师，别的人不相信。
0: 你相信别人，你现在如果相信他能叫你好也行，关键是你也试了也没叫你康复。
4: 对对对对，
0: 你要有办法你能过来找我吗？医院能治疗你的疾病你能过来找我吗？这治不了。
4: 对，
0: 前期我跟你说你可能不信，你这回试验了，你钱花了，遭了罪了，对不对？你之前可能认为我在忽悠你，因为我在骗你，是不是？
4: 不是，我从来没有讲过，你讲的比较透彻，我听了以后确实很容易接受。对对，
0: 行啊，这回呢你就跟着好好治一治，调一调体质，必须调理体质。
4: 好，老弟，
0: 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吧，啊，然后方法到时候给发过去。
4: 我天天看，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孙老师。
0: 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喂
5: 喂，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5: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嗯，
5: 我是你的老学生了。
0: 啊，老学生也是老听众是吧？嗯，
5: 对，
0: 家是哪里人啊？
5: 我是河南郑州黄河滩上的人。
0: 河南的是吧？
5: 对。
0: 啊，好。
5: 盛老师，
0: 哎，
5: 你看这次来找你，
0: 嗯，
5: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困惑。
0: 嗯，好，这样哈。咱们还是按照惯例把自己的基本信息向我介绍一下，就是说听课听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都怎么操作的啊，怎么学习的，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还存在什么问题，我根据你的情况来指导啊，来给你制定方案，好不好？对的呢，
5: 好好好，
0: 咱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呢盛老师给你纠正，然后呢没做到的盛老师给你完善，好不好？
5: 好的，
0: 嗯，
5: 好的。
0: 今天参与节目不就是希望获得盛老师给指导的吗？
5: 啊，对对对对。
0: 啊，那就把自己的这个学习情况和操作情况、身体情况，嗯，详详细细的一步一步给我说清楚，好吧？
5: 我是这个咋回事呢，盛老师？
0: 嗯，
5: 我跟你啊学习啊，现在有半年了。
0: 嗯，
5: 因为啊，我是啊从听你讲这个体质与养生开始学习的。
0: 嗯。
5: 盛老师，你看，稍微啊，你等一下哈，
0: 嗯、
5: 我去关下门，
0: 嗯，好，
5: 我接孙子去了，
0: 嗯，
5: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0: 嗯，好，
5: 我盛老师嘛，
0: 啊，你说吧，
5: 哎呀，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说吧，嗯，
5: 好好好，
0: 嗯，
5: 那我接着说，
0: 嗯，
5: 我这跟你啊，这不学习了调理体质，
0: 嗯，
5: 这不就是说这个养生强健身体嘛，
0: 嗯。
5: 我呢，就是出去跟着跟你说这个慢跑，
0: 嗯，
5: 刚开始不行，
0: 嗯嗯，
5: 这是一方面，
0: 嗯
5: 嗯，还有我一个呀，就是这个收缩肛门那个锻炼，
0: 对，就是你现在跟着节目学的锻炼方式、锻炼方法啊，做的哈，一个就是慢跑，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啊，慢跑，然后深呼吸、长喘气，这个现在就是呼吸顺畅了。身上轻快了，
5: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跟着节目这个学习练一个左股道，就吸气收缩肛门，呼吸放松，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我们每天呢也练个几十下，想起来啊就练了，
0: 嗯，
5: 因为啊我听你说这个年龄大了，
0: 嗯，
5: 前列腺不太好，
0: 嗯，
5: 得可以练练这个方法，
0: 嗯，
5: 现在的感觉呀，
0: 嗯，
5: 就是这个夜尿有所减少，
0: 嗯，
5: 以前晚上都得去个两三次吧，
0: 嗯，
5: 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一次，有时候啊不起来了，
0: 嗯，记住我们身上哪个器官哪个组织不锻炼，哪个组织器官就会松懈，那前列腺腺体它一旦松懈松弛，这个排尿的阀门就关不上了，所以说很多人呢有点尿就想排，有点尿就想排，甚至呢一着急就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它不一定是说有炎症了或者出现问题了，而是什么松懈了，松懈了，所以说告诉大家没事就锻炼啊，练习左股道，这一点你做得很不错啊，很好。
5: 是啊，沈老师，
0: 嗯，
5: 我再跟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做的呀，
0: 嗯，
5: 锻炼有了，
0: 嗯，
5: 不得配合调理嘛，
0: 对，
5: 嗯，就咱们说这个光开车你敢不加油，
0: 嗯，
5: 骆驼马拉活会得呀微操了你，对不对呀？
0: 对，你不能说我光锻炼身体，完了身体不给滋养，不给提升，那不行，这是对身体一种损耗。
5: 啊，
0: 这个反而不好，就像人干活一样，下地劳动一样，你看干体力活还知道做点营养的好吃的，因为对身体是一种损耗，锻炼同样这样，说我想给身体的体质提升，想让身体组织结构更强啊，这个体质状态更好，通过大量的体力啊运动啊锻炼啊提升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赶紧给身体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说你不能有阳虚，不能有阴虚，不能有气虚，不能有这个血瘀，你这些一定不要存在，如果存在这些，那么你对身体就是一种透支损耗，
5: 哦，对对
0: 啊，这对身体损伤性非常大。
5: 那你推荐那个调理体质的产品

0: 激光灯我用了
1: 啊，用了是吧？
0: 哎，
1: 很好，对你运动锻炼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这个营养基础给打上去啊，一定要把营养基础打上去，不然对身体就是那种透支损耗，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甚至反而有坏处。你见效也是见的表面效果，不是深层次的效果。就刚才你说的，你要想这个马儿跑，你还得给马儿吃草呢。
0: 啊，对对对，
1: 嗯，非常好。
0: 为啥要用呢？你看，因为啊，我这个总是感冒，特别这个冬天，哪个月呀都得感冒一次。
1: 嗯，那太差了。
0: 就包括那个病毒感冒，
1: 嗯，
0: 那以前我也拉不下。
1: 嗯，
0: 你看我还怕，经常怕冷，也怕风。
1: 嗯，
0: 天天呢都得吃个感冒药。
1: 嗯，
0: 不吃呢他就发烧。
1: 嗯，
0: 不吃就难受。
1: 嗯，
0: 老是受不了呢。
1: 嗯，那你体质也太绕了。你这种体质绕，我跟你说，你就不要想着说我不生病。体质越弱的人，抵抗力越差。
0: 嗯，
1: 那么他的状态就越差，各种疾病越容易找上他。越是这样的人，越害怕生病，越害怕生病越治病，越治病呢，这个疾病就越多。这个应该是从源头回过来调理身体体质，哎，这个问题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就关注自己的身体体质啊啊，很多人不重视体质，就是重视疾病啊，这不对哈。
0: 我这就说是听你讲那个体质不好，所以啊，我的体质的激光灯我就用。我这半年呢，我是咋吃的呢？我就这个健康保健调理，
1: 嗯，
0: 我是连钙片带这个激光丹，早上一起吃，
1: 嗯，
0: 一片钙片，
1: 嗯，
0: 半片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激光丹，
1: 嗯，挺好，对，这么吃可以啊，嗯
0: 哈哈，
1: 嗯，可以，这么吃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0: 我试着吃半碗就挺管事，你看我身上这个我试着有劲了，也不怕冷，
1: 嗯。嗯，
0: 我以前呢不是年老感冒，
1: 嗯，
0: 现在呢感冒少了，
1: 嗯，
0: 就是呢偶尔还感冒，
1: 嗯，
0: 但是我现在不用吃感冒药了，
1: 嗯，
0: 我停个两三天就缓过来
1: 了，嗯，
0: 这也就好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啊，对，
1: 是不是？哎，不错，可以可以，挺好的哈。但是这个体质啊，虽然是说提升了，病情少了，调理体质的药和锻炼方法不能停
0: 啊，好，
1: 该用还得用，该锻炼还得锻炼。多能说我身体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了，都很好了，一直很平稳。这个期间，咱们再把这个气化丹停掉。
0: 这里面全是你看那个人参呐、鹿茸，还有一些大补的好药材。
1: 嗯，
0: 我心思啊，吃半碗就管用。
1: 嗯，
0: 哎，我就这么一直吃着呢。
1: 嗯，可以。这个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本身体质弱，另外呢，本身老年人这个药效承受力就有限。这个药呢，主方大都是名贵药材，而且采取的等级到底啊都是非常高，药劲十足，就吃半碗就可以，就哪管一天半碗都行啊，就是一天一碗，早晚半碗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是能感受疗效，疗效非常卓越，很明显就够了，知道吗？
0: 好。
1: 啊，明白了吧？啊，不用看着说，他说明书要求一天两丸啊，那我必须吃两丸。那有的人那还需要一天三丸的呢，他是根据病情、根据体质来决定的，哈。
0: 啊，好，
1: 嗯，啊，
0: 嗯，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1: 嗯，可以。
0: 我是纳闷呢。
1: 嗯，
0: 说吃着也管事，感冒也少了，
1: 嗯，
0: 抵抗力也增加了，
1: 嗯，
0: 怎么有时候啊还是有点感冒呢？
1: 嗯。慢慢来，随着身体的体质的提升，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少了。你不可能说我吃上气黄丹，我这个以后就不感冒了，那得看你的身体调理的什么程度。你体质提升的越好，那么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少；你体质越差，那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多，对不对？你感冒的次数多与少，它跟你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体质，跟你身体的健康状态有关。而不是吃七黄丹，嗯，我吃上了就不得了，不是这样的。那张东说，你饥饿，你吃上一口饭就不饿了，就得饱，
0: 啊，
1: 对吧？你这个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吗？你吃一碗两碗，你得一直达到自己真正的饱为主吗？你能说你这个饭我吃上，为什么还饿呀？还有第三口，还有第四口，这饭不管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你要张东说吃上就得管用，吃上就不生病了，吃上就好了，那还要按疗程干什么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还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干什么呀？啊，不要那么想哈。
0: 好，
1: 按疗程慢慢调，慢慢来。
0: 懂懂懂懂懂。
1: 然后适当运动，适当锻炼，该有的还要有。
0: 啊

0: 行，行，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一切都是正常的，不能说我吃上就不感冒了，是吧？只是感冒次数减少了，没以前那么重了，康复的快了，这就够了。
0: 好的，好的。
1: 然后该慢跑还得慢跑，就是颠起来，颠着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哪管说我不颠着跑了，我也要深呼吸，长喘气。特别益气茶，经常用一用，喝一喝，没多少钱，是吧？你按照这个抓，一天才几块钱，没事喝一喝，对身体还是好的，是吧？不但女人养气，不但女人养血，男人也需要养气，男人也需要养血。
0: 好好好的好的，
1: 听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听明白了。
1: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拨打4006002677，啊，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好，那谢谢陈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转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学如何办理转学，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第14条，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持有效证明材料，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转学证明材料与入学证明材料相同，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再到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江苏省普通高中学籍管理规定第16条，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其监护人应持有效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确认同意后再向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确认同意后转交学籍档案，完成转学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海明威阅读汪洋， 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病逝在五丈原，他的一生为了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所尊重。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4: 诸葛亮死后几年里，蜀汉对魏国只采取守势，魏国的势力强大起来了，但是他的内部却发生了动乱。
5: 难道是发生了农民起义吗？
4: 倒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事儿啊，还得从司马懿说起。魏国的大将司马懿出

0: 身名门大族。曹操刚刚掌权的时候，曾经征召司马懿出来做官。那时候，司马懿嫌曹操出身低微，不愿意应召，但是又不敢得罪曹操，就假装啊得了风瘫病。曹操怀疑司马懿是有意推脱，派了一个刺客深夜闯进了司马懿的卧室前去查看，果然看到司马懿啊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这个刺客怎么测试司马懿有没有生病呢？
0: 刺客还不相信，拔出佩刀架在司马懿的身上，装出要劈下去的样子。他以为司马懿要是不疯瘫，一定会吓得跳起来。司马懿呢，嘿，也真有一手，只瞪着眼望了望刺客，身体啊纹丝儿不动。刺客这才不得不相信，收起刀向曹操报告去了。
1: 司马懿这个人真厉害啊，要是我的话，我得被吓哭了。
0: 嗨，所以说司马懿这个人呐，城府很深嘛。司马懿知道曹操不肯放过他，过了一段时期，让人传出消息说风瘫病啊已经好了，等曹操再一次召他的时候，他就不拒绝了。
1: 上次讲的故事里面和诸葛亮斗智斗勇的不就是司马懿吗？看来曹操一定很重用他吧。
0: 司马懿先后在曹操和魏文帝曹丕手下担任了重要职位，到了魏明帝即位，司马懿已经是魏国的元老了。由于他长期带兵在关中跟蜀国打仗，魏国兵权呐，大部分都落在了他的手里。后来辽东太守公孙渊勾结鲜卑贵族反叛魏国，魏明帝又调司马懿去对付辽东的叛乱。司马懿平定了辽东，正要回朝的时候，洛阳派人送来了紧急诏书，要他迅速赶回都城。
1: 都城洛阳发生什么事了呢？
0: 司马懿到了洛阳，魏明帝已经病重了。明帝把司马懿和皇族大臣曹爽叫到床边，嘱咐他们要共同辅佐太子曹芳。魏明帝死后，太子曹芳即了位，就是魏少帝。曹爽呢，当了大将军，司马懿当了太尉，两个人各领兵3000人，轮流在皇宫值班。曹爽虽然说是皇族，但是论能力资格都跟司马懿差得很远。
1: 曹爽不如司马懿有能力，但是他俩权力相近，这不公平啊。
0: 嗨，不公平的事儿啊还在后面呢。开始的时候，曹爽不得不尊重司马懿，有事儿总还听听司马懿的看法。后来呢，曹爽手下有一批心腹，他们提醒曹爽说，这个大权可不能分给外人呐。他们替曹爽出了一个主意，用魏少帝的名义提升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呢是夺去了他的兵权。接着曹爽又把自己的心腹兄弟都安排了重要的职位，司马懿是看在眼里，却装聋作哑，一点儿也不干涉。
1: 现在只有曹爽一个人掌权了，这就叫大权独揽吧。
0: 曹爽大权在手，他就开始寻欢作乐，过起了荒唐的生活。为了树立他的威信，他还带兵去攻打蜀汉，结果呢被蜀军打得大败，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司马懿表面上不说，暗中却自有打算。好在他年纪也确实老了，就推脱说自己有病在身，不能上朝了。
1: 曹爽会允许司马懿不上朝吗？
0: 曹爽听说司马懿生病，这正合他的心意呀，但是毕竟有点不放心，还想打听一下这太傅他生的是真病啊还是假病啊。有一次，有个曹爽的亲信官员叫李胜，被派为荆州刺史。李胜临走的时候到司马懿家去告别，曹爽要他顺便探探情况。
1: 司马懿 现在怎么样了呢？
0: 李胜道。

0: 到了司马懿的卧室，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旁边两个使唤丫头在伺候他吃粥。他呢，没用手接碗，只是把嘴啊凑到碗边去喝。没喝上几口呢，这粥就沿着嘴角流下来了，流的这胸前的衣襟上啊，哪儿哪儿都是。李胜一边看了，就觉得这司马懿可病得实在够可怜的喽。
1: 司马懿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0: 李胜对司马懿说，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荆州刺史，所以呢，特地来向太傅辞行。司马懿喘着气说，
2: 哦，这真委屈您了。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你要好好防备呀。我病得这样，只怕以后啊见不到您了。
0: 李胜说，哎呀，太傅您听错了，我是回荆州去，不是到并州。
1: 哎，司马懿的耳朵都聋了。
0: 司马懿还是听不清，李胜啊又大声地说了一遍。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他说，
2: 哎呦，我实在是年纪大了，耳朵聋，听不清楚您的话。您做荆州刺史啊，哎，这太好了。
0: 李胜告辞出来，向曹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
2: 太傅这病啊，就只差一口气了，您就用不着担心他了。
0: 曹爽听了，不用提有多高兴了。
1: 司马懿要是病死了，就没有人和他争夺权力了，他当然高兴。
0: 公元249年的新年，魏少帝曹芳到城外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曹爽和他的兄弟亲信大臣们全都跟着去了。司马懿既然有病，而且病得厉害，当然也就没有人请他一块去。哪知道等曹爽一帮人一出皇城，太傅司马懿这病就全都好了。他披戴起盔甲，抖擞精神，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领着兵马占领了城门和兵库，并且假传皇太后的诏令，把曹爽的大将军职务给撤掉了。
1: 啊，原来司马懿又是在装病啊，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装病啊？这都第二次了。
0: 他不装病，怎么出其不意地除掉对手啊？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急得乱成了一团。有人给他献计，要他挟持少帝退到许都，收集人马对抗司马懿。但是曹爽和他的兄弟都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他哪有这个胆量啊？司马懿派人呢去劝他投降，说只要你交出兵权，我绝不为难你们。曹爽呢就乖乖的投降了。
1: 司马懿真的会善待他们吗？
0: 过了几天呢，就有人告发曹爽一伙谋反，司马懿派人把曹爽一伙人全都下了监狱处死了。这样一来，魏国的政权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可实际上啊，已经转到了司马氏手中了。
1: 曹操当年处心积虑地把司马懿请出山，到最后，司马懿竟然夺走了他们家的江山，真是讽刺啊！
0: 嘿嘿，世事难料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林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司马懿装病杀曹爽，司马家族把权力牢牢把控了起来，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司马懿杀了曹爽，过了2年呢，他也死了，接替他职位的是他的儿子司马师。魏国大权落在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两人手里，大臣中谁反对他们，司马师就把他除掉。嘉平6年的2月，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可事情败露了，被司马师灭了族。后来司马师逼曹芳废除张皇后，改立王皇后，曹芳因为参与了李丰等人的图谋而感到不安，司马师则担心后患，秘密计划要废除曹芳。
3: 司马师连皇帝都要废掉啊，这么嚣张的吗？
2: 这个时候司马师是大权在握，他觉得自己才是皇帝，根本就不怕曹芳。嘉平6年9月，司马师联合公卿大臣上奏郭太后，言及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女色，废弃讲学，并弹打进谏的轻伤令令狐景，轻伤成旁息，乃至用烧铁重伤令狐景的身体，还有太后丧母时不尽礼等罪，请依霍光故事废曹芳的地位，并且还得到了许可。曹芳搬出洛阳，在河内郡崇门营建齐王宫，所有的礼仪制度都如同诸侯王的封国。废除曹芳后，司马师另立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孙子曹髦为帝。
3: 大臣竟然可以左右皇位继承，现在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2: 魏国有一些地方将领本来就不服司马氏的专权，司马氏废去曹芳后，就有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管秋俭起兵声讨司马氏，司马氏亲自带兵去征讨，打败了文钦和管秋俭。
3: 皇帝斗不过司马氏，地方武装也打不过他，难道真就没人治得了他们了吗？
2: 虽然谁都打不过他，但是他却逃不过命运的制裁呀。在回师许都的路上，司马师病发身亡。当初司马师眼睛上啊长了个瘤子，刚让医生做完割除手术，淮南二叛当中文钦之子文渊带兵袭营，司马师受惊过度，致使眼球震出了眼眶。为安定六军之心，他蒙住被子强忍住疼痛，属下都不知道他的伤情。他自料性命难保，就派人从洛阳叫来了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啊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吧。话未说完，司马师就一命呜呼了。
3: 司马师把位置传给了司马昭，难道不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吗？
2: 按道理来说是需要的，所以呢曹髦决定尝试一下拿回兵权。司马师病逝的消息传到宫中，曹髦大喜，他意识到这是夺权的好机会，于是一面下诏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谷率6军还京师，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不料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他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 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可就落了空了。为了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实，于二月初五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独掌大权，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啊失之交臂喽。
3: 魏国的朝廷已经变成了司马家的朝廷啊。
2: 司马昭担任大将军以后也是一样的嚣张跋扈，魏帝曹髦

0: 后实在忍耐不住了，有一天他把尚书王经等三个大臣召进宫里，气愤地说，司马昭的野心过路人都知道了，我可不能坐着等着他来收拾我，今天我要同你们一起去讨伐他。大臣们知道要跟司马昭作对，那简直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啊，所以呢都劝他要忍耐，不要闹出大祸来。
1: 刚刚继位的曹髦就想除掉司马昭吗？这有点难吧。
0: 可是曹髦啊，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道预先写好的诏书扔在地上，他说，我已经下了决心，就是拼死也不怕，再说还不一定会死呢。说着他进内宫去禀报太后，哪知道这三个大臣当中啊，倒有两个人偷偷溜出去向司马昭通风报信了。
1: 真是可悲，明明曹髦才是皇帝，可是大臣们都只听司马昭的话。
0: 20岁的曹髦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对付司马昭，他集合了宫内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吵吵嚷嚷的从宫里就杀了出来。曹髦自己拿了一口宝剑，站在车上指挥作战。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了一队士兵赶过来，挡住了禁卫军的去路，双方就打了起来。曹髦上前大喊一声，挥剑就杀过去了。贾充的手下兵士一见皇帝自己动手了，毕竟有点胆怯，有的呢就准备要逃跑了。
1: 皇帝都亲自上阵了，难道司马昭还敢直接杀皇帝吗？
0: 贾充手下有一个叫程济的，他跟贾充说，这您看怎么办呢？贾充厉声说道，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嘿，贾充这一说呀，程济这胆子可就大了，举起长矛啊，噗，就往曹髦身上直刺过去了。曹髦来不及招架，被程济刺穿了胸膛，扑通通跌下车来，死在了当场。
1: 啊，司马昭的人真的把皇帝给杀了啊？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0: 消息传到司马昭那里，司马昭听说他手下人真把皇帝给杀了，心里也有点慌，连忙赶到朝堂上召集大臣们商量。司马昭假惺惺的装出了悲伤的样子，跟一位老臣陈泰说，您说这，哎呀，这可叫我怎么办呢？陈泰说，那只有斩了贾充的头，才多少可以向天下交代呀。
1: 弑君这样的大罪，却只需要杀掉手下的一个官员，这个代价已经够低了吧。
0: 可是司马昭连这个代价他也不想付出，他很为难地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哎，您再想想。陈泰说，那依我说，只有比这个更重的办法，没有再轻的了。司马昭一听不是滋味，就不吱声了。
1: 那么这件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后来呀，司马昭逼迫了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呢，当初原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书文章，即可成绩，但是不成想他性情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啊，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了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除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就这样，司马昭把杀害皇帝的事儿给掩盖过去了。
1: 司马昭真是甩锅小能手啊。
0: 显然当时的人们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大伙儿议论纷纷，怪司马昭不办凶手的罪。司马昭呢，没法脱下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生育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前期缴纳职工医保，现离职后缴纳灵活就业医保，是否可以申请生育津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生育津贴的条件是：一、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含退休；二、分娩当月正常参保；三、分娩上月之前连续12个月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四、判断生育医疗结算信息中分娩日期，该日期大于等于2026年1月1号才能够享受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

0: 勾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孟春达走进分金聚义厅，往一坐，哎，气死我了，我得把这面子找回来。
5: 您得怎么找呢？
4: 我想这样，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那个大宋军营里边那个主将也抓一个。
5: 哦，抓一个怎么的？把他杀了？
4: 不，抓一个之后咱把他放了，放了咱们饶他一条活命，这样的话咱们就两嘴了
5: 啊。这多好主意。不过他们那大宋营那主将咱们得怎么抓呢？
4: 就是啊，我这不正为这个事儿我犯愁呢吗？哎，乔子曼，他们今天挖了个坑把我给抓住了，明儿个咱们在这山上也挖个坑，等他来了就让他掉坑里，你们说行不行？
5: 罗罗兵一听，有的差点没乐了。
4: 嘿，这个
5: 那个，您是要偷营去，人家挖个坑您掉到他了，咱在山上挖个坑啊，就得咱自个儿往里掉，人家山下也没有人来呀，怎么能掉坑里呢？
4: 嗯，可也是啊，他们不掉坑里，那咱们就等着晚上上他营里边掏他一个。
5: 掏他一个？盖主，您今天晚上不去了吗？你看今天晚上挖一坑，您明儿晚上再去，说不定那大营周围到处都是坑，不定走哪您又掉里边了，再让人家抓住啊，人家就不拿绳子捆了。

0: 了，就得拿锁链子把你捆上，你想挣都挣不开了。您可得小心，千千万万别买上头名了。
1: 哎，你小子说的也对，不过抓不住他们一个主将，我这口气难出啊。
0: 是啊，再装要想抓呀，就得在两军阵前抓。
1: 两军阵前这帮小子打仗特滑，他看着不行的话一拨马就回去了，我一追他就放箭，那往哪抓去？
0: 哎呀，寨主，这就得慢慢想辙吧。您呢，先休息休息，咱明儿再说。
1: 好，小子们，今天晚上在山镇上给我加强巡防，小心他们攻山，听见没有？
2: 是。
0: 孟春达睡了后半夜的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大亮之后，他刚刚的吃罢了早饭，就听山下边战鼓齐鸣，喽啰兵慌忙忙往里禀报：“寨主，这宋军又开始攻山了，大部队呀，像蚂蚁一样拉开了面子往上攻啊，有道没道也往上爬。
1: 你们小子给我拉开一线，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听见没有？死也给我守住这山寨，我就不信他们能攻上我这狼牙山。”
2: 是。
0: 这些喽啰兵接受了寨主的命令之后，都在这山上守着。其实啊，林素娘在山寨下边正亲自督阵，让宋军攻山。这种攻山也是佯攻，虚张声势，是他熬兵之计的继续。可是这在攻着山呢，孟春达就在这个分金聚义厅里边坐着，他忽然灵机一动，叫过两个副手楼兵来：“
1: 哎，小子，
0: 我现在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寨主，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他们不在正面攻山的吗？他们以为我在这山寨上，他们都要往上打。我就现在自己单人独骑，骑着马由打后山寨下去。咱那有一条小路，我绕起山去之后，直接绕到他那个营门的后边，我闯进他的军营。白天哪有坑我能看清楚了吧？我闯到军营里边之后，我生擒活捉他一员主将，然后我把他带上山来，倒在山上我把他捆上，让他们那元帅瞧瞧，最后我再把他放了。你们说这招怎么样？”“
2: 好啊，寨主，不过您可小心着点，最好多带几个弟兄下去。”“
1: 不行，人带多了就容易被他们发现了，我就一个人，快去快回，保证没错。”“
2: 寨主，那好吧，您多加小心。”“
1: 这边你们把山上都给我守住了啊。”“
2: 寨主您放心，这山我们凭险据守，他们上不来。”“
1: 好了。”
0: 孟春达吩咐喽啰兵把他那马就牵过来了。孟春达上马之后，手中把这一对独角铜人槊左右一分，由打马上催开坐骑，顺着后山道。这后山道宋军不知道，他下了山之后兜着大圈子就奔着宋营的后营门去。倒在宋军的后营门这儿，他不容分说摆开独角铜人槊，皮球啪嚓砸开圆门，催马往里就闯，他直奔中军帐。他知道中军帐才有主将，我必须得抓你一个主将。他奔中军帐这么一打，宋军在后营就独挡着孟春达呀。一方面独挡着孟春达，一方面往中军帐里禀报。现在中军帐谁在那儿呢？唐铁牛。元帅在前敌指挥上，唐铁牛守中军帐。唐铁牛坐着正稳稳当当的喝茶呢，有军卒来报：“唐都尉，孟春达闯进后营，眼看就到中军帐了。”“
3: 哎呀，我的妈呀，他怎么在后营闯进来的啊？这怎么办呢？”
0: 唐铁牛马上吩咐报事的宋军：“快点让大家伙给我一起拦挡，乱箭齐发，别让他给我进来。”这个报事的军卒刚走了之后，第二个报事的军卒又到了：“报，启禀唐都尉，孟春达已经闯过二斗连营
3: 啊，再探给我堵住。”
0: 这波唐铁牛坐不住了。唐铁牛站起身来，看了看自己那徒弟乐宝：“
3: 徒儿，过来

0: 乐宝在旁边也过来，师傅，这怎么办呢？怎么办？事到如今没有别的了，就得看咱们师徒爷俩的了。
1: 啊？
0: 看咱们爷俩的？
1: 师傅，您能抵挡得住他吗？
0: 他呀，他算什么啊？他是狼牙山的寨主，我是磨盘山的寨主。他手下有楼兵，当初我手下也有楼兵。别看他有力气，你师傅我有能耐。走，咱爷俩出去瞧瞧。
1: 师傅，您行吗？
0: 有什么了？啊？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1: 哎，这什么话呀？
0: 您到底行不行啊？我要是不行的话，不是有你吗？
1: 哎呦，师傅，您要不行的话，那我更不行了。我就有半条铁笛子，我这玩意儿出去跟他打不过。那小子你看他多厉害。
0: 别害怕，要有点大将风度，临经不变，泰然自若，跟师傅学着点。走走走。哎，洛宝跟着唐铁牛两人由打中军帐就出来。唐铁牛伸手把这对铁棒子从屁股后边摘下来，没命人备马，尬悠尬悠，不慌不忙，就奔着孟春达闯营的方向来。这个功夫孟春达离着唐铁牛就不远了。唐铁牛一看孟春达摆开独角铜人槊，把这宋军打的是左右躲闪，有的宋军想要摘弓抽箭都不敢趟了，不等那个箭搭在弦上，孟春达这马就过来，就这么快，那像一阵疾风一样。这孟春达摆开铜人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唐铁牛一看他奶奶孙子那坏了，唐铁牛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显得非常沉稳。他在这大道当劲儿一站，铁棒槌左右一分，冲着孟春达拿这棒槌一点，当当当当，他这一通瞎比划把孟春达真给唬住了。孟春达这马到跟前一阵去，马前蹄一抬，往旁边一落，孟春达把铜人槊左右一分，他看唐铁牛，唐铁牛呢还拿这棒槌在那比划。哎，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大宋营中的唐将军不知道吗？磨盘山大寨主唐三将军唐都尉。
0: 唐铁牛一着急呀，连官面在私面全报出来了。孟春达听了半天没明白，
3: 哎，小子你也是寨主吗？你是寨主怎么还得当官呢？
2: 就是嘛，想当寨主就当寨主，想当官就当官。你不是孟春达吗？你今天上这干什么来了？
3: 嘿嘿，我干什么来了？我要抓你们营中一员主将。小子，你可能是你营中的一个主将。好，今天我就抓你了。
2: 等会儿，你要抓我，说不定咱俩谁抓谁呢。你要抓我不难，咱们两个得比试比试，较量较量。你要能抓住我你就抓我，你要抓不住我，说不定我就能把你给抓住。
3: 呵呵呵，你还能把我抓住？你小子长得像个肉墩子似的，我一把就把你提溜马上跟我上了山了。
2: 没那事儿，你提溜到马上，这样吧，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
3: 当然我是英雄。
2: 你是英雄的话，咱就用不着在这营里边动手。你看在这营里头，我要是把你抓住，你该说我们人多势众把你拿住的，你不能服气。咱上营外边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比试比试，较量较量，你看如何？
3: 营外边行哦，那走吧。
2: 你掏钱带路。
3: 那你要不去呢？
2: 好，那我领着你走。徒弟跟我来。小乐宝提心吊胆跟着唐铁牛，
0: 这师徒两个在头前走，孟春达骑着马在后边又跟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两旁边宋营将士给他们闪了一个胡同，大伙儿瞪眼都瞅着，全愣着，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唐三将军要干嘛呀？让孟春达闯营闯的，把这宋军将士都给闯愣了。唐铁牛领着孟春达就出了这后营门了。出了后营门，旁边就是一片树林，在道上走的功夫，乐宝在这唐铁牛后边小声嘀咕：“说师傅，您有根吗？没根的话，还是在营里打好。不管怎么着，咱们的人多呀，别多说话，听你师傅的。”到了树林里边了，唐铁牛转身一站：“你呀是英雄好汉，你从那马上下来啊！从马上下来，咱们部下比武。你骑着马，我在部下，我赢了你，你赢了我，这都不好说。咱们两个必须得同等，这才能行呢。”
3: 好，
0: 孟春达由打马上就下来，他把这个马就拴到了一棵树上，小乐宝在旁边就看见了。乐宝心想啊，这回啊，我可以帮帮我师傅的忙。我看我师傅跟这小子比武较量，怎么样？我师傅要能赢，那还则罢了；要是不能赢，我就想法把他这匹马，我给他打跑喽。不用别的，我身上带的有匕首，缰绳给他割断，照着马屁股上我给他捅三刀，这马非得撂着蹶子跑不可。这孟春达一没有马，他就没辙了。他是个马上将，部下他不行。乐宝在这想这馊主意呢，唐铁牛在这儿呢，跟孟春达两个人正在这讲呢。这么样吧，咱们两个单对单，独对独，咱们先比比武功，你看如何？
3: 行，比什么武功？你拿你那对棒槌，我拿我这对铜人槊，咱们两个就在这动手。
0: 这儿动手啊，一般用武器打还到不了那一步，真正功夫怎么样，露两手就知道了。俗话说呀，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亮亮招就知高不高。咱们两个人在一块儿，还用那么走过来走过去走行门溜过场吗？啊，我这棒槌啊用不着跟你用，我要跟你一用，万一失手把你脑袋打碎了，你说你死得多冤。
3: 那你未必
0: 未必，那非把你脑袋打碎了不可。这样吧，咱俩先比比蹿高蹦矮，你会不会？
3: 蹿高蹦矮？
0: 对呀、啊，你跟你师父练武术的时候没练过蹿高蹦矮吗？你能蹦多高吧？
3: 蹦多高？嘿，我蹦的指定比你高。
0: 要不然孟春达他少心眼儿呢，他挺大个子，他自个儿一瞧，我比他高那么老些，我要一蹦肯定比他高。
3: 我比你高？
0: 那未必，你蹦一下我看看能比我高吗？
3: 嗯，好。
0: 光把铜人槊扔那儿了，
3: 我给你蹦。
0: 一般的要是但能够思维正常的人，绝不能跟唐铁牛这么比划。可这位呢，就是那么个缺心眼的人，唐铁牛就抓住他这个弱点了。孟春达还真挺认真，一猫腰一使劲，肉蹭的家伙蹦起来了。唐铁牛一看落下来了，落下来了，你也就三尺来高，蹦的不算矮，但是也不算高。你瞧我给你蹦一个你看看啊。唐铁牛在地下原地不动，一猫腰。唐铁牛那是专门练蹦出身的、啊、他一纵身体扔蹦蹭上树了。唐铁牛这一下子就蹦到树上了，在树上一站，这孟春达呀还没注意呢，蹭看他蹦起来了，没看下来。
3: 哎，这小子上天了，怎么不下来了啊？
0: 唐铁牛在树上喊了一嗓子：“这儿呢，
2: 在树上呢。
4: 哎呦，你这小子是蛤蟆精吧？你怎么一下子蹦树上去了？
2: 唐铁牛又打树上扔，蹦又蹦下来了。怎么样，这招你服不服？这是不是真功夫？
4: 嗯，行，你这小子这还真是真功夫，你蹦的是比我高。那你还会什么？
2: 还会什么？会的多了，咱要再比较的话就不能那么干比了，咱得有个说道。
4: 有什么说道？
2: 咱们得论输赢。
4: 论输赢，行。
3: 孟春达一挥身，把这铜人槊又拿起来，左右一分。
4: 你拿你的棒去，我拿我的铜人槊，咱们两个比武较量。
2: 哎，要是赢了，要是输了，咱们怎么讲呢？
4: 你说怎么讲？
2: 如果是我要是被你把我打败了，那我就跟你上你的狼牙山。你不是要抓一个宋军的首领吗？哎，我就作为这首领让你抓上去了。如果说你要是被我给打败了怎么办呢？
4: 被你打败，我要被你打败，那我就跟着被绑。
2: 那不行，我还不用绑你。如果说你要被我打败了，你就跪地下管我叫师父，向我投降，就听我指挥，这样行不行？
4: 你还能把我打败了？好，如果你真能把我打败了，我就跪地下认你为师，我就投降，我就听你的。可有一样，咱们可得用真功夫，别像你们那个元帅似的，什么挖个坑啊，弄个什么计谋啊，别弄那个。
2: 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个呀。来吧，咱们开始动手吧。
4: 来，动手。
3: 说着话，孟春达把这一对独角铜人槊一摆，照着唐铁牛，呜，这槊带着风就砸下来了。唐铁牛呢，滴溜往旁边一转身。这唐铁牛那是练过高来高去轻身术的人呢，在这一点上他跟孟春达在部下比武，唐铁牛可就沾着光了，这是他的长项。孟春达没想那么多，他呢在部下恰恰是他的短项。他把这个铜人槊摆开，这个身子来回扭转动转都非常的拙笨，唐铁牛显得格外的灵巧，往旁边一闪身，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这棒槌奔着孟春达就砸过来。孟春达拿着铜人槊往不一架，唐铁往下一落，怀子果，
2: 拦老婆吹布，棒，大姑娘洗裤衩，感情他这个打仗带口诀的，打一下子嘴里边说一句，把这个孟春达忙活的心忙意乱，
4: 嘿。你这小子怎么打仗还带说话？问问问问，
2: 孟春达是劲儿大，但是跟他那棒槌一下也碰不上。
3: 这唐铁牛前蹿后蹦，左躲右闪，滴溜乱转，行色离毛，跟着孟春达就绕动起来。三蹿两蹦，孟春达也忙活出汗了，唐铁牛也累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唐铁牛这劳动幅度比孟春达大呀。打着打着，唐铁牛突然跳出圈外，慢，叭叭，棒槌一敲，孟春达呢？
4: 怎么着？你服了吗？
2: 没呀，咱俩才打了这么一会儿，我就服了啊！不过我看咱们两个这样比武的话，就再打三天三夜，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我说孟春达。我想出一个最简单的法，你看如何？
4: 哦，什么简单法？
2: 我跟你比比气功。
4: 气功？你会什么气功？
2: 我这气功啊，就靠我丹田一口气，我就冲着你孟春达扑吹着一口气，你马上就晕倒在地，信不信？
1: 你小子真会吹牛腿。

0: 躺下，你把棒子也扔了。小乐宝一看呢，我师傅在这吹牛腿呢。乐宝把这匕首刀瞪出来了，心想我准备给他马屁股来三刀得了。这功夫就看唐铁牛把这个袄袖这么一转，哎，噗，一口气吹出去了。眼看着孟春达，咣，倒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孟春达跟唐铁牛两个人在树林里比武，开始啊比谁蹦得高。孟春达蹦不过唐铁牛，接着呢又要比气功。唐铁牛跟孟春达说呀：“我调动丹田气，冲你这么一吹就能把你吹晕过去。”孟春达他不信，心想你这个气功就是练得再好，就凭我这大个子也不至于被你一口气我给吹晕了。两个人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真能把我吹晕了，我就投降，而且拜你为师。唐铁牛说：“好嘞，既然这样的话你站好了。”就看唐铁牛三五着两五着这么一转身，把这个袍袖这么一抖，砰，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吹出去之后，孟春达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咣当，真晕过去了，倒了。孟春达这一倒啊，旁边唐铁牛那小徒弟乐宝都惊了。乐宝一看，耶，我这师傅真有两下子，我这拿着匕首刀准备捅孟春达那马腚呢，给他来两刀先把他这马给他捅跑了，嘿，一口气真给吹晕了。乐宝心想，这什么功夫，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啊，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这功夫乐宝腾腾就蹦过来，有打这身子后边蹬出绳来，师傅，我把他捆上，把孟春达噼里哗啦捆上了。捆好了之后，唐铁牛说：“别忙，让他醒过来。咱们醒啊，树林边上那不有一条小溪吗？弄点水，让他脑袋上拍拍。”乐宝到那弄点水来，俩手捧着，往孟春达这脸上哗一浇。孟春达扑棱醒了，哎，我怎么被绑上了？
4: 唐铁牛说：“刚才我把你吹晕了，我还不把你……”

0: 绑上吗？别看我把你绑上，我还给你解开。唐铁牛走到跟前，把绳子又给解开。这位服没服？我这气功练得怎么样？孟春达站在那直瞪瞪俩眼瞅着唐铁牛。
1: 哎呦，我可真没想到您有这么大的功夫，您这是真本事啊！我情愿拜您为师，咱们说话算数，老师在上，受徒儿大礼参拜。咕咚，
0: 孟春达跪下了。唐铁牛一看，罢了，罢了，快点起来！孟春达赶紧站起身来，
1: 师傅，我跟你不学别的，第一，我跟你学蹦；第二，我就跟你学吹气儿。
0: 对，就这两招的话，就够你学半辈子的。师傅，就这吹气儿，你这练了多少年吗？啊，从打7岁就练，一直练到现在。
1: 是啊，那我要练成了，还得一段时间吧？
0: 那是啊，当然啦。师傅，我练这吹气呢有一个过程，这里边也找出一些捷径来，我可以教给你点巧招。不过有一样，从今往后你得听师傅的话，你要不听师傅我的话，这吹气我可不教给你。
1: 好好好，是我要不听您的话，您就把我吹晕了，您就随便收拾我。
0: 对了，过去见过你的师兄，他叫乐宝。乐宝在旁边一看，师傅，这没错，这你师兄。
1: 师兄你好，我跟你见礼。
0: 乐宝一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拉倒吧。孟春达站那儿了，
1: 师傅，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0: 让你怎么办？从今往后你就得听这位林元帅的，就那林素娘，她是我们二路招讨使，我是你师傅，你听我的，我都得听那林素娘的，所以你呢就更得听她的。
1: 就是那大姑。
0: 对对对对，以后你再见了她，只许叫大姑，不许叫别的，从心里边往外得服她，听见没有？
1: 好了好了，
0: 你现在马上回你的山寨，让你全山寨的楼兵打着白旗表示投降，下山到宋营这儿来请罪。
1: 好，师傅，我听你的。我顺原道绕山路回去，完了您就上前面山寨那儿等着我，我一会儿从山上就下来了，咱们在疆场上见面。那个林昭桃，他正在攻打我那山呢。
0: 好了，咱们可一言为定啊，你说话就得算。
1: 那当然。
2: 孟春达到旁边把自己这匹马解下来之后，班鞍上马，从一坐地
0: 绕路，他回狼牙山了。唐铁牛呢，这边带着乐宝回到了营中之后，吩咐人牵过两匹马来。唐铁牛跟乐宝两人都骑着马出了营的正营门，奔狼牙山下来。这阵招讨使林素娘正统带宋军攻打他的主山寨，山上面楼兵啊正在据险而守，挥瓶炮子是滚木雷石从山上往下咕噜，宋军一次次的往山上攻击。正这功夫，孟春达又打那后山寨门就进来了。
1: 进来之后低溜通人说来到前边，吩咐手下众位楼兵，告诉你们都听着都听着，把白旗打出去，我投降了，听见没有？
2: 手下楼兵们都愣了。哎，寨主，您什么时候投降的？
1: 我现在投降了，快点。
2: 白旗咱这儿没有白旗。
1: 把窗单扯下来，拿着竹竿挑着。
2: 哎，我还打着呢。
1: 不用打了，我投降了。
2: 哦，楼兵一看呢，跟这寨主，我这寨主没准谱，打着打着他投降了，赶紧这就用那竹竿子挑着被单当做白旗。那么几杆白旗在山上面一晃，山下边的林素娘一看山上投降了，马上吩咐宋军停止进攻。宋军这一停止进攻是撤到山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从那山上喽啰兵组织好列着队顺着山路就下来。孟春达骑着马在队伍的最前面，
0: 林素娘还纳闷呢。
2: 林素娘跨下马，手中提着这口秋水雁翎刀，
0: 林素娘心里边十分警戒，心想他是不是是一个计谋，假装投降来到山下要跟我近战交锋。这是唐铁牛跟乐宝催马就上来，唐铁牛啊先没说话，就在林素娘的旁边把马一带，咦，大唐使攻山如何？唐都尉几次攻山不曾攻下，别马瞧着他投降了吧。哦，这是怎么回事？扎唐使，这是我唐铁牛略施小计，我就让他投降了。是吗？林素娘到此时此刻还有点半信半疑，他眼瞅着山上的孟春达到了山下，一千多喽兵随后也跟起来。孟春达来到林素娘马的对面，这目光啊先没看林素娘，先看着唐铁牛，由打马上把铜人槊一挂，甩凳离鞍下马，一抖这豹皮裙，师父在上，徒弟有礼。扑腾跪这儿，林素娘在马上当时就愣了。嗯，林素娘心想，这怎么他成他徒弟了？唐铁牛看着孟春达，罢了，别忘了招桃池我跟你怎么说的。
1: 哎，大姑你好。
0: 林素娘一看还是叫大姑。孟春达，你投降归顺了？
1: 对了，我投降了。
0: 孟春达站起身来，冲着后边喽啰兵一挥手，
1: 哎，喽啰们过来，一起给你们的师爷见礼。
0: 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孟春达心里合计呀，这喽啰兵比我得小一辈儿，我管他叫师傅，他们就得叫师爷。喽啰兵一听，也不知在哪蹦出一师爷来，呼啦跪倒了一片，参见师爷。唐铁牛在马上一看，嘿，收一徒弟带了一千徒孙儿。这些喽啰兵施完礼之后都站起来了。这个功夫，林素娘看看唐铁牛，唐都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哎，扎他使啊，回去有空我慢慢跟你再说，没有别的，把他带回营中，把他这些喽啰兵收编在咱们宋军营内了，您看给他安排个什么活干吧。
0: 林素娘当时马上请孟春达到自己的中军大帐，吩咐下去把他这一千喽兵编插在宋军的队伍之内，孟春达呢就为前部右任先锋官。正先锋是姚山洞，左先锋是吴斌，右先锋空缺，正好把他补上。孟春达这是百依百顺。林素娘到在中军帐之外，特地问问孟春达说，你跟这个唐都尉怎么建立的这种师徒关系呀？孟春达说，我跟这位唐都尉呀，就因为比武较量我服了他了。第一个我没他蹦得高，第二个我没有他那元气足，他一口气就把我吹晕了，我打算跟他学这吹气。林素娘到现在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在这里休息一夜，准备第二天登城。晚上休息的时候，林素娘特意把唐铁牛找来，就问他，你这徒弟到底是怎么收的？唐铁牛呢，当着林素娘这才说出真情实话。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这回从朝里边一动身的时候，就找那陈清秋跟盖娇娘去了。唐铁牛跟陈清秋盖娇娘说呢，说清秋啊，你呀把那个能治什么标伤的药啊你给我带点。陈清秋说，这种药啊我配的一些都已经用完了，你要再带着我得现配，恐怕不赶趟了。唐铁牛说，那个药你不能带着，那就干脆吧，我看你老使用那迷魂帕，那迷魂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交给我？陈清秋一看这大白鸽说着这话来，还抹不开这脖子，按说人家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往外传的。陈清秋说，我告诉您，那药怎么配您也配不了，您用这个干什么呀？迷魂帕是我们女人用的东西。唐铁牛说，两军阵上对敌打仗不分男女，只要是取胜就行，当然了我不只拿这玩意怎么取胜，只是用它来防身。你看我这回东京来搬兵来，这一路上历经很多艰险，把这回回去呢说不定还有什么难题， 你把这个招交给我呀，我呢把这玩意一抖喽，就科敌制胜，怎么样？山青就说好吧，我呀就把这迷魂帕给您一个，我给您点解药，我告诉您怎么用，到时候您用就得了。不过在一般场合下您千万别用。唐铁牛说那你放心。所以唐铁牛偷偷摸摸的跟陈青秋呢就要了一块迷魂帕。这个迷魂帕是手绢里面包一种药面，这种药面抖手让别人闻见就迷糊了，就迷魂药。抖这个东西之前自个儿鼻子上先得闻点解药，就好像过去闻那鼻烟一样。所以这个解药也给了他了，把这个迷魂帕也给了他了。唐铁牛今天在中军帐一听孟春达从后边闯营打进来了，唐铁牛急中生智，忽然就想出这么一个救急的法儿。他想起陈青秋这迷魂帕来了，他把这迷魂帕就带到袖筒里边了，把这解药他闻好了，带着洛宝出来了。树林子里边他三绕队两绕队就把这孟春达给绕队里边去了。他这一抖一吹，其实啊不用吹，他这个袖子一抖，这手绢只要一散，那药面一出去，他站的是上风头。孟春达闻着这药味扑腾就倒，别说这孟春达，不管谁闻着就倒。和孟春达呢他脑袋笨，划不过这拐来，就以为唐铁牛气功练到家了。其实孟春达要再让唐铁牛吹第二口气，唐铁牛就没辙了。现在用这个办法把孟春达给收服了。林素娘说，唐都尉，看来您这也是一个有智谋的人呐。嗨，什么叫有智谋啊，这叫闲了智啊，忙了用，就那么一个手绢的事儿，算不得什么。转过天来，队伍开始往前行进，孟春达跟着姚山洞他们三个先锋官带领着两万宋军先往前进发。队伍往前正走着，走着走着前边到了一个地点，叫老龙驼双山口。这个老龙驼双山口，唐铁牛往朝里搬兵的时候这里是没有人的，通行无阻。可是当他们到在这儿的时候，发现在老龙驼双山口扎着很多的番军。这番军为什么扎在这儿呢？感情朝里面这一发兵啊，前面四国的人马得知道宋朝第二路援军已经来了，他们通过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探听的确切消息之后，交着我的国王哈天洞就派的手下老都督川七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川金龙，一个叫川银龙，带领着两万人马就在老龙驼双山口驻扎下。驻扎下为了是堵截朝里来的二路援军，让他们在这儿凭险据守，把二路援军给堵住。他们那边要加紧攻城，他们打算等着你二路援军没等到在铁甲关的时候，他们这四国人马就把城给攻下来。按时间推断，城中粮草不多，这叫趁虚攻城。所以说呢，这川金龙、川银龙两人奉命令来到老龙驼双山口这儿，就扎住队伍了。不但扎住队伍，在老龙驼这个地方平地挖了一个大战壕，这战壕很宽，上面搭上浮桥，浮桥要是一拉的话，你人马就过不来。他在这就等着二路援军呢。今天二路援军到，二路援军一到他，元帅升帐，马上派孟春达要去抢夺这老龙驼双山口。孟春达接令在手之后，唐铁牛特意把孟春达叫在旁边，徒弟，你要攻敌营的时候可小心，有一个人他叫神力牛哈雷，碰见这个人你要多加小心，知道吗？孟春达在外边搬鞍上马，手中摆独角通人术，带领着宋军就奔着老龙驼双山口来了。孟春达一马当先，五千宋军随后是蜂拥而至，对过敌军一看，哎呦，宋朝攻来了，他赶忙把这吊球往起一扯，这孟春达双腿一个飞虎战，花斑帽四蹄蹬开，如飞似箭，眼前到战壕边上一带丝江，噌过来了。对过番军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挖的这个战壕啊，对孟春达毫没有起作用。按说战壕挺宽挺深， 里边都是埋的刀枪剑戟

0: 今儿都朝上，为的是独挡宋军的。可是今天这位一催马一撒欢，蹭楞他跳过来了，也别说他没起作用，孟春达跳过来了，随身后带的这五千宋军可给挡住了。这五千宋军跑到战壕边一看，不能再往前跑了，再跑就掉里了，掉里非得扎烂乎了不可。这宋军就在这着急呀，人家那边把吊桥扯起来了，我们这边得想办法架浮桥。他们在这边着急，孟春达单人独骑跳过来，他这一跳过来，对过来敌军就告诉他们的主将说，宋朝有一个领头的人单人独骑跳过战壕奔咱们大营里来了。这守将是穿金龙穿银龙，穿金龙胯下一匹铁青马，手中使一条混铁大枪。这穿金龙披挂机整，上马端枪，直接是迎战而来，跟孟春达两个人是马打对面。孟春达摆开独角铜人槊，左右一分，一看对过来来将，头上戴着冰铁造金盔，身上穿着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足蹬虎头靴，挂骑铁青马，手端混铁枪，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孟春达先拿这独角铜人槊一点呼道：“嘿，你小子！”他想问呢，他师父嘱咐的那个话，你注意点，有个神力牛哈雷。结果这一打，这一激动，全忘了。但他记住一点，也不是个什么牛。孟春达拿着铜人槊一点他：“哎，我说你是那什么牛吗？”穿金龙一听：“什么？我是牛？我什么牛？我什么牛也不是。”穿金龙用枪一点：“来见孔明。”“嗯，我孟春达。”一说孟春达，穿金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这条混铁枪奔着孟春达就分心就刺，不愣一枪就扎过来，枪往前倾，这一扎孟春达马往旁边略一些，左手铜人槊往里一挂，开。孟文一听，这铜人槊正磕到他那个枪挡的后头，啪！这一下子，这枪差点没出了手。穿金龙就觉得枪往旁边一挡，哟，两人马错过去了。孟春达回手一槊，照他后背，嘿，这槊往前这一打，穿金龙赶忙把混铁枪往身后这么一背，开，枪这么一背，把这槊强死耐活给架上去。二马驳回之后，穿金龙再一端枪，一瞅这枪啊弯了，涮不起来了，这枪需要调整调整了。但是两个人在疆场动着手，没工夫调整这枪，哪有工夫顺这枪啊。两个人又一见面，穿金龙只好把这个枪当棍使用了，他把枪那么一涮，呜，奔着孟春达横着就扫过来了。孟春达一看枪奔这儿来了，他拿这个铜人槊往里一架，这一磕，这枪又弯了一块，快成镰刀头了。这枪穿金龙一看，这仗我还能打吗？他这一愣神的功夫，孟春达这铜人槊搂头盖顶一下就砸起来了。穿金龙一看，这一槊我可不能架，这一槊要再拿枪一架，我这枪非得回来不可，我就得砸死他。赶紧一拨马往西就败，他拨马往西败，孟春达双腿一较劲，当一较劲，这匹花斑豹急催着往前就走。这花斑豹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穿金龙走在前边，回头一瞧，哎呦，这小子马好快，怎么撵上来？穿金龙赶忙双腿一磕的蹬，他让这马快走。可是他这匹马呀，已经跑到了最高速度了，再也快不了了。孟春达呢，跟他来一个马头相接马尾。孟春达一看打这个主将打不着，他把铜人槊摆开，照他那马后座，嘿，啊啪！一槊正打在马后座上，这匹马后腿被打折，是后座被打裂，这匹马咕叽就堆在那儿了。这马一堆在那儿，穿金龙都打那马上光冒一样。
1: 中 自在。

0: 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孟春达这一打死了穿金龙，藩军当时两旁一乱，啊，了不得，川都都被他打死了。穿金龙这一死，孟春达催马还往前闯，孟春达催马再往前闯，对过又来了一骑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他弟弟穿银龙。这穿银龙手中使一对锤，这位比他哥哥的劲头还大点。穿金龙一听是他大哥被前边这个宋将给打死了，这正是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一听哥哥死了，能不给哥哥报仇吗？他一看对过马上坐的这个大个子跟显道神一样，穿银龙为了给哥哥报出心切，他马到跟前不通灵性，摆起双锤照着孟春打，一个双风贯耳奔着太阳穴就打过来了。孟春打一看那双锤奔这一来，他摆铜人说往外招架，吭，拨开双锤，孟春打就说举起铜人说照着两肩头呼就砸下来，奔他两肩头往下这一砸，他呢摆开双拳想往上架，他就忽略了自己多大力量了。你也不知道那位是什么量级，你是什么量级呀？他愣往上这么一架，这锤往下一架的功夫，啪扔，碰了一下没磕出去，这锤又回来了。锤一回来，同人说跟着下来就颠在两肩头上了，啪，两肩头一震上。这穿银龙就觉得俩膀子抬不起来了，为什么给打脱臼了？这穿银龙这俩手往前这么一锤呗，拨马想走，还没等走，孟春达把这两个铜人槊交在一个手里边，他想抓一个活的立功，过去就把他这判甲刀就抓住了。抓住判甲刀之后，往这么一滴了，你给我过来！穿银龙本想不过去，但是现在也不知怎么回事，自己也指挥不了自己了，想不过去就不行了，顺着孟春达这劲儿就过来了。孟春达呢，他也没看后边宋军没过来，他以为宋军都过来了呢，他走马擒敌将，让后边的军卒绑。

0: 孟春达把他抓过来之后，当往后边一扔，肉啊屁，不用绑了，摔死了。孟春达是摔死了川金龙，摔死川金龙之后，孟春达摆开铜人说继续往前冲。这个地方就光剩了藩军了，这些藩军围着孟春达在这窝里乱喊，有的要开弓放箭，可是也没人指挥，全都乱了套。两个主将被孟春达已经打死了，所以这些藩兵们兵无头将无主，就乱成了一锅粥。孟春达在乱军之中纵开花斑豹横冲之状，如入无人之境，摆开这对独角铜人槊，只打的是血肉横飞，是尸横遍野。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孟春达正在这打着打着，后边宋军呐喊着也冲过来了。怎么回事呢？林元帅来了，林素娘亲自督着宋军把这浮桥就搭上了，大伙的宋军又打这浮桥上就过来。宋军这一过来，所有的这些藩兵就更完了，激战了半天呢，在这儿老龙驼双山口埋伏下来的藩军全部被击溃，连逃过去的都没有，死的死，是被俘的被俘。元帅当时在这打扫战场，收拾尸体，吩咐就地安营扎寨。营寨安下之后，孟春达到中军帐里来见元帅，旁边这宋军跟着孟春达爹讲述了孟春达刚才马跳战壕这勇敢作战的经过，全营中将士对孟春达都是由衷的钦佩。孟春达这就走马夺了老龙驼，手见其功。但是孟春达见了唐铁牛就问师父，你说那牛我没看着。唐铁牛说，对，可能那个神力牛喊雷没往这儿来，要再往前面去的话，你可得多加小心。林素娘把人马队伍扎在这儿，但是林素娘再没往前走。为什么呀？她探听了一下，此地离铁甲关还有40里路，这40里路按说不算太近，但是从军事上来讲也不算太远。林素娘不想让敌军知道宋朝的援军已经到在这里，林素娘就在老龙驼双山口附近查看附近的地形。他把后来的这20万人马分几步埋藏在山沟里边隐蔽起来，告诉这些个军兵们不准点火做饭，只能吃干粮。为什么呀？怕被敌人发现。林素娘想，我在这个地方得把这20万宋军埋伏好喽，我想好了我的计策，能够达到里应外合的时候，才能出其不意的进攻敌军。如果说敌人已经知道你宋军来了多少，在什么地方驻扎住了，人家的人马而且比我们还多，这个胜就很难取得。林素娘在这按兵不动，要派一个人闯连营到里边跟城中被困的阮英阮元帅联系。派谁去呢？这营中孟春达主动的要求要去闯营报号。孟春达倒不是为了急于救阮英，他对唐铁牛所说的那神力牛哈雷感兴趣。孟春达听他师父一讲这哈雷如何如何，这神力牛怎么样怎么样，他很想见他。所以孟春达屡次三番地向元帅讨这个将令。林素娘全面衡量了一下，觉得孟春达要闯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怕孟春达到城里边见了阮英阮元帅他说不明白，这个人浑浊猛愣，怎么办呢？林素娘就亲笔写了一封书信，是写给阮英的，告诉阮英二路援军已经到此了，你们城中情况如何，咱们得商定一个里应外合破敌军重围之计。信里边写的都很详细，信写好了封好了交给了孟春达，然后由打那令箭架上抽出了一支令箭，这支金皮大令交给了孟春达之后，告诉他 这支令箭你携带身上，不可丢失，倒在营内，闯过去到城下见阮元帅，以此金皮大令作为信物。你没有这个，阮元帅不能承认你。
1: 孟春达说我知道了。
0: 把这令箭接过来之后，往后脖梗子一插，孟春达转身就出了大营。这位单人独骑，把同仁硕的手中一端，催开坐骑，离开了老龙驼，是直奔铁甲关。40里路，两毛腰就到了。前边已经看到番军的大营，这营寨40万人马围着铁甲关围起来的，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啊。孟春达一看见番军的大营了，孟春达跳下马来，把这马肚子先紧了紧。你别看孟春达有点混，有点缺心眼儿，但是在打仗上他可不混不傻。马肚子紧好了之后，把马鞍子推了推，搬了搬，他自个儿勒甲套又紧了几扣，然后二人搬鞍上马，把这同仁硕手中一端，看着对过，他双腿一磕，这个马肚子，这匹马奔着番营的辕门就闯过来。当离了辕门有一箭之地的时候，孟春达突然在这马上一甩这腿，他把这个身子挡在这个马侧面。这匹马呢也很懂得主人的意思，这是平素当中训练出来的，这手叫邓里藏身。这匹马跑起来斜着跑，斜着奔前这一跑，对过守这个辕门的番军就看着，哎，对过这来匹马呀，马上没人呢，啊，哎，好像旁边有个人，那人迷糊了吧，在旁边挂着呢，啊，大家伙在那观球正愣神呢，三愣神两愣神的马就到跟前了。孟春达这个腿在下边甩着，眼看到辕门切近，他突然一翻身就上来。孟春达这一上来，番军一看，哎，有人。他刚一说有人，第二句话还没等说出来，孟春达同人是一摆，一下子这脑袋又瘪了，那个啊，两下这就完了。辕门里边还有人，还没等喊，孟春达马到跟前，同人说一摆，两硕把这辕门就给砸折了，塌了架。辕门这一塌架，孟春达纵马闯进敌营。孟春达这一闯进来，番军可就乱了套，行，快点禀报中军帐，有人闯营啦！一说有人闯营了，中军帐里边正是哈天洞。哈天洞马上派他手底的老都督川崎科，也就是那川银龙、川金龙他爹。川崎克由打自己的大营中出来之后，吩咐从人牵过马来。这老都督川崎克搬门上马之后，手中端着一口三清刀，端着三清刀直奔孟春达对面上来。他跟孟春达两人马打对面，一见面，你是什么人，竟敢闯我的连营？
1: 我问你，你是那牛吗？
0: 川崎克说，什么牛，老夫川崎克。川崎克，不是牛，不是牛，你给我躲开。川崎克说，少要多言，一刀就劈下来了。孟春达一看他刀奔跟前一来，左手同人说往起一架，第一下架上，第二说也跟着磕上了，老头这刀就拿不住了，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切他俩番军绊倒了40多个。怎么绊倒了那么多呀？先绊倒几个，这几个又绊倒了不少，都咕了堆了在那儿。川崎克双手这么一抖喽，刀没了。这老头也是上岁数了，反应迟缓，你像你刀没了你就跑吧，他不去，他俩手在那抖着，哎，我刀呢？他这会儿还找刀，还没等第二句话说出来，孟春达马在旁边一过，左手说一摆，正打到老头的后胸上， 这一说就把内五脏给震坏了，老头哭啊家伙一口鲜血吐出去了，就手又到马上灯就栽那就没动。孟春达连头也不回，他为的是闯营啊，他不是打仗的呀。这匹花斑豹一闯耳光，翻军就往中军帐报。宋军有一个人单人独骑已经闯进大营。哈天弄问了，传奇客呢？老将已经阵亡，马上再派人。元帅哥摩汗吩咐备马，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哥摩汗搬鞍认镫，这脚刚一认镫，有人报闯营的已经过去了。哥摩汗一看，我就别上了，我上了马他也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报他已经闯出连营。这下子把哈天洞给震动了。哈天洞心想，这谁呀、啊、真快呀、啊、走我这十层大营像穿胡同一样，蹭两下就过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啊。这大宋国朝真有这样的将士吗？这功夫孟春达一马闯过敌军的连营，直接来到铁甲关下。到铁甲关下一带刺将抬头往那城头上一瞧，哎，城上的人往里边禀报元帅，就说我孟春达来了，我是二路援军。这一说这句话，城上的军兵急急忙忙往里边率堂禀报。率堂里边被困在城中的阮英等众位弟兄，这些天可是食不甘味呀、啊、为什么呀？粮食眼看着越来越少了。阮英刚让管粮官统计了一下，看还够吃几天的。管粮食的官员向阮英禀报说，咱们城内所有积存粮食算在一块还够吃十天的。阮英一听，好，从现在开始粮食减堆，你给我按照20天计算。因为阮英到现在还没有得着援军到的消息，所以刚把这件事办完，忽然听到城头上的军卒往里禀报说，二路接应的人来了。阮英急急忙忙带领着众位将士顺马道上城头，手扶垛口往下观看。阮英一看这个人不认识，因为孟春达是新收复的这么一位，阮英哪认识他呀？请问丞相你是什么人？
1: 哇，孟春达呀，我是闯营来报号的，奉了我们二路招头使我大姑林元帅的命令。
0: 阮英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你大姑啊？这带着亲戚，你闯营到此可有元帅的令箭吗？
1: 有，令箭在这儿呢。
0: 双手交在一个手，
1: 哎，
0: 拿手往脖子后边一划了，发现这令箭没了。
1: 回头左右找了找，哎，我说元帅，嘿嘿，对不起，刚才闯营他们都不让我过来，我跟他们那么一捂着一打，三耍两耍，这个插脖梗这令箭丢了。元帅你放心，这没有假的，要是假的我能打死他们那么多人吗？您就开开城门让我进去吧，我这里边还带了一封信呢。
0: 阮英在城上一听这句话，哈哈，你没有令箭还想进我的城吗？我告诉你，没有你们元帅的金皮将令，休想让你进城。
1: 你面子事儿，面子事儿。
0: 阮英一看这个人呐，六根不全。什么叫面子事儿？阮英说，我跟你说，我看你一定是翻营之中假扮成我二路接应的宋军到这来炸城来。哼，少给我用这种计策，你快点回去吧。
1: 啊，哎，好，你在这等着啊，我回去我找那令箭去，我找着之后我交给你，你就信了。我要找不着那令箭，我就再回去找我们元帅再要一支，回头见。
0: 这孟春打左脚尖一领，瞪这匹马一拨动，又奔着翻营的营门来。翻营的这些个门军呐、谁也没想到这位到这之后马上还回去。那边这个辕门让他踏得一塌糊涂，有的刚把那辕门立下来，拿那棍想支，还没等支好呢，这位又回来。孟春打马回来之后，把这铜人睡一摆，气得咔嚓又进来。范俊一看，坏了，这小子又回来了，快点禀报，他干什么来了？他跑咱们遛马来了。有人往中军帐禀报，藩王哈天洞一听，怎么着？刚才闯军的人他又回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欺负我交之国无人吗？马上吩咐手下的都督快点拦挡。说了一声拦挡，守各营盘的都有各营盘的都督啊。孟春达这匹马往回来正杀的功夫，迎头一看，有一位大都督。这位大都督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斜插两根直戟铃，手中端着一个三股托天叉。为首这都督正是前营都督，姓白，他叫白一郎。这白一郎马到孟春达的跟前，把叉一摆，哗啦，什么人？
1: 啊，我问你，你是牛吗？
0: 我是你家都督白一郎。
1: 哦，你是狼啊，狼比牛小多了，你躲开。
0: 白一郎，这什么玩意儿，找牛找狼的啊？白一郎马往前一催，一抖杆，他哗啦奔着孟春达前胸就扎过来。奔着孟春达前胸这扎过来，孟春达的双手一合，咔，他来了个绝的。他把那个叉呀，叉头后面那叫叉挡，正好把叉挡用那个铜人槊俩脑袋给挤住了，咔。
1: 嘿嘿嘿，就这还打仗吗？往里扎，往里扎。
0: 这白一郎给呀，白一郎心想，这叫较劲儿啊，他把我这叉挤住，我就愣扎不进去了，扎不进去的使劲往回拔，心想我得撤吧，他想往回撤还撤不回来了。正在他使劲往回拽的功夫，孟春达突然一撒手，他自个儿把自个儿又到马上晃下去了，过，白一郎往后一仰，是栽落马下。他这一栽落马下，孟春达根本就没拿铜人槊打他，一带花瓣豹，这花瓣豹在他身上踩过去了，马蹄子正踩他脑袋上。你像这马本身就挺高大，孟春达那也是身体高大，加的一块多大分量，再加跑的那个急劲儿，马蹄子往脑袋上啪的一踩，把脑袋上给踩裂，马踏白一郎，就过去了。白一郎死了，孟春达催马还往前闯，一边闯着一边摆铜人，眼看着快要打出营门了。这功夫，那边后营的守军都督是白一虎，他弟弟。这白一虎催马端棍拦挡孟春达，手中把这个熟铜棍一摆，在马上一看见孟春达来了，摆棍照着孟春达就来，休走砍棍，一棍往下一打，孟春达往旁边一歇身，左手这槊往起一下，嘡的一下子，这白一虎就觉得这棍肉一下子差点没飞了，他赶紧俩手攥着往回那么一拽，两人马打对面。孟春达问他一句，
1: 你是那牛吗？
0: 我是白一虎。
1: 虎不行，狼都死了，虎也得玩玩。
0: 他说狼都死了，这白一虎好像有一种感觉，哪个狼是不是说大哥，我大哥死在他手里头吗？他说着话把这棍一摆，啪一棍把这前胸就点过来。这一棍奔前胸一点，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两个孩子脑袋咣啷，这脖子的地方把这棍就给锁住了，嘿，使劲往回来一带， 白一虎这棍想攥都攥不住了，呦，就给带过来了。他这棍一带过来之后，二马一错蹬的功夫，这白一虎向着拨马逃跑，孟春达双手揪着一个手，啪一把把他后边的潘甲涛就抓住了，抓住潘甲涛，孟虎为中一带，把这白一虎整个就夹到了腋下。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孟春达有他自己的笨想法，从中军帐领着金皮大令闯营的时候，元帅跟他讲过，说这金皮大令你可不能丢了，丢失了这玩意儿可有罪。结果我闯营过来之后，我把令箭真给丢了，令箭丢了，我回去见元帅，我怎么说呀？我这回啊，我抓个活的回去，见了元帅，看见没有，我有功。别看我令箭丢了，我抓个活的，咱们蒋公折罪两怼了。所以孟春达把这位给夹到了腋下，夹到腋下之后，这白一虎开始不服，他两条腿一较劲，他想来个鲤鱼打挺，他想要从他那腋下挣出去。一较劲，孟春达喊：“别动！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动，看见没有，我这俩硕都在这里一块一拍，我这铜头碰肉头你就完了，告诉你手底下这纷纷都躲开，不躲开我就砸死你。孟春达这么一来还真好使，藩军们谁也不敢往前上，一看主将被人家夹在腋下，藩军们往脸旁边一闪，孟春达这匹马像箭打的一样，一溜灰尘闯出连营。孟春达刚到连营的营门这个地方，白一虎啊，在这孟春达的腋下，他心里就合计了，哎呀，我不能让他夹着我到他们的宋营里头，我要被他把我夹到宋营里边去，我不就成了俘虏了吗？现在刚到我们这营门这儿，我得想法证明出去。刚才老半天这白一虎没动弹，为什么没动啊？他就是等着缓这劲儿，心想一出我们营门，我突然一正着身子，我就从他腋下正着出来了，这叫欲擒而故纵，我先让他放松警惕，别使劲夹着我。可他哪知道孟春达警惕性很高，一直夹着他，这感觉一直有。孟春达这马刚一出营门， 孟春南也想到，这小子可别在这跑喽。刚琢磨到这儿，这白一虎

0: 来个鲤鱼打挺，那么一翻身，这身子刚那么一动弹，孟春大王，这一动，夹了两夹这白衣虎，他不动弹了。孟春大帝一气儿跑到老龙驼双山口元帅的中军帐，到这之后甩凳临鞍蹦下马来，把这独角铜人槊吩咐铜人往鞍上一挂。这人孟春达浑身上下是血迹斑斑呢，他打死那么多藩军的将士，那身上能不崩上血吗？夹着这白衣虎几步走进中军帐，呵呵，元帅大姑，我回来了。咣，把白衣虎扔地下，还抓了个活的。哎，别动死。再低头一看，这白衣虎不动弹了。林素娘在上面一看，孟春达，你闯营回来了，这么快吗？哎，就是到那儿我就回来了。元帅，你看我们这小子抓住这是活的，现在他怎么死了呢？
1: 旁边有人过来看了看，尤其是唐铁牛用手一摸，肋条折两根，原来是活的，这小子长得太糟，给夹死了。
0: 林素娘一听，活擒了一个敌将，让他给夹死了，好大的力气。林素娘说，问你，孟春达，你可把书信交给了阮昭桃。
2: 元帅，这事儿咱先把话说前边，你得别怪罪我，我就跟你说，你要怪罪我，我就不说。
0: 林素娘说，怎么的了？出了什么事了？
2: 您怪罪不怪罪我吧？
0: 林素娘说，怎么的到底是？
1: 好，我不怪罪你，
2: 不怪罪我，我就告诉你，反正我也抓住这么一个小子，我也立了功了。我跟元帅你讲吧，我把原来那令箭，我在闯营过程当中我把它丢了。
0: 啊？林素娘一听，我还没听说过办这事儿的呢，你怎么把它丢了？丢在哪里了？
2: 丢在他们那营里头了，我回来这一道也没找着。元帅，您再给我一只吧，我还去。
0: 林素娘听到这里真是哭笑不得呀，有心降罪于他，他就是这么一个浑浊猛硬的人，他还真擒来一个敌将，这算又立了一功，拿这个将抵消丢令箭的罪名。唉，又一转念，看来闯营只得他去，别人要去就更麻烦了。好吧，孟春达，丢令之罪回来再说，本帅再给你一支令箭，此次再去令箭可不能再丢失了。
2: 元帅你放心吧，这回我绝对不能丢
0: 了。林素娘马上拿起了金皮令，啪往起一扔，孟春达接过第二道令箭，这回把这判甲头解开了，把这个令箭塞到甲叶子里边，让这判甲头这么一勒，勒好了之后辞别了林元帅二番，到外边乘华坐骑一百铜人槊，这回他还长了个心眼，不闯敌军的营门了。他怎么走？绕到敌军营围墙旁边一带，丝将马跳围墙，腾就跳进来了。围墙里边正有一个帐房，四个敌军正在那屋子里边坐着喝酒呢，马蹄子下来啪一过就踩死俩。孟春达马跳营墙，三闯敌营，他手中摆动这一对独角铜人槊，又奔着铁甲关方向冲杀过去。这三次一入敌营啊，敌军马上向中军帐禀报，一禀报交之果的这位国王哈天洞。哈天洞一听，这还了得吗？哪来这么一个呀？拿我这个营房当成了通道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个来活还不行，这又回来了，吩咐手下人等一定把他给我截住。这个命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孟春达马到中营了，手下派的人刚想要开弓放箭，弓箭手还没等准备好呢，孟春达这匹马过去了，冲出敌人的营房，一直来到铁甲关城下。到城下，孟春达把马的丝缰一带，又往城头高喊，要见城中的元帅。城上军兵往里边禀报，阮英二番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看，哎呦，这位又回来了。孟春达一看见阮

敌军营中是一阵大乱，看出来这真正是宋朝二路人马派来的闯营报号之人。阮英这才吩咐人放下吊桥，开开城门，让孟春达进城。孟春达进城之后，先下了马给阮英见礼，因为他听那位招讨使林素娘跟他讲了，见了阮英那也是元帅，你得给人施大礼。施礼之后，阮英让孟春达奔自己的帅堂。这一路上走着，孟春达自个儿心里瞅着阮英直合计：“哎呦，心想他是元帅呀，他这元帅怎么长得这么干，这么瘦呢？这要跟我一比，他小三号。嘿嘿，别看我长得高，长得大，我还得听他的。”来到帅堂之后，孟春达就把林素娘写的这封书信递给阮英。阮英把书信打开一瞧，阮英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这些个人马加上城中的百姓已经被困一个多月。你想，唐铁牛回朝搬兵这一个来回当中间费了很多时日啊，这一个来月，现在城中粮草已经告急了，军队中的粮草告急，这还好说一点，城中被困的百姓眼瞅着就都要挨饿了。老百姓们也知道，外边被敌军围困着，什么时候能把这包围圈打开，这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百姓们家里有点存粮的都勒着吃，很多老百姓都饿了肚子。阮英得知这城中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把所带的军粮少数的发给百姓们一些，总不能把老百姓们饿死。所以今天一看见林素娘到了，说明破解重围就有了指望了。阮英看完了书信，跟城中的众位弟兄在一起，共同议论如何打破他的重围。怎么破这个重围？得仰仗着外界万里攻打。所以阮英就写了一封书信，告诉林素娘说：“你既然是援军到此，你们看了好了时机，何日攻城，给我们再送一个消息。你们如果从外边往里打，我们必然从里边往外突，这叫里外夹攻，好破敌人的重围。”阮英这封信写好了，告诉孟春达：“你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晨，然后你再闯营出去，把我的书信带走。”孟春达呢，到这之后啊，先领到旁边让他吃饭。孟春达这吃饭的时候，就听那火头军一劲叨念：“哎，我们这城里呀，不像你们城外呀。你们在东京汴梁刚来，粮台担得非常足。我们这儿啊，已经没吃的了。上至我们的阮招讨使，吃饭的时候都是半饱啊。”这火头军呢，无意的跟孟春达说这么几句话。孟春达一听：“哎呦，这城里要挨饿呀！那你们这些老百姓呢？”老百姓就更甭提了，还赶不上我们呢。哦，孟春达呀，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吃完饭之后，跟阮英向孟春达一讲，说你在这休息一夜，明天早晨再闯营。孟春达说：“周头使啊，我看这样吧，我也别休息了。刚才我听你们那个火头军说你们这眼看着都要挨饿了。城里粮食眼看就没了，这玩意儿早一时就比晚一时强啊！我呀，马上就闯营。”这功夫天刚黑下来，阮英一听这不行啊，你马上闯营，你好像在敌军的营房里边已经走了三个来回了，你要再往回闯营，恐怕你的力量不敌。再者说了，天黑下来了，闯营更不方便了。你连闯三次，敌军对你呢也加了小心了。你这回再往外闯，很可能就被敌军把你围住，你出不去。要那样的话，就耽误了大事了。孟春达说：“不要紧，你别看呢，我走了三趟，但是我觉得我这劲儿还没使完。天黑有天黑的好处，黑了我不方便，他们也不方便。我看他们呢看不清，他看我也看不清。我呀，走这三趟的道还走熟了。如果说大天亮我再走啊，说不定还更麻烦。”

0: 阮英一看，这是一员勇将，既然是他急于要想闯营出去，我就不必再阻拦他。于是阮英就派孟春达再往外冲杀。孟春达吃饱了喝足了，觉得这个力量马上就恢复了，有人给他牵过马来，他又上马，手中把铜人槊一摆，把阮英的书信在甲胄内带好，吩咐军卒落锁抽栓，开放城门。这城门一开，孟春达借着明色夜光，他骑着马就由打这城里边就冲出来，马过吊桥，城中就把吊桥扯下来，孟春达这匹马直奔敌人的营房。孟春达走了三趟，这回出来之后呢，对过敌军已经探听得知孟春达进了城了，回去禀报哈天洞。哈天洞吩咐修复辕门，如果这个人再来闯营，你们一定给我截住他。但是营里边底层的这些平章都督们都推断，这小子走了三趟了，他现在进了城了，进城之后我估计三天两天他不能出来，这三趟得多累呀！啊，他还能再往外闯吗？他可没想到感情这位有使不完的劲。这孟春达第四趟奔敌军营房，这一来敌人又是一个疏忽，又是一个判断的失误。孟春达这匹花斑豹马到辕门，铜人槊摆起，咔咔辕门打倒，催马就闯进来。他催马往里边一闯啊，这些个敌军们就又传开了，快点，这小子又回来了。敌军们这一传开，大家伙呜呜，整个的番营里边就又炸了膛了。这些番营的将士们全都出来，为什么拦不住孟春达呢？孟春达就这几趟从番营里边来回这一走啊，把番营的将士军卒都给打破了胆了。他们虽然咋呼的慌，但是看孟春达马到近前，全往旁边闪，不敢往前凑，因为孟春达这里同人槊下打死好几名名将，这军卒们都知道，跟他跟前那么一凑合，让他那个东西扫上一点儿，就得筋断骨折，弄不好就得脑浆崩裂。所以说这些个军兵拦挡孟春达是雷声大雨点小，喊的凶不敢上前。这孟春达呀，闯营闯出威信来，马到之处敌军两旁躲闪，孟春达这匹马顺利的通过了中军帐。可是他一通过中军帐，有交着我的兵卒向中军帐里边向哈天洞禀报，向哈天洞禀报的功夫，这国王哈天洞正在跟一个人谈话。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安南国国王齐云的二驸马，此人姓秦，叫秦门焕。这秦门焕呢，跟这安南国的国王原来是在北城这儿驻扎，赶到唐铁牛搬兵走了之后呢，他们整个又调了一下访，现在已经挪到东城去了。这个北城呢成了交趾国了，但是交趾国的哈天洞他是这四国的盟主，那三方面有什么情况都得及时向他这汇报。今天安南国的国王派他的二驸马秦文焕向哈天洞来汇报情况来了，说他们那边整个连营大寨安插的非常坚固，没见有人闯营，没有什么异样变化。正在这跟他谈呢，这哈天洞就说我这儿啊可有变化了，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宋朝的援军已经到了，但是呢我埋伏在老龙驼双山口那儿的队伍没有消息给我传过来，也没有探马给我报过来，那么这个愣小子手中使一对铜人槊是哪来的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啊是在我的大营里边已经走了三趟了。秦文焕一听，哦，竟有这样的事情吗？让他走一趟走两趟，不能让他走三趟，你看他就走了三趟了。话言未了，外边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启禀王家千岁，那小子他又回来了。哈天洞一听，你看见没有，第四趟这是。 秦门的宦说，王爷，您这可就是太放纵他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手底下这么多名将，为什么不把他拦住，不把他活捉呢？哈天东说，捉不住啊，此人这对同人说好厉害，已经打死我几员大将了。秦门宦一听，是吗？王爷，今天我会会这个人，他如果来了，我拦挡他，他这不就来了吗？好，我这就到外面去见见这个人。说话间就跟秦文焕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吩咐手下人给我把马牵过来。秦文焕那匹马就在大帐外头，有人把秦文焕这匹马牵过来之后，秦文焕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一抬腿在鸟巢关德胜沟摘下一条金顶枣阳槊。他手中把这金顶枣阳槊一摆，他想要阻挡孟春达。当他一上马之后，人家就报告他了，孟春达已经过去了。秦门的宦说，过去了，过去了，我要随后追赶。说着话，秦门的宦双腿一磕，这马的飞虎战骑兵随后奔着孟春达就追过来。孟春达呢，此时个摆动这对独角铜人槊，已经闯出了后营门。孟春达出了后营门，秦文焕身后边带领3000敌军，他跟着也冲出来了。秦文焕要追赶孟春达，孟春达催马往前跑，他奔老龙驼双山口去见元帅去。他一边跑着，听见后边有马蹄声音，而且有人喊：“鼠辈，你回来，你跟老爷大战300合。”孟春达跑出来有10多里地儿，孟春达一琢磨，我已经是过了营了，我还怕你追吗？现在漫挖野地，咱谁怕谁呀？这小子敢追我，好，我看看他是谁，是不是我师父说那牛。孟春达一裸丝巾，啪把这马一拨头，他站住了。你是谁？你是牛吗？孟春达说话间就看追他这个人就来到他的近前，一看这个人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大眼，鼻正口方，含下无须，头上戴着一顶黄金盔，身上穿着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起一匹昏红马，手中端一条金顶枣阳槊。所谓面如淡金，这就是个脸儿啊，是个姜黄脸儿。这小伙子长得很派谱，很潇洒，瞅这个样子也就在20多岁。孟春达这一问他，这人把金顶枣阳槊一横，告诉你，我乃是安南国王的二驸马，我叫秦文焕，你是什么人？
1: 哦，秦文焕，你不是牛。
0: 什么牛不牛的？
1: 我告诉你吧，你不是牛，那我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叫孟春达，人送外号赛索尼，知道吗？
0: 秦门的宦说，我不管你索尼不索尼，先让你知道知道老爷金顶枣阳槊的厉害。他马往前一催，摆开金顶枣阳槊，照着孟春达搂头盖顶，呼，这一槊就砸下来了。槊往下一砸，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十字架往上那么一开，哼，啪！孟春达卯上点劲儿，他想这一下子把他这金顶枣阳槊给他磕飞了，但是他这双槊往下面一架，他的槊这个金顶枣阳槊没飞，肉的一下子枣阳槊就起来了。孟春达一看，嘿，这小子有点劲啊！秦文焕这个槊往前一起，他双手往旁边一领，秦文焕就知道这个小子力大过人，虽然没飞，但是两膀发麻了。秦文焕再跟孟春达马一打对面的时候，他就不敢硬碰硬的跟他打了。秦文焕这条金顶枣阳槊招数巧妙，躲躲闪闪，让着跟孟春达打。但是孟春达打着打着，忽然看秦文焕就把这金顶枣阳槊的槊头冲着他眼前的一晃，嗨，啪一滴的时候，孟春达自觉的哎呦，中钉子了，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预防，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高效能治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9: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瞧，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呀、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0: 说我不赊，
9: 多多一个多多，
10: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来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到

0: 我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1: 好。
0: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1: 对，
0: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1: 废话，
0: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1: 这倒实话。
0: 在下王了好的便是。
1: 哦，
0: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1: 是，
0: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1: 啊、
0: 来在我的店中。
1: 嗯，
0: 就病到这会儿。
1: 哎呦，
0: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1: 你瞧
0: 眼下呀，
1: 啊，
0: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1: 嗯，
0: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1: 没辙了。
0: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1: 这是
0: 要眼儿猴啊。
1: 哦，
0: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主意。
1: 哎，
0: 我这店呢太大，
1: 是
0: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1: 哦，
0: 找找，
1: 好好找找。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哎，秦楚不在这里啊。
2: 啊，
1: 老西子，
0: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1: 哦，
0: 那边看看。
1: 问问问问问，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木有姓秦的。
1: 哦，山东的。
0: 这屋是山东人。
1: 哦，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那也是哪个地儿？
2: 哎，
0: 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
1: 法国人都来了。
0: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
3: 哎，
0: 真答应啊？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1: 请吧。
2: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还真请出来了。
4: 点之动
2: 二爷。
4: 啊
2: 啊，
4: 不远送了，
0: 轰走了。
2: 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4: 怎么了？
2: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4: 哦，还得上座呀、啊、
2: 哎，您上座
4: 麻烦这个。
2: 哎呀，不是这儿，不是
4: 啊，
2: 上座您就上去啊。
4: 上座吗？
2: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4: 你们俩
1: 喝惯了豆汁儿了。
4: 严志东
5: 二爷，将你家二爷秦将出来，可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啊？
0: 我请出一恶格来啊。二爷啊，
4: 行，
0: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4: 哦，
0: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但讲何妨啊？
0: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4: 行，
0: 您看我这个买卖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啊。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1: 这还不好叫。
0: 二爷，
1: 打上呼了。
0: 没事儿
1: 啊，
0: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1: 是吗？
0: 听着啊，
1: 哎，
0: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4: 少来醋啊！
2: 醒了不是？
4: 少来醋，
0: 还吃呢？
4: 什么馅儿的？
0: 什么什么馅儿的
4: 啊？
0: 您先坐这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4: 行，
0: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使唤。
5: 进店之时，
0: 嗯，
5: 也曾对你演讲。
0: 怎么说？
5: 来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0: 嗯、
5: 有了我的回城字，自然有了你的。
0: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5: 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5: 等他两日。
0: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5: 等他一载。
0: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5: 你就等他
0: 一辈子。你瞧这道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儿可怎么办呢？
5: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哦，
0: 那怎么样？
5: 你就发了财了。
0: 哎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这倒霉德行，你看
0: 这。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5: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2: 当然啦，
5: 头戴马冠，
2: 头哦孝帽子呀，
5: 身穿重孝，
2: 还得穿孝，
5: 手拿哭丧棒，
2: 哦，
5: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

0: 用秦叔宝，那是街楼上一个分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1: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啊！
1: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0: 行，
1: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2: 脱他衣服？
1: 哎，
0: 这么啊，你要剥你家二爷么？
1: 还上口呢，还剥呢？说扒就扒，给钱。
3: 哎。哎，
2: 哎呦，
3: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1: 高科技，咱们这个。
3: 哎，
2: 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3: 我说这，
2: 来来，
3: 我这，哎，
2: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1: 我说
2: 这怎么办？这个
1: 行吗？这个
2: 我真弄不了。
1: 我说那让他来吧。
2: 来来，好好，你
1: 说两句好话。
2: 来来，
1: 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0: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3: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0: 好，不要钱了。
3: 哎，对，是
0: 好。
3: 哎，
1: 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着。哎呀，二爷，
0: 行，
1: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0: 这么
1: 啊，
0: 你要显教不？
1: 正是，
0: 任凭于你。
1: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0: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对了。
1: 您怎么差对啊？
0: 却是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拉至长街，将他卖了，还你店饭账，也就是了。
1: 哦，您要卖马？
0: 真的是。
1: 就您这匹马呀？
0: 怎么？
1: 您自己不知道？
0: 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2: 哎，给他拉出来，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0: 看看您这匹马呀？
2: 啊，这宝马呀。
1: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4: 马都给我喂瘦了。
1: 是啊，
4: 这马值钱着呢，
1: 是吧？
4: 你上通县问问去，
1: 通县卖马呀？
0: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教导爹

0: 谈判。
1: 兵部堂，黄大人向朕御驾，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欠你的电饭钱无奈火卖了。

0: 但不知此马落水家呀，
1: 刚啷起来，刚啷起来，豪杰生在江湖啊下。
2: 哎，唐朝栗子
1: 。
2: 卖上来矿一拆来矿，
1: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
2: 去。
1: 二堂啊下，
2: 哎，刚来刚一大鸡筐，
1: 嚯，鸡筐啊！不知此马落水家，
2: 黑苍
0: 啊，
2: 苍
1: 闪通闪雄信呢，
2: 苍黑
1: 苍，俺想寻得一匹好马，回明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抱我到我火势
0: 无魂无神哪方差遣呢、
2: 啊、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汾州城，正在有我打打打
0: 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打打打打打打
1: 打
3: 打打打打
1: 打打打
3: 打报打
1: 打打
3: 打打
2: 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
3: 没事儿，
1: 没事儿，得有事儿啊！
3: 什么事啊？
1: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3: 您早说！
1: 哇，保大我火势！
0: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1: 你得怎讲？
0: 一匹好马，
1: 前面带路，
0: 跟我来呀！
2: 扛起来，扛！
1: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
2: 买马之人在虎方，
3: 有请二爷。
0: 豆汁儿哦，
4: 江米小枣嘞，
5: 粽子
4: 切糕，
5: 嗯，
4: 硬面
5: 饽饽，
4: 馒头石头，
5: 御寒伞呢，
4: 火羊贴糊，
3: 我对不着你了，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5: 什么男的
3: 啊？
5: 没听说过，
3: 没有这个，
5: 按老词儿 啊，
3: 老词儿、
5: 哎、二爷啊，
4: 请。
5: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0: 现在火石，
5: 信物在那急。
0: 买马人现在哪里？
1: 买马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2: 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3: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0: 蹦蹬藏，
3: 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5: 嗨，什么词儿啊？这是，
3: 就是他
5: 呀、啊！就是他。
1: 是买马之人，
0: 不错，真是在下。
1: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0: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呢。
5: 嗨，马粪呢？
3: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5: 人士
3: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1: 哦，济南府的人士，
0: 真的是。
1: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0: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3: 呵，好嘛，认钱呢你。
1: 财迷啊，
3: 应该呢，
1: 有名的
3: 哦，
0: 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5: 还是钱呢，这个
3: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5: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哪一家呢？
1: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0: 哎，此人不提吧？
1: 为何不提？
0: 落魄的紧。
1: 哎，话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我方
0: 不才，就是在下。
1: 什么？
0: 就是在下，
1: 秦琼秦世宝，
0: 真的是
1: 二姑，
0: 岂敢？
1: 二姑，
0: 叔宝，
1: 哎呀，
0: 打打打打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3: 轰鸭子来了这
5: 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他
5: 啊？
0: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5: 不对，
0: 他也开，
5: 没有
0: 啊，
5: 二爷
0: 啊，
5: 没有，不是这戏呀、啊，
3: 不是这个吗？
5: 哎，
3: 哦，不是这个啊。哦
0: 哎，贤弟，
1: 二姑，
0: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1: 好得紧呢。
0: 怎奈二姑、
5: 嗯、
0: 不是你的亲爹。
5: 废话，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5: 哎、呀。
1: 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0: 八一三日扣在
5: 没有
3: 一大段呢，这个啊，
5: 什么别唱了，
3: 没有，
5: 我是给您唱老词，
3: 唱老词打架我。心中恼恨知国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1: 但愿宋之公，
5: 明知宋孤王名见阎王。
1: 哼，去去去，我也来吧。知公上马，心不过爽。山人八卦绣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然后做州一得战。
3: 心中恼恨知国亮，做事不与谋商量，不气不问西，把我张狂，江山儿啊！
5: 这把叫的叫的。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8: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9: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10: 谢谢啊！
9: 其实正经的您都知道
10: 哦，
9: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0: 是
9: 说学逗唱，
10: 语言的艺术吗？
9: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10: 怎么着
9: 得说是学
10: 哦，学最难。
9: 为什么难？
10: 为什么呀？
9: 范围太广了。
10: 是吗？
9: 对
10: 啊，
9: 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10: 哦，
9: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10: 是
9: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地方曲种
10: 啊，
9: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10: 这都是基本功，
9: 不容易
10: 啊。
9: 拿我个人来说，
10: 你怎么着呀？
9: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10: 啊
9: 有研究，
10: 有研究。
9: 太有研究了。
10: 有什么研究？这是
9: 您甭管啊，
10: 啊，
9: 是做买的做卖的
10: 啊，
9: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10: 啊，
9: 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
10: 啊，
9: 我都能学。
10: 哦，这您都行？
9: 研究这个吗？
10: 能耐够大的啊。
9: 当然了
10: 啊，
9: 现在啊这货生啊，
10: 嗯，
9: 少了，
10: 少了。
9: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10: 啊，
9: 媒体呀，
10: 嗯，
9: 还有这个电视，
10: 哦，
9: 太多了。
10: 是是是，
9: 不用这肉嗓子了。
10: 哦，
9: 在过去早年间，都得用肉嗓子吆唤。
10: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9: 对，
10: 嗯，
9: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10: 啊，
9: 您说您要是不吆唤
10: 啊，
9: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10: 他也卖不出去。
9: 哎，
10: 啊，
9: 得用这肉嗓子吆唤。
10: 哦，得吆唤。
9: 要说这货声里边
10: 啊，
9: 最好听的
10: 啊，
9: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10: 卖青菜的好听，
9: 挑了一挑
10: 啊，
9: 前后箩筐
10: 哦，
9: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10: 怎么着，
9: 吆唤出来一口气
10: 啊，
9: 跟唱歌似的，
10: 是吗？
9: 特别好听，
10: 您给学学，
9: 我给您学学
10: 啊啊，
9: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10: 哦，
9: 为了拢拢音
10: 哦，拢拢音，
9: 特别好听
10: 哦，好，
9: 吆喝这味儿的
10: 啊，
9: 香菜拉琴椒喂。沟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夹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里儿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0: 嘿，真不错，
9: 就这一嗓子
10: 啊，
9: 站在长安街上吆唤的
10: 啊，
9: 连顾安都听见了，
10: 就这么大嗓门，
9: 也不是嗓门大，
10: 那是
9: 顾安还买菜的，
10: 哎，这
9: 俩那也吆喝，香菜也吆喝
3: 了啊，
10: 俩卖菜的是吗？
9: 这有名字
10: 啊，
9: 叫 double 卖菜的。
10: 哎，这你都不挨着
9: double 俩吗？你想想，
10: 还外语呢是吧？
9: 这好听啊，
10: 没什么吆喝的。
9: 这是卖青菜，
10: 卖青菜的。
9: 还有一种小买卖
10: 啊，
9: 特别有意思。
10: 什么呀？
9: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10: 啊，
9: 他卖这件东西
10: 哦，
9: 本身不值钱。
10: 哦，
9: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10: 啊，
9: 比较值钱的东西，
10: 嗯，
9: 一块儿吆喝出来，
10: 一块儿吆喝。
9: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10: 什么呀？
9: 这是卖老倭瓜的，
10: 老倭瓜。
9: 对，
10: 老
9: 就是南瓜。
10: 哦，南瓜啊！
9: 您想象啊
10: 啊，
9: 老北京城
10: 啊，
9: 到中午的时候
10: 哦，
9: 只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10: 是吗？
9: 太好听了，
10: 您给学学，
9: 吆这味儿的
10: 啊，
9: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哟，呵。您听这腔儿
10: 啊，
9: 这词儿也好
10: 啊，
9: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10: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9: 不不不、
10: 啊、
9: 这里边有生意经
10: 是吗？
9: 您得琢磨啊。

0: 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1: 啊、是
0: 东西南北城
1: 啊，
0: 全不一样。
1: 哦，有区别。
0: 咱们说说北城的
1: 啊，您说说，
0: 为什么说北城呢？
1: 啊，
0: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1: 嗯，
0: 有钱人多呀。
1: 对呀、啊，
0: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1: 哦，
0: 吆喝出来呢
1: 啊，
0: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 嚯，
0: 特别好听，
1: 是吗？
0: 您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1: 啊，
0: 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1: 嗯，您给学学，

0: 多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0: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0: 天津怎么不一样？
1: 天津吆喝出来呀、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0: 墩儿，
1: 对，
0: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0: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0: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0: 没那么叫的。
1: 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0: 啊，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0: 啊、哦。
1: 天津的红桥区，
0: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0: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0: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0: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啊，
0: 嗯，
1: 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
0: 嗯，
1: 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0: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0: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啊，都是品牌了。
0: 对呀、
1: 啊，旁边多少家
0: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
0: 哦，
1: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又好啊，
0: 又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了 啊，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0: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0: 啊，
1: 都是品牌
0: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0: 啊，
1: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0: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0: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0: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哎。啊，
1: 这都是小买卖
0: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0: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0: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0: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0: 哦，
1: 特别有难度。
0: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0: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0: 嗯，
1: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0: 您会？
1: 当然了，
0: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0: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0: 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0: 啊。
1: 都会都听过
0: 啊、哦！
1: 我吆喝那个与众不同，
0: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0: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0: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0: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0: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0: 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0: 哦，
1: 这布头可好？
0: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0: 啊，
1: 扯下来、
0: 嗯、
1: 当布头那么卖，
0: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0: 哦。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0: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0: 啊
1: 扯下来
0: 哦，
1: 一丈三尺五，
0: 一丈三尺五，
1: 对
0: 哦，
1: 告诉您呢
0: 啊，
1: 我扯下来一丈五，
0: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1: 生意经啊
0: 啊，
1: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0: 哦，
1: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0: 啊，
1: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0: 啊，
1: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0: 嗯，
1: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0: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1: 生意买卖呀。
0: 哦，
1: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0: 啊，
1: 卖这布啊
0: 啊，
1: 不用这个尺子量，
0: 不用尺，
1: 这尺子呢
0: 啊，
1: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0: 哦、当摆着，
1: 主要是拿讨讨
0: 讨。
1: 一讨五尺
0: 啊，
1: 两讨一丈，
0: 嗯，
1: 三讨一丈五，
0: 嚯，
1: 这么讨
0: 哦。
1: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0: 啊、
1: 要何云伟呢？
0: 啊，
1: 就真的，
0: 这更黑，知道吗？
1: 对了，这就太好了，
0: 啊，
1: 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0: 啊，
1: 卖之前拿起来呀、
0: 啊，啊，
1: 得先喷喷。
0: 喷喷，
1: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0: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布拿起来
0: 啊，
1: 先喷喷，
0: 嚯。
1: 哎呦，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0: 怎么样？
1: 看咱家这布
0: 啊，
1: 不掉色，
0: 青布，
1: 漂白。
0: 哎，这白呀！
1: 啊，对，
0: 这怎么吆喝呀？
1: 您来，
0: 白布不掉色呀？有这么吆喝的吗？
1: 您比那俩还。

0: 缺心眼，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夸张了，
1: 没这么夸张，
0: 夸张了
1: 啊！
0: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1: 啊，
0: 我吆喝
1: 啊，
0: 您不能闲着，
1: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0: 您呢？
1: 啊，
0: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1: 我当伙计，
0: 对，
1: 好啊，
0: 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还得说话，
0: 对
1: 啊，
0: 掌柜的，
1: 嗯，
0: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1: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吗？
0: 不是，你这智商，
1: 啊、
0: 我告诉你一遍你就记住了。
1: 还聪明吗？是不是？
0: 可以呀、
1: 啊。啊，
0: 但是
1: 啊，
0: 您得正经来一遍。
1: 还正经来一遍？
0: 对，
1: 是这么说话呢，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0: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
1: 啊、
0: 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1: 还差点
0: only a little 一点点儿。
1: 日语啊，
0: 日语呀、
1: 啊，
0: 还日语
1: 啊。
0: 我告诉您、
1: 啊、怎么着啊，
0: 您刚才那么点事儿不行，
1: 不行，
0: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1: 啊，
0: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1: 哦，
0: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1: 嚯，
0: 得使劲呢、啊、
1: 还得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敲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好，
1: 哎呀，
0: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1: 哎，还不行？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您琢磨那本儿，
1: 本儿，
0: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1: 啊、
0: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1: 本儿，
0: 对，
1: 本儿，
0: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0: 是，当然我也歇的差不多了。
1: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0: 正经开始。
1: 哎，就简单学学，
0: 咱们来一来啊。
1: 啊，
0: 卖布头的
1: 好，
0: 哎
1: 啊，
0: 腰环指卖挨了吧？
1: 嗯，
0: 咱们说的怎么一桩 啊？可是就卖怎么一桩？
1: 哦、
0: 这桩啊，桩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哦，
0: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1: 是啊，
0: 说这是个本色儿白。
1: 白，
0: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1: 嗯，
0: 它怎么那么白？
1: 对呀、啊，
0: 它怎么那么白？
1: 是啊，
0: 您说怎么这么白？
1: 哎，我哪知道啊？
0: 因为它是白布，
1: 这不废话吗？这
0: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1: 啊啊？
0: 它怎么那么白呀、
1: 啊？对呀、啊，
0: 咱们不提这桩布、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桩货。
1: 好、
0: 哦，要买到了您家去呀、
1: 嗯？
0: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1: 好、哦，
0: 是金细有金晒
1: 啊，
0: 可这金铺又金盖，
1: 嘿，
0: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可是这金蹬又金踹。
1: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0: 被窝里有臭虫。
1: 哎，你脏不脏啊？
0: 十年八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1: 啊、
0: 是下雨也不漏、
1: 嗯、
0: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1: 哎，这布头
0: 铁片。
1: 哎，这铁片。
0: 对，
1: 那怎么做呀？
0: 这有办法呀
1: 啊，
0: 炸刀炸，电焊焊，
1: 哇，
0: 铆钉铆
1: 啊，
0: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1: 大罐儿
0: 锅炉，
1: 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0: 你给学一学。
1: 什么呀？这是，
0: 这不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夸张了
1: 啊！
0: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1: 啊，
0: 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0: 白布扔一边
1: 啊，
0: 拿起一块青布来，
1: 哦，
0: 也就是黑布，
1: 黑的
0: 吆喝怎么那么黑？
1: 嚯，
0: 这点就用上您了。
1: 我怎么着？
0: 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啊。
1: 我就刚说那几句，
0: 对，
1: 没问题。
0: 咱来一来、
1: 啊。
0: 哎、
1: 啊，
0: 您不要那么一桩，咱们来换这么一桩啊、
1: 哦。
0: 这桩啊，桩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
0: 说那桩是块白，
1: 嗯、
0: 可这桩是块黑。
1: 哟，
0: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1: 是，
0: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两大。
1: 嗯，
0: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它这么黑。
1: 嚯，
0: 气死了猛张飞
1: 啊！
0: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哦、
0: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1: 啊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东山送国滩、
1: 啊、
0: 可这西山挖过煤、
1: 哦、
0: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1: 哦、
0: 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气死了屎格浪、
1: 啊、
0: 哎，那不让锅底黑、
1: 嗯、
0: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腿儿的、
1: 啊、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1: 是，
0: 可那位先生说、
1: 哦、
0: 你这个布头也好，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们

0: 对呀、啊，
1: 你要知道不知道啊，就够奔电车道、哦，就买张电车票，嗯，电车这么一绕，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您了就来到儿啦，啊，说来到哪儿啦呀，啊，您来到了大石烂儿、哦，是祥子号去买，啊，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颐和巷啊，祥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钱祥一儿的，
0: 八的祥，
1: 到了他那儿买，啊，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嗯，没有两毛六啊，那也得两毛四，
0: 是
1: 没有两毛四啊，那也得两毛二，哦，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怎么的好啊，怎么的宽呐、啊，怎么的黑呀、啊，怎么厚而大，嗯。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0: 为什么？
1: 他楼上有电灯哦，他楼下有电话啊，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0: 小费的
1: 来到我们摊儿啊，可不敢这么卖。哦，我要是这么卖了，啊、可是朱军的不来买，
0: 是
1: 让您了想、嗯。要是一个样的货，啊、还一个样的价儿、哦，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儿、这个小字眼儿、这个小门脸儿、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嚯！那位先生说啊，说你卖多少钱？嗯、您拿着尺子量吧，嗯、要没有带着尺。嗯、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0: 是，
1: 一讨为五尺啊，两讨是一丈哦，三讨一丈五，哦，那么就打一丈四啊，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0: 是啊，
1: 说他们你两毛六啊。我们的一毛八哦，这一尺一毛八啊，这十尺一块八，嗯，这四尺七毛二，嗯，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0: 两块五毛二，
1: 不要二分零，嗯，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0: 两块五，
1: 那位还不要啊，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0: 掌柜的，
1: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0: 别让了，
1: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嚯、哦，那位的先生说啊，你这个布头也好，嗯，买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可倒。要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啊，知道不知道、嗯、就听着我来笑，他是徒弟之大、啊、是没得手工钱、嗯、他净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嗯、那要他学好了、啊、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儿的、哦、这不两块钱、啊、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啊，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嗯、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怎么一回事啊，刮跑了，嗨，这不两块钱啊，我狠了狠了吧的、哦、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哥等等我还得嚷啊，
0: 桥本
1: 去两毛啊，您给一块八，
0: 掌柜的
1: 一块八，再嚷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的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哥等等
2: 让不了了，
0: 怎么了？
2: 鞋都开叉了。
1: 嗨，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哦，这不一块钱，啊、那位还不要，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让五毛我吹五毛，
0: 多少？
1: 白拿去了。
0: 是啊。
3: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4: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呐，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吓着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的明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

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不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巴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上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个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个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地道外上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要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木头边儿。这时候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比画石猴啊细，比画石猴啊长点儿，你玩意儿。拿着石板，在这儿，哎，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左边这边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这是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灵。哦，揍死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这寸劲儿。说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净想面，净想面揍死了。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着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可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那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啪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要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早咱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

0: 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个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了。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1: 啊，
0: 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
1: 啊，我有。
0: 好、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吗？有吗？
1: 啊，
0: 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1: 啊，小孩我也有。
0: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1: 啊，一样一个。
0: 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
1: 啊，有。
0: 大舅子呢？
1: 啊，有。
0: 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这个我没有皮猴。
1: 哦，
0: 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2: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康。

0: 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 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离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离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离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他 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

这是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

0: 闲诗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病逝在五丈原，他的一生为了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所尊重。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3: 诸葛亮死后几年里，蜀汉对魏国只采取守势，魏国的势力强大起来了，但是他的内部却发生了动乱。
4: 难道是发生了农民起义吗？
3: 倒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事儿啊，还得从司马懿说起。魏国的大将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族，曹操刚刚掌权的时候曾经征召司马懿出来做官，那时候司马懿嫌曹操出身低微，不愿意应召，但是又不敢得罪曹操，就假装啊得了风瘫病。曹操怀疑司马懿是有意推脱，派了一个刺客深夜闯进了司马懿的卧室前去查看，果然看到司马懿啊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4: 这个刺客怎么测试司马懿有没有生病呢？
3: 刺客还不相信，拔出佩刀架在司马懿的身上，装出要劈下去的样子。他以为司马懿要是不疯瘫，一定会吓得跳起来。司马懿呢，嘿，也真有一手，只瞪着眼望了望刺客，身体啊纹丝儿不动。刺客这才不得不相信，收起刀向曹操报告去了。
4: 司马懿这个人真厉害啊，要是我的话，我得被吓哭了。
3: 嗨嗨，所以说司马懿这个人呐，城府很深嘛。司马懿知道曹操不肯放过他，过了一段时期，让人传出消息说风瘫病啊已经好了，等曹操再一次召他的时候，他就不拒绝了。
4: 上次讲的故事里面和诸葛亮斗智斗勇的不就是司马懿吗？看来曹操一定很重用他吧。
3: 司马懿先后在曹操和魏文帝曹丕手下担任了重要职位，到了魏明帝即位，司马懿已经是魏国的元老了。由于他长期带兵在关中跟蜀国打仗，魏国兵权呐，大部分都落在了他的手里。后来辽东太守公孙渊勾结鲜卑贵族反叛魏国，魏明帝又调司马懿去对付辽东的叛乱。司马懿平定了辽东，正要回朝的时候，洛阳派人送来了紧急诏书，要他迅速赶回都城。
4: 都城洛阳发生什么事了呢？
3: 司马懿到了洛阳，魏明帝已经病重了。明帝把司马懿和皇族大臣曹爽叫到床边，嘱咐他们要共同辅佐太子曹芳。魏明帝死后，太子曹芳即了位，就是魏少帝。曹爽呢，当了大将军，司马懿当

0: 有一批心腹，他们提醒曹爽说，这个大权可不能分给外，出了一个主意，用魏少帝的名义提升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呢是夺去了他的兵权。接着曹爽又把自己的心腹兄弟都安排了重要的职位，司马懿是看在眼里，却装聋作哑，一点儿也不干涉。
1: 现在只有曹爽一个人掌权了，这就叫大权独揽吧。
0: 曹爽大权在手，他就开始寻欢作乐，过起了荒唐的生活。为了树立他的威信，他还带兵去攻打蜀汉，结果呢，被蜀军打得大败，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司马懿表面上不说，暗中却自有打算。好在他年纪也确实老了，就推脱说自己有病在身，不能上朝了。
1: 曹爽会允许司马懿不上朝吗？
0: 曹爽听说司马懿生病，这正合他的心意啊，但是毕竟有点不放心，还想打听一下这太傅他生的是真病啊还是假病啊。有一次，有个曹爽的亲信官员叫李胜，被派为荆州刺史。李胜临走的时候到司马懿家去告别，曹爽要他顺便探探情况。
1: 司马懿现在怎么样了呢？
0: 李胜到了司马懿的卧室，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旁边两个使唤丫头在伺候他吃粥。他呢，没用手接碗，只是把嘴啊凑到碗边去喝。没喝上几口呢，这粥就沿着嘴角流下来了，流的这胸前的衣襟上啊，哪儿哪儿都是。李胜一边看了，就觉得这司马懿可病得实在够可怜的喽。
1: 司马懿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0: 李胜对司马懿说，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荆州刺史，所以呢特地来向太傅辞行。司马懿喘着气说，
2: 哦，这真委屈您了，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你要好好防备啊，我病得这样，只怕以后啊见不到您了。
0: 李胜说，哎呀，太傅您听错了，我是回荆州去，不是到并州。
1: 哎，司马懿的耳朵都聋了。
0: 司马懿还是听不清，李胜啊又大声地说了一遍。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他说，
2: 哎呦，我实在是年纪大了，耳朵聋，听不清楚您的话。您做荆州刺史啊，这太好了。
0: 李胜告辞出来，向曹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太傅这病啊，就只差一口气了，您就用不着担心他了。曹爽听了，不用提有多高兴了。
1: 司马懿要是病死了，就没有人和他争夺权力了，他当然高兴。
0: 公元249年的新年，魏少帝曹芳到城外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曹爽和他的兄弟亲信大臣们全都跟着去了。司马懿既然有病，而且病得厉害，当然也就没有人请他一块去。哪知道等曹爽一帮人一出皇城，太傅司马懿这病就全都好了。他披戴起盔甲，抖擞精神，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领着兵马占领了城门和兵库，并且假传皇太后的诏令，把曹爽的大将军职务给撤掉了。
1: 啊，原来司马懿又是在装病啊，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装病啊？这都第二次了。
0: 他不装病，怎么出其不意地除掉对手啊？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急得乱成了一团。有人给他献计，要他挟持少帝退到许都，收集人马对抗司马懿。但是曹爽和他的兄弟都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他哪有这个胆量？

0: 司马懿派人呢去劝他投降，说只要你交出兵权，我绝不为难你们。曹爽呢就乖乖的投降了。
1: 司马懿真的会善待他们吗？
0: 过了几天呢，就有人告发曹爽一伙谋反，司马懿派人把曹爽一伙人全都下了监狱处死了。这样一来，魏国的政权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可实际上啊，已经转到了司马氏手中了。
1: 曹操当年处心积虑地把司马懿请出山，到最后，司马懿竟然夺走了他们家的江山，真是讽刺啊！
0: 嘿嘿，世事难料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林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司马懿装病杀曹爽，司马家族把权力牢牢把控了起来，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司马懿杀了曹爽，过了2年呢，他也死了，接替他职位的是他的儿子司马师。魏国大权落在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两人手里，大臣中谁反对他们，司马师就把他除掉。嘉平6年的2月，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可事情败露了，被司马师灭了族。后来司马师逼曹芳废除张皇后，改立王皇后，曹芳因为参与了李丰等人的图谋而感到不安，司马师则担心后患，秘密计划要废除曹芳。
3: 司马师连皇帝都要废掉啊，这么嚣张的吗？
2: 这个时候司马师是大权在握，他觉得自己才是皇帝，根本就不怕曹芳。嘉平6年9月，司马师联合公卿大臣上奏郭太后，言及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女色，废弃讲学，并弹打进谏的轻商令令狐景，轻伤成旁膝，乃至用烧铁重伤令狐景的身体，还有太后丧母时不尽礼等罪，请依霍光故事废曹芳的地位，并且啊，还得到了许可。曹芳搬出洛阳，在河内郡崇门营建齐王宫，所有的礼仪制度都如同诸侯王的封国。废除曹芳后，司马师另立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孙子曹髦为帝。
3: 大臣竟然可以左右皇位继承，现在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2: 魏国有一些地方将领本来就不服司马氏的专权，司马师废去曹芳后，就有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管秋俭起兵声讨司马师，司马师亲自带兵去征讨，打败了文钦和管秋俭。
3: 皇帝斗不过司马师，地方武装也打不过他，难道真就没人治得了他们了吗？
2: 虽然谁都打不过他，但是他却逃不过命运的制裁呀。在回师许都的路上，司马师病发身亡。当初司马师眼睛上啊长了个瘤子，刚让医生做完割除手术，淮南二叛当中文钦之子文渊带兵袭营，司马师受惊过度，致使眼球震出了眼眶。为安定六军之心，他蒙住被子强忍住疼痛，属下都不知道他的伤情。他自料性命难保，就派人从洛阳叫来了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啊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吧。话未说完，司马师就一命呜呼了。
3: 司马师把位置传给了司马昭，难道不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吗？
2: 按道理来说是需要的，所以呢曹髦决定尝试一下拿回兵权。司马师病逝的消息传到宫中，曹髦大喜，他意识到这是夺权的好机会，于是一面下诏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谷率6军还京师，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不料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他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 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可就落了空了。为了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实，于二月初五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独掌大权，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啊失之交臂喽。
3: 魏国的朝廷已经变成了司马家的朝廷啊。
2: 司马昭担任大将军以后也是一样的嚣张跋扈，魏帝曹髦实在忍耐不住了。有一天，他把尚书王经等三个大臣召进宫里，气愤地说，司马昭的野心过路人都知道了，我可不能坐着等着他来收拾我，今天我要同你们一起去讨伐他。大臣们知道要跟司马昭作对，那简直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啊，所以呢都劝他要忍耐，不要闹出大祸来。
3: 刚刚继位的曹髦就想除掉司马昭吗？这有点难吧。
2: 可是曹髦啊，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道预先写好的诏书扔在地上，他说，我已经下了决心，就是拼死也不怕，再说还不一定会死呢。说着他进内宫去禀报太后，哪知道这三个大臣当中啊，倒有两个人偷偷溜出去向司马昭通风报信了。
3: 真是可悲，明明曹髦才是皇帝，可是大臣们都只听司马昭的话。
2: 20岁的曹髦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对付司马昭，他集合了宫内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吵吵嚷嚷的从宫里就杀了出来。曹髦自己拿了一口宝剑，站在车上指挥作战。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了一队士兵赶过来，挡住了禁卫军的去路，双方就打了起来。曹髦上前大喊一声，挥剑就杀过去了。贾充的手下兵士一见皇帝自己动手了，毕竟有点胆怯，有的呢就准备要逃跑了。
3: 皇帝都亲自上阵了，难道司马昭还敢直接杀皇帝吗？
2: 贾充手下有一个叫程济的，他跟贾充说，这您看怎么办呢？贾充厉声说道，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嘿，贾充这一说呀，程济这胆子可就大了，举起长矛啊，噗，就往曹髦身上直刺过去了。曹髦来不及招架，被程济刺穿了胸膛，扑通通跌下车来，死在了当场。
3: 啊，司马昭的人真的把皇帝给杀了啊？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2: 消息传到司马昭那里，司马昭听说他手下人真把皇帝给杀了，心里也有点慌，连忙赶到朝堂上召集大臣们商量。司马昭假惺惺的装出了悲伤的样子，跟一位老臣陈泰说，您说这，哎呀，这可叫我怎么办呢？陈泰说，那只有斩了贾充的头，才多少可以向天下交代呀。
3: 弑君这样的大罪，却只需要杀掉手下的一个官员，这个代价已经够低了吧。
2: 可是司马昭连这个代价他也不想付出。

0: 他很为难地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哎，您再想想。陈太说，那依我说，只有比这个更重的办法，没有再轻的了。司马昭一听不是滋味，就不吱声了。
1: 那么这件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后来呀，司马昭逼迫了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呢，当初原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书文章，即可成绩，但是不成想他性情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啊，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了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除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就这样，司马昭把杀害皇帝的事儿给掩盖过去了。
1: 司马昭真是甩锅小能手啊。
0: 显然当时的人们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大伙儿议论纷纷，怪司马昭不办凶手的罪。司马昭呢，没法拖下去，就把杀害皇帝的罪责一股脑的推给了程绩，给程绩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司马昭除掉了曹髦，另外从曹操的后代当中又找了一个15岁的曹奂接替皇位，这就是魏元帝。
1: 我觉得司马昭离亲自做皇帝也不远了，
0: 那我们就期待后面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转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学如何办理转学，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第14条，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持有效证明材料。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转学证明材料与入学证明材料相同，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再到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江苏省普通高中学籍管理规定第16条，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其监护人应持有效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确认同意后再向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经确认同意后转交学籍档案，完成转学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皇朝黄举天，武科场比武夺魁，和薛崇、朱温跟着田令孜父子上了彩山殿参见皇上李轩。就因为皇朝这个模样啊，长得太丑了，惊了圣驾，皇上把他这个状元呢降为榜眼，薛崇就成了这一科的武状元了。您想那皇朝心里头能舒服吗？可是他敢跟皇上掰扯这事儿吗？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呢。满朝的文武和皇上下了彩山殿，这科举考试算结束了。皇朝回到考棚，这个脸色就不对，大家伙问他因为什么，他也不说呀。回到客房之后，这才说出了实情。众家兄弟都劝他别生气，王献之呢还要摆设酒宴给皇朝庆功。他和上让出去有半个多时辰，这个酒席呀就上来了。酒席宴间，王献之就说了：“皇贤弟呀，你苦练武功十几年，为的呢就是有朝一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次武科场比试，你技压群雄，大家伙都看见了，在我们眼里头你就是武状元，皇上怎么干那是他的事儿。毕竟啊，你现在也是榜眼的身份了，有功名在身，将来呀加官进爵 这就是个好事啊。来来来，众家贤弟，咱们为皇贤弟将来能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干上这一杯。大家伙纷纷举杯给皇朝庆祝，皇朝呢勉强举起杯来跟大家伙干了，可是这眉头啊都拧成一疙瘩了，一点乐模样都没有。上让拿起这酒壶来给每个人呢都倒了一杯酒，然后对皇朝说，皇大哥，小弟我知道您心里头委屈，这个事儿啊谁碰上了他也不高兴，凭什么好好的武状元就这么让给别人了，别说您心里头不痛快，我跟着您心里头都不痛快。这西宗天子以貌取人，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各位兄弟，咱们拿起酒杯来敬我黄大哥一杯。黄大哥您也别生气了，今儿个哥几个陪您是一醉解千愁。上让这话一说呀，说到皇朝心坎里去了，他拿起酒杯来高声说道，当今天子不以能力取财，反而是以貌用人，真乃不明之举呀。我皇朝生气管什么呀，人家是皇上，胳膊拧不过大腿，怎么说也得逆来顺受。还是上贤弟说的对，咱们呢今日是一醉方休，才能解我这心中的烦闷。来来来，咱们哥几个干了这杯中之酒啊。说完话皇朝一扬脖，把这杯酒就干了。干完之后呢，他拿起酒壶。

胡来也给每个人倒了一杯，来，咱们大家伙儿再喝一杯。大家伙儿干完这杯以后，王仙芝就说了，黄贤弟，刚才让君常说的那个话呀，也对也不对，皇上做的再不对，他是皇上，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这个不能乱了呀，咱们借酒浇愁排解心中的郁闷可以，但是那些个过头的话不能再说了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别回头让人家给听见了，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再给大家伙倒一杯啊，咱们该喝酒喝酒，少说闲话。他站起来呢，也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酒。这杯酒喝完了，上让又站起来了，王大哥，我知道您是宅心仁厚的君子，以往呢咱们哥俩交情可不错，我一直拿您呢当亲大哥那么对待，您说的任何话我都没反驳过吧，可是今天呢我得说两句，您说皇上做的再不对，他也是皇上，我们就应该逆来顺受，少说闲话，凭什么呀，都是俩肩膀托一脑袋，他做的不对也得说他做的对，他干出什么事来咱们也得忍着，像今天黄大哥受到了这么不公平的待遇，要搁我呀我忍不了，在采山殿之上我就得跟皇上掰扯掰扯，天下的举子成千上万都看见了，黄大哥把薛崇给赢了，他就是武状元，说几句闲话发点牢骚怎么了，三纲五常啊，哈，那都是限制老百姓的，那都是皇家朝廷拿着不是当理说的话，黄大哥您说我说这对不对，王仙芝一拍桌子，上军场，这刚喝了三杯酒你就喝多了是不是，怎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言呢，黄贤弟本来就受了委屈了，你在旁边还窜火儿，他要真干出点过格的事儿来咱们谁担得起呀，你就少说两句吧啊，别在火上浇油了。皇朝知道王仙芝和上让啊平常关系非常好，俩人呢是过命的交情，今儿个上让替自己呀鸣不平，挨了王仙芝的训斥了，他有点心里过不去，就跟王仙芝说，王大哥，上贤弟这也是替小弟不平才口不择言，您也不必出言过重，以免呢伤了咱们兄弟的感情，世界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好多事儿啊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条条框框如同枷锁一般，他把人都给限制住了，皇上做的不对老百姓就不能说吗，过去有句话呀叫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这句话我觉得就很有道理，上让说对呀，黄大哥您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依我说呀像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啊，干脆呀你这榜眼呢也别当了，不如咱们呀找个山头拉点人马呼啸山林做个草头王那多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无拘无束，岂不比在朝廷为官受他这个夹板气强得多呀，王仙芝说，上军场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平常啊你沉着冷静，人送外号叫赛诸葛小天王，今儿你可好，一肚子牢骚这嘴呀也没把门的了，怎么总挑事儿呢，我看你以后啊别叫赛诸葛了，你呀叫小窜火得了，黄贤弟你可别听他的啊，咱们该喝酒喝酒，莫谈国事，我给大家伙啊再倒一杯啊，都别说别的了，喝酒喝酒。就这么着呢，酒席宴间王仙芝跟上让俩人啊就跟说相声那似的，
互相

抬杠拌嘴，然后呢就给大家伙倒酒。好家伙，一会儿的功夫，这哥几个呀就喝了好几坛子酒。黄巢呢多喝了点酒，脑瓜一热，冲客房的外边喊上了：小二哥，给我将笔墨拿了进来。他这一嗓子呀声音还挺大。店小二赶紧就进来了：黄爷，不是那什么，黄的老爷，我听住咱们店里的客人说了，您呐中了状元了，以后啊我就该叫您黄的老爷了，恭喜恭喜啊，这笔墨我给您拿进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黄巢一笑：休要听他人胡说，这黄的老爷我可不敢当，这个状元吧我也没得着，你再要叫我黄的老爷，说我是状元，这就如同是骂我呢，我可就张你的嘴了，知道吗？没有别的事了，你呀退了出去吧。伙计一听心说：嘿，这还没当官呢，这脾气长上来了，哈哈，人家回来都说你中了状元了，一回到店房以后脸一耷了，喜怒不形于色，还挺沉得住气，我一说你是状元你还说不是，太抠了你啊，这不就是为了怕赏给我俩钱吗？要不是为了要俩赏钱啊，我能这么快就把笔墨给你送进来吗？行，有你有我呢，下次你再要说要餐巾纸，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再给你送进来了。伙计虽然心里生气呀，表面上不带，这都是他的心理活动。黄巢说让他出去呢，他扭头就出去了。出去可是出去了，但是他这心里头啊可恨上黄巢了。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路人呢你要把他得罪喽，他是睚眦必报。伙计就认为黄巢抠门，他上去给黄巢贺喜，黄巢舍不得给他赏钱，无形当中黄巢就得罪了一个小人。不说这伙计，咱们还说黄巢，人家把笔墨给拿进来了，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借着这酒劲啊写一首诗，来表达对皇上的愤恨不满。黄巢拿起笔来，在这个砚台里边蘸了蘸墨，然后告好了笔，走到这个粉壁白墙跟前儿，略微思索了一下，提起笔来就开始在这墙上写诗了。写了一首什么诗呢？这首诗啊非常著名，就是不第后赋菊。他是刷刷点点一挥而就把这首诗就写完了。大家伙抬头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啊是借物抒怀，通过刻画菊花的形象呢，歌颂菊花的威武精神，表现了黄巢要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上让是个文化人啊，他可看出黄巢这诗中之意了，心想我要是再加把劲儿，就能把黄巢给逼反喽。上让啊自幼读书，能文能武，他也是名人之后啊，家里头呢也非常有钱，从小就读书，后来呢又习武，可以说文的武的都行，再后来就进了绿林道了。这个人呢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呢头脑相当的聪明，要不怎么说人送绰号叫小天王赛诸葛呢。这个绰号啊不是浪得虚名的。那么他为什么要逼反黄巢呢？书中暗表，他跟王仙芝两个人呢明着去置办酒席，暗地里头就是商量怎么把黄巢给弄反喽。前边咱们也说过了，这个王仙芝啊早就有反朝廷的心，他到长安来呀不是为了科举考试，
是为了干什么来了呢？多结识一些天下的英雄好汉，为自己所用，他好揭竿而起，跟大唐朝对着干。在殿房外边碰见皇朝了，他这眼睛就是一亮，因为他知道皇朝能耐太大了，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不过呢，就是争名夺利之心很重，他现在呀对朝廷充满了希望，你要是直接劝他谋反，他肯定不反呢。凭皇朝的武功，夺武状元很有希望，即使我劝不反他，将来他在这个朝廷里头为官，我跟他搞好关系，这也是必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能用得上。所以呢，王仙芝对皇朝挺热情，其实啊，他也想把这个杨之后下鲁齐给拉拢过来，不过呢，人家这二位呀，心不在这儿，去了魏州府了。皇朝参加比武，被皇上给降为了榜眼，又憋屈又委屈，还有点对朝廷不满。王仙芝觉得这回呀，机会来了，到外边，先是跟伙计说要置办酒席，然后跟上让俩人啊捏咕了半天，怎么来怎么往，这话别管怎么说，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皇朝给逼反喽。将来如果说要谋反朝廷的话，有皇朝这条枪，借着他高强的武艺，这个成功的几率啊就大好多。因此上呢，上让跟王仙芝两个人这才跟说相声的似的，你一言我一语，一捧一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皇朝这酒喝多了酒后失言，把他心中这口怒气给激发出来，只要皇朝一急喽，他干出破格的事儿来了，王仙芝再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他一说，弄得皇朝是骑虎难下，你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这就达到目的了。还说这上让一看皇朝在粉壁墙上写的这首诗，这首诗啊纯粹就是反诗啊，他还窜火呢，皇大哥，您这可真是文武全才呀，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写诗文，当真的不得了，了不得，您这首诗写得好啊，从这首诗里头能看出来您远大的抱负，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岂能总是甘居人下，为人左右啊，得有自己的想法，独立的人格啊。您这诗写得好，我还没看够呢，您再给我写一首得了。皇朝啊，今儿个属于借酒浇愁，愁更愁，酒入愁肠，再加上别人在旁边拱火，这脑瓜啊可就有点不大清醒了。上让一夸他这诗写得好，他还来劲了，哎呀，上贤弟啊，这个诗嘛，写一首就得了，这还在返场的呢，这玩意儿写太多了，让人笑话。上让说，哎，这里都是自家贤弟，我们都爱看您写诗，谁笑话您呢？您再来一首得了，我们大家伙拭目以待，希望您下一首诗啊写的比这首还有气魄。好嘞，那我就再给大伙儿写上一首诗给大家一观呢。上让这话是拿话引皇朝犯错误，知道他心里头气头大，刚才那七言绝句才四句，那肯定没写痛快呀，还有一大堆话没写出来呢，你在这儿写的越多，你将来越没有退路，才能乖乖的跟着我跟王大哥造反。他这个用意很明显，

0: 皇朝黄巨天喝多了，又在气头上，才中了他的计了。那么其他人看不出来吗？柳彦章、柳彦绥那都是王先知的人，就是看出来了也不说。王先知自己那就更不说了，就是他出的主意。你看他一开始拦着上让啊，不让上让说过激的话，实际上那说的都是反话。越那么说皇朝气儿越大，真等到上让把皇朝给忽悠的动了真格的了，他反而不拦着了，一句话都不说。邓天王、孟觉海、葛从周这仨人是皇朝一块的，这仨人想法不一样。邓天王呢是个大老粗，义勇之夫，他光顾着喝酒，其他什么都不想，诗里头的意思呀他也不明白。孟觉海呢倒是有点文化，平常啊总爱弄本春秋看着，眯着眼睛模仿关二爷，他能看出皇朝这个诗里头啊说的是过头的话。瞧上让跟王大哥俩人这一唱一和的架势，这是要拉皇朝入伙啊，已然呢就写了一首反诗了，这还没完没了的再让写一首，这是非要把皇朝给逼的没有回头路不行啊。得了，反就反吧，省得皇朝啊受这狗屁皇上的冤枉气。孟觉海看出来了，他也没拦着。葛从周呢，你别看岁数小，他父亲葛简原来可是兵部尚书，是一位饱学之士。葛从周从小啊受父亲的熏陶，也是饱读群书，各方面的书没有他不读的。这个人呢也好学也好钻研，所以知识面相当的开阔。你别看在座的这么多人，要论说心机重，谁也重不过葛从周去，包括皇朝都一样，他只是在武功方面要强过葛从周，要论心里头这个算劲，那就差得太远了。王先知和上让这点小把戏他一眼就看明白了，但是他也不说，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呀恨透了大唐朝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

0: 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皇朝的头名状元被贬为了榜眼，这心里头啊一口怨气儿出不来。王仙芝要摆酒设宴给皇朝庆功，庆功是假的，要逼反皇朝为自己所用，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在酒席宴间呢，他跟上让两个人一唱一和，把皇朝给灌得晕晕乎乎的，酒劲儿一上来，就在粉壁墙上写了一首反诗。这诗才四句，上让觉得呀，这分量啊还不够重，鼓动皇朝接着再写一首。他说呀，还没看够呢。皇朝也是真喝多了，借着酒劲儿把毛笔拿起来，在砚台里头蘸饱了墨汁儿，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又写起来了。不是说没看够吗？这回呀，皇朝写起来可就没完了。他既有舞文弄墨的意思，也有借着酒劲儿发泄心中不满的想法，刷刷刷刷刷，一挥而就。只见他这回写的是昏君失政，宠用奸邪，慌慌离乱，文武无能。唐僖宗有眼无珠，见贤才不能重用，可惜我十年辛苦到今日不得成名。暗思昔日楚汉争锋，一个力拔泰山，一个量宽沧海，他两个战乌江，英雄抵敌，指咸阳火得赵兴，毛爷志高撼斗，气吐红泥，意欲匹马单刀横行天下，管取那刀兵动处，把唐朝一旦平吞。嚯，好家伙，这回写的可不少。上让一看，呵，这行了，哈哈，这回证据确凿了。这回白墙黑字儿，你这要造反的意思太明显了，这个铁一般的证据呀。皇朝黄巨天把诗写完了，是哈哈大笑啊。少贤弟，你看愚兄这个文采如何呀？上让一竖大拇指，您不光武功好啊，而且文才出众，出口成章啊，从哪方面来说都令小弟望望望尘莫莫及呀。以前咱们说过，皇朝这个人非常狂啊，他只是把这个狂劲儿啊隐藏在心里头去了，不让别人看出来而已。今儿个喝了点酒，再加上呕一肚子气，他这个本性可就显露出来了。上让再一夸他，他就更来劲儿了。上贤弟呀，不是黄毛子夸呀，论文才，论武功，方言大唐天下能有几人和愚兄比肩呢？论武的你们都看见了，在武科场我技压天下的群雄，没有对手，何人能够争锋啊？论文的，我满腹经纶，自幼出口成诗。你要是没看够我写诗的话呀，今儿个我再口沾一首让你听听。上让一听，嚯，还有呢，皇朝今儿是诗兴大发呀。好好啊，黄大哥，我愿意听您的诗，我愿意看您的诗，您再来一个吧，小弟我是洗耳恭听。皇朝拿起酒壶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啪一扬脖干了，不加思索高声张口说道：

上昂先帝，你听这一首如何呀？浩气腾腾，冠斗牛，班超投笔去封侯，马前但得三千足，敢夺他昂朝四百州。皇朝喝多了，做起诗来没完没了啊，这成了他的诗歌发布会了。他连做三首诗啊，上让这儿一个劲儿的捧。王先知假装不胜酒力，趴在这桌子上睡觉。其他人呢，有的真喝多了，有的呀光顾着喝酒，也不顾得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了。这酒啊一直喝到了半夜三更天，其他的兄弟呀都各自回屋了。他们喝酒这屋呢是王先知的房间，现在就剩下皇朝、上让、王先知仨人了。皇朝这诗也做美了，这酒啊也喝得尽了兴了，扑噜往桌子上一趴睡着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喝断了片了。上让出去把伙计叫进来，让他呀收拾杯盘碗筷和地上这一片狼藉。很长的功夫，伙计才磨磨蹭蹭的进来。这个伙计啊，可巧就是刚才给皇朝道喜的那个伙计。他听住店的客人说了，皇朝在五科场夺了状元了，就想跟皇朝呢讨俩赏钱。他不提状元这事儿啊还好点，一提状元这个事儿啊，皇朝那儿一肚子气呢，能给他好话吗？就把他给打发出去了。伙计就认为皇朝这个人比较抠门，不舍得给赏钱，于是他可就恨上皇朝了。伙计推门进来一抬头，就看见这个粉壁墙上写这反诗了。他呀识字儿，念过私塾，不是贫困人家的孩子，是因为呀家道中落，迫不得已这才到店房里头当的伙计。虽然说这个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呢皇朝写的这个诗啊也不是太深奥，寓意呢都很明显，他一眼就看出来这诗中的意思了。这伙计呢假装没看见，该收拾杯盘碗筷啊还收拾杯盘碗筷，该扫地还扫地，然后收拾完了就出去了。那么说上让那么聪明的人都有点大意了吗？这粉壁墙上写着反诗呢，他就让这伙计进来收拾，这不明摆着是把这个事儿给泄露了吗？其实不然呢，这就是上让啊诚心让这伙计进来的。不这么做不行啊，他心说了，别看皇朝现在一肚子气，明天皇上就要接见他了，上金殿冒插金花，十字披红，夸官游街去了。他这一当上官以后的想法跟现在酒后之言那可绝对不一样，这都是气话，酒后吐真言。等他明白过味儿来，他的所作所为这个就都不算了。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弄桶水，连这反诗啊全都给刷了去。真那样啊，我们这一晚上的功课白做了，没有证据了，那还怎么让皇朝跟着王大哥造反呢？我得连这个炸弹呢给他引爆了。所以他把这伙计给叫进来了，诚心呢就是为了让伙计看这个反诗。伙计要是看见了以后呢，肯定得报官，我们就可以拉着皇朝一块造反了。而且因为他我们才造的反，这里边呢皇朝还欠着我们一份人情呢。您说上让这心思有多缜密吧，要不然怎么能叫赛诸葛呢？伙计出去，上让就推了一把王先知，低声说道，王大哥，我估计伙计走了以后肯定得去官府报案，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您呢收拾收拾，我到后院啊把大家的马匹兵刃都准备好喽。待会儿官府要是来人，我马上把大家伙叫起来，咱们顺店房里边往外冲，把
把长安城闹他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儿开始咱们就算造了反了。感情这王先知啊根本没喝醉也没睡着，他一直在那儿躺着眯着呢，上让一推他，他立马就起来了，赶紧的收拾东西。他跟上让两个人怎么准备咱们先不说，再说那个伙计收拾完了以后出了客房，直接就奔了掌柜的那个房间了，啪啪啪一敲门，掌柜的就问了，谁呀、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明儿个早上再说吧行不行啊。伙计小声说，掌柜的，是我呀，王小三啊，您把门打开吧，我呀有要紧的事儿跟您说，等到明天早晨起来呀就晚了。掌柜的暗想，这小子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看他进来说什么要紧的事儿。掌柜的穿上衣服把门打开，这王小三啊噌就窜屋里来了，回手把门就给关上了。掌柜的刚要把油灯点上，王小三说了，掌柜的您可千万别点，以免惊扰了别人。掌柜的说，这像话吗，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你非得黑灯瞎火的说，有那个必要吗？你说这玩意儿屋里黑的乎的，就咱们两个人，要是让别人给看见了，还以为我这个呀啊那个取向有问题呢。王小三说，掌柜的都这时候了您就别开玩笑了，这事儿啊得亏让我看见了，我要没看见呢，明天您这个客店呢就得关了门。不光关门啊，全家上下老幼妇孺，连带跟您沾边挂弦的，全都得人头落地，是祸灭九族啊。掌柜的一听，哎呦好，这事儿严重了，也不开玩笑了，赶紧就问王小三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还能连带着人头落地祸灭九族呢？王小三说，掌柜的呀，这是您平常跟我不错，我们家败落了以后呢，您把我收留了，当亲儿子那么对待我，我感激您的恩情，这才赶紧跟您说这事儿。要不见我假装不知道，蔫不出溜的连着印儿的我就跑路了，省得溅我一身血，回头啊还摘了不清这个关系。掌柜的这脸色可越来越难看了，哎呀小三儿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呀，你光说后果不说什么事儿，这玩意儿多吓人呢啊，这个呀快说吧，急死我了你都。王小三呵呵一乐，呵呵，掌柜的您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没有我告诉您，您可躲不过这一劫去，全家都得跟着倒了霉，财产都得充了公。我要说之前呢，您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答应我呀我可不说，扭头我就走，明天呢您就等着倒霉吧。王小三这话呀是越说越重，掌柜的呀是越听越害怕，那什么三儿啊，我可对你不薄啊，你可说了，我对待你就像对待亲生儿子差不多少，你说吧，让我答应什么事儿？我答应完了你赶紧说，再不说呀，嘿嘿，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王小三说，好吧，谁让咱们爷儿俩啊关系好呢，我就说了啊，我帮着您躲过这一劫去，您家里这个财产呐、啊、得有我一半，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如果说行我就说，要是不行啊我扭头就走，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到官府一报案，那个赏钱呢、啊、也少不了啊。掌柜的开了多少年客店了，社会上的人接触多了，那也是个老油条啊，听到王小三这个话，他的心里头就是一转个儿，准知道这里边事儿小不了，牵扯到性命攸关，这时候啊也别讨价还价了，干脆我就答应他得了。一口气在千般有，一旦无常万事休，
先把命保住喽再说吧。

0: 比什么都重要。掌柜的想着此节就说了，小三儿啊，我答应你，以后啊，我这个客店里边的财产有你一半，这回你总可以说了吧。王小三儿一阵的坏笑，您这空口白牙的说有我一半就有我一半吗？得有个字据呀，没有字据回头您不承认了，我拿您也没办法。掌柜的，您呐还是给我立个字据吧，这么着呢我心里头一踏实，把这个事儿我就告诉您了。掌柜的说，那个这黑灯瞎火的我怎么给你立字据呀？嗨，您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油灯点上不就结了吗？嗨，这回就不怕点着灯惊扰了别人了吗？这回呀您撒开了点吧，没事了。掌柜的心说呀，这王小三可真黑啊，这是什么事儿啊，愣要把我这家产他分一半去，事情迫在眉睫不能耽误着啊，那我就先给他写吧。把灯点上以后，拿出一张纸来，用笔呀在纸上写好了字据，说明这个财产今后呢有王小三一半。写到这儿呢刚要签字画押，王小三连他给拦住了。嘿嘿，掌柜的，先别签字画押呢，还有点事儿咱们得写明白喽。我的财产都给了你一半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在这儿啰里啰嗦的。王小三说，我把这件事告诉您之后呢，您得到官府去报案，官府呢还得给您赏钱呢，这个赏钱呢也得有我一半，您必须写明白喽，他是这么回事儿。掌柜的一呲牙，嚯，这里边还有赏钱的事儿呢。王小三说，您以为呢这里边没有好处，我能要您一半财产吗？说不定官府这个赏钱呢比您那一半财产还多呢。掌柜的，您赶紧写上吧。掌柜的一听这个反而不害怕了，他乐了，好啊，那我赶紧给你写上吧，这里边感情好处这么大呢，写上写上。掌柜的把字据写完了，拿起这张纸来在王小三面前一晃，小三儿，你看看我写的对不对呀。王小三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没毛病，说了一声，哎，掌柜的，您写的对，一点都不差，把这个字据给我吧。掌柜的把这个字据呀往怀里一揣，哎，凭什么给你呀？你这一句话还没说呢，赶紧说，说完了再给。王小三乐了，掌柜的，我说您呢这心眼可太多了，以咱们爷俩的关系，您把那字据给我了，我能说我不说了吗？掌柜的一瞪眼珠子，小子，你呀甭跟我来这套，你这一条信息弄我一半家产去，可惜我平常日子对你那么好啊，你的心呐可真够黑的，先说吧，说完了我再给你。王小三实在没辙了，这才把王先知那屋里头粉壁墙上有反尸的事儿说了一遍。掌柜的一听也吓坏了，好嘛，王小三这条信息呀值我一半家产，这事儿真被别人给发现了，一举报官府，甭说我这店房没了，官府定我一个窝藏朝廷反叛，是得全家抄斩祸灭九族啊，别耽误着了，这得赶紧报官呐。他跟王小三就说了，你呀把他们那个屋里的客人都给我看住喽，别让他们跑喽，十万火急，我得到官府赶紧去报案，如果人要跑喽，这个黑锅我可不背，我就告诉官府是你私通朝廷的反叛，让你小子是人头落地祸灭九族。王小三都快哭了，那么掌柜的您这不对呀，我把实话告诉您了，您反过来吓唬我，您这人怎么这么办事啊？行了，您报官去吧。 但是把那字据得先给我呀。这回掌柜的乐了，现在呀不能给啊，等官府来人了，把反叛给抓住了，给了赏钱了，我再把这字据给你，你在这儿啊给我好好看着吧啊。如果办事不利，那你可就倒了血霉了。王小三说，您这么办事不行啊，字据在您手里头呢，这一报案官府来人了，真把反叛给抓住了，也给了您的赏钱了，要是您把这字据夸夸夸一撕，我这无凭无据的上哪儿说理去呀？掌柜的一阵的冷笑，嘿嘿嘿，王小三啊，我平常对你多好呀啊，你小子不思报恩反而是狼心狗肺，因为这件事愣要分我一半的家产，你这个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吗？字据是绝对不可能给你了，好好的给我看着反叛，别给我废话了。王小三一咬牙，掌柜的，你不仁就许我不义，你就不怕待会儿我告诉那些反叛跟他们一块偷偷的逃跑了吗？掌柜的说，你跑吧，你去告诉他们去吧，跑到哪儿你也是朝廷的通缉犯，你小子这辈子都得无家可归，浪迹天涯，是跑是留你自己掂量着办，我呀去官府报案去了啊。王小三一听这话，扑通就跪那儿了，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话，哎呀，这姜啊还是老的辣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生育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前期缴纳职工医保，现离职后缴纳灵活就业医保，是否可以申请生育津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申请生育津贴的条件是：一、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含退休；二、分娩当月正常参保；三、分娩上月之前连续12个月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四、判断生育医疗结算信息中分娩日期，该日期大于等于2026年1月1号才能够享受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

0: 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伯母说的话，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起，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
6: 啊，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数修啊？
5: 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季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数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儿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走到关上时，谁知牵押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
6: 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
5: 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捡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
6: 嘿嘿嘿，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哎，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所好吗？
5: 哎，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的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
6: 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
5: 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
6: 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
5: 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
6: 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
7: 你的还没有拿吗？
5: 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书农又笑道，哎呀，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
6: 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
5: 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
6: 哦，是了，
5: 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啊，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思绪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哎，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赵会的出息也不少呢。啊，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添些出来可添不得了。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赵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赵会啊，是上海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要有了照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说照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哎，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递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它东洋赵会。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这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啊。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
7: 我总不信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
5: 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
7: 哦，有的。哎，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
5: 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啊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遭巡捕，他便去投从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哎，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哎，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正在大声叫车，哎，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啊，真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
7: 他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脱了要去，那手被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的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驼，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100板押14天。他还要伸缩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着，原来说打100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拖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100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拖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这里面啊有两层道理。一层啊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是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戏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啊，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这第二层啊，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这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承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的时候，既知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事要商量，我只得别过树农进城而去。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我骑马进城，路过那狗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里暗想莫非办什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你这个可谓长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
5: 这回到通州看荒去，你道他怎么个看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拆帖道喜去了。闸费用不着这些呀、啊，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
8: 然而格外多赏些，
5: 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谓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9: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5: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它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
8: 嗨，
5: 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带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
9: 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
5: 啊，这个自然。
8: 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季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内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记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
9: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钱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5: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9: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5: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我才受呢。
9: 我听了，不便再推辞。

0: 收过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课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十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官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地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五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哎，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五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官上有事要早些去。季之今日来吗？
1: 来的，今天他不到官上去，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0: 啊，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
1: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官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千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千押房后面的家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趋势天气，16号小雨，东北风二级，气温24到31度，17号小雨，东北风二级，气温23到25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量效齐升稳增长，连云港港上半年吞吐量同比增长7.18%。台风预警解除，港城多雨天气仍将持续。补贴叠加暑期升学季，数码卖场消费升。博物馆里过暑假，文化消夏成新风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深耕枢纽能级提升，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提速智慧绿色转型，全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7.18%，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其中，化肥、铝、矾、土等货物吞吐量同比增幅超100%，滚装汽车出口达21.01万台，同比增长19.96%，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异半年答卷。
2: 今年以来，连云港港攻坚突破亮点不断，成绩满满。五月，徐尾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式投产，打通中国石化进口原油快速进出江苏省的公共通道。上半年，灌河港区全新开通2条国际航线，填补区域国际航运空白。新尾港码头吞吐量同比激增163%，新海湾码头连续刷新月度吞吐量历史记录。六月吞吐量同比增长16.7%，外贸建杂货业务实现突破性增长，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持续擦亮港口对外开放金字招牌。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连云港港持续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上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六月单月开行量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新高。航运与海河联运同步提质，连升快航精品航线运量同比增长22.61%，全港海河联运运量同比增长12.3%，有效打通区域物流壁垒，助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和苏北皖北物流联动发展。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
3: 在传统西向班列通道稳定运营的同时，激励进一步拓展中低污公铁联运等通道，并在稳定开行小麦、钾肥、日用品等货物的基础上，拓展汽车配件、书籍、家用电器、光伏产品等特色货物专列20多种，为连云港国际班列运量持续攀升和通道能级跃升提供了强劲支撑。
2: 今年上半年，港口还大力推进质改

0: 数转网联，新一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九号顺利投运，搭载智能避碰预警系统，兼具高效作业与绿色环保优势。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ECS 智能调度系统正式上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升级。
1: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技术员龚文武：
2: 实现系统与各类自动化设备的深度融合，通过整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作业场景全面覆盖进出厂收放箱、装卸船、翻倒等业务类型，实现岸桥装卸、 AGV 转运、厂桥堆存、集卡调度自动化作业全流程作业闭环。
0: 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连云港港持续夯实枢纽基建，畅通连运通道，激活创新动能，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与通道优势，持续放大一带一路交汇点枢纽效能，稳固上半年稳增长提质效的良好态势，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更高标准、更优能级、更强担当，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港航动能。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位于海珠区老城区核心片区的白虎山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从昔日传统小商品集散市场转型为跨境电商直播带货、数字科创供应链企业集聚的现代化数字产业园区。园区迭代升级的青年社区 2.0 模式，让园区上班族实现办公、就餐、购物、通勤、休闲驿站等就近解决，激活老城区楼宇经济活力。
0: 在这片占地 6.4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的白虎山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里，集聚着数千家企业，六成以上入驻企业为数字电商类。为精准服务电商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园区依托白虎山人才公寓，创新推出青年社区 2.0 模式。李文静是园区一家电商企业的带货主播，每天上下班步行不到五分钟就能往返直播间和公寓，不用赶路通勤，下楼即是工位。
1: 带货主播李文静：
3: 这边住的话，基本上正常租金都得起码1200或者说1500左右吧。对，还是很便宜的，而且这边也方便，就是有那个烘干区啊、洗烘区啊，就对我们主播来说的话，生活方面很方便。这边绕过去就是500米左右吧，就是小吃街。对，然后还有医院，就是周围的这个配套设施啥的也都很齐全。
0: 近年来，海州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像李文静这样的青年主播、个体创业者等新就业群体不断集聚，但不少青年创业者曾面临租房贵、通勤远、配套缺等难题，生活和创业成本居高不下。青年社区 2.0 模式打通了居住与创业的壁垒，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事业发展。
1: 海州发展集团党委委员朱江：
4: 因为我们这边公寓的话，一共是有216间的这个主播公寓房，然后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一个房型，有设置单人间啊、双人间和四人间。现在我们在走进的是我们四人间啊，我们是配备了，就是说储物功能啊、办公学习啊，还有这个卫生间和一些基本的设施。每个床铺的话，我们也是加了一些灯带，就是给自己增加一些私密空间。
0: 公寓人均月租价位也很合理，300至900元，包含了物业、宽带、能源费等费用，大幅降低青年生活压力。同时，海珠区落实人才专项政策，高层次人才可享受3年租金减免，连续租住满3年的人才，累计租金还可叠加使用购房券，抵扣区内合作房源的购房首付，助力年轻人从租房落脚到扎根安家。如今，白虎山数字贸易产业园已形成成熟的电商产业生态，集聚1300余家电商企业，带动超50000人就业。随着园区入驻企业的增多，围绕企业员工日常刚需，园区内部补齐全维度生活配套，步行五分钟半径内，商超、美容美发、快递驿站、人才公寓错落分布，周边多条 BRT 公交线路环绕，通达全城各个片区，短途通勤顺畅便捷。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发展需求，跳出单一住房保障的局限，以空间融合、服务赋能、产业集聚，打通人才安居、就业、创业全链条，深耕居业融合发展路径， 优化青年人才安居生态，助力更多青年人在海州扎根逐梦。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老字号承载城市人文根脉。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新一轮江苏老字号认定名单。我市小上海糕点、戴小觉膏药等四家本土特色企业成功跻身省级老字号行列。全市现已拥有中华老字号两家、江苏老字号十家、连云港老字号二十家，多元业态的老字号品牌矩阵逐步成型。
0: 小上海糕点门店里烘焙香气萦绕，货架上马蹄酥、条酥整齐摆放，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点心。作为扎根港城近70年的糕点老店，小上海糕点凭借大家熟悉的老味道，留住了几代本地人的舌尖乡愁，也是我市老字号分层培育体系中从市级稳步升级为省级老字号的典型代表。
5: 我吃这家小上海食品我已经吃30多了，这家小马饼还用了油饼，工人油饼也很好啊，这还跳舞。
0: 建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深耕苏式糕点古法制作，200余款特色点心留存至今，3项制作技艺入选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全市老字号扶持政策，企业多年坚守手工传统，深耕非遗技艺，沉淀下扎实的群众口碑，顺利通过省级老字号认定。
1: 连云港市小上海糕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燕：
6: 未来我们要保留传统老产品、老技艺，还要创新新产品，守住手艺，系统化呢传承非遗技艺，培养年轻匠人，让老手艺代代延续。古法不变，我们口味更新，主打一个健康低糖，开发国潮新品，港城文旅伴手礼。我们要做大品牌，讲好港城老字号故事，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连云港本土老味道走出本地，走向全省。
0: 始创于1924年的戴小觉膏药是连云港为数不多传承5代的本土中医药老字号，完整保留纯手工膏药制作全流程。依托我市老字号非遗扶持政策，深耕传统中医外科诊疗技艺，此次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填补了本地中医药省级老字号培育升级的重要板块。
1: 江苏省省级戴小觉膏药制作技艺传承人戴学光：
7: 俺家保留原来这个手工制作，从来不用机械化操作。另外这个筛选的古方呢更精准一点，配种地道药材更准确的筛选一下，所以疗效高的、副作用少的药，用在这个膏的膏制当中，使这膏的质量更大的提高，等于顶在结扎外科系统上，这个效果更好。
0: 除了小上海糕点、戴小觉膏药外，徐府酒厂东海县海龙水晶工艺品同样凭借深厚地域底蕴、独特非遗技艺成功入选。4家企业分属民生食品、传统中医药、白酒酿造、水晶文创4大特色赛道，这正是我市以阶梯式培育推动本土企业守正升级的成果。下一步，市商务部门将持续落实、持续完善分层培育、精准帮扶长效机制，一方面深挖本土非遗技艺、老字号历史文脉，筑牢传承根基；另一方面引导老字号对接新消费、新渠道，推动传统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壮大，让一批又一批港城老字号持续焕发崭新活力。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14号早晨6:09，随着台风对我市的影响趋于结束，市气象台解除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防台风及应急响应同步结束。不过， 从14号夜里起，我市又将迎来一段多雨天气，高温高湿的闷热感也将持续。
10: 台风巴威一路北上，7月13号晚上6点前后进入我市东海县，中心位于东海县红庄镇。它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穿越了东海县河干渔区，大约在夜间11点前后移出我市。
1: 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11: 这一次台风过程呢，也给我市带来了这个明显的风雨影响。前期呢，主要是风的影响为主。13号的这个傍晚到夜里呢，这个风雨都比较大一些。全市普降这个大到暴雨，最大雨量呢出现在云泰山景区1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6.9毫米。整体的这个全市出现了这个7到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呢出现在车牛岛。
10: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市气象台于7月14号早晨6点09分解除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结束防台风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风雨间歇并不长久。从今天夜里到17号夜里，我市又将迎来多雨天气。
11: 预计从今天夜里开始，一直到17号的这个夜里，我市呢都是这种多雨的这个天气为主，所以大家还是关注我们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温度上最高气温33到34度吧，但是这个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
10: 气象部门提醒，今年7至9月，大风、强降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可能会频繁登场，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动态，做好相应防范。
1: 记者吉健报道，台风远去，风歇云开，海州桃花涧再现水墨仙境，瀑布水量丰沛，轰鸣而下，山间云雾蒸腾，漫谷游走，经雨水洗尘，青苔翠翼欲滴，这番难得盛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山水画卷。
9: 美丽连云。
1: 关于恢复市区公交线路正常运营的通告，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离开连云港，结合当前道路通行实际，为保障市民正常出行，自7月14号13时起，公交62路旅游直通车2号线及柳河定制专线恢复正常运营，旅游直通车3号线恢复周末及节假日期间运营。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关注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运营动态，通过手机下载智慧港城车来了 APP 查询线路车辆实时到站等信息，也可拨打公交集团服务热线0518-8550-2777进行咨询。特此通告，连云区交通局2026年7月14日。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这个夏天江苏促消费十招落地，离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2: 记者走访市区部分数码家电销售门店，看到卖场显眼位置布置政策宣传海报，导购人员细致讲解数码补贴申领流程、优惠叠加规则，不少毕业生到店体验机型、咨询核算优惠，同步挑选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配套数码产品。
1: 连云港通冠北路苏宁易购旗舰店店总许阳顺：
13: 进店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尤其是毕业季和暑期，本来就是数码的产品的旺季。江苏省推出6000亿以上的机型补贴政策，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是专门过来看手机，个人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亿以上的机型可以直接补�贴10%，单台最高立减1000元。针对高考生和教师工作者群体，我们还推出专项的割机优惠，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再减100元。另外还有工厂补贴、苏宁补贴、银行补贴、救济补贴等中层补贴均可以叠加使用。
1: 据了解，本次品质数码消费补贴已于6月18日启动，线上可通过京东、淘宝、抖音、苏宁易购等平台下单参与，线下商户通过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完成申领核销，同一平台每人限购一台，补贴可与各类商户让利、教育优惠、以旧换新政策叠加，放大惠民效果。商务部门也提醒市民，补贴资金先到先得，购集前可核验商户参与资质，留意限购规则，及时申领享受政策红利。记者吉健报道，放下手机走出空调房，这个夏天博物馆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新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飙升，掀起了一股文博热。
0: 上午十点，走进市博物馆，已经有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到来，其中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亲身体验港城历史，到处可见亲子

0: 家庭研学团队的身影。博物馆还开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全程陪伴上线，智能解说娓娓道来馆藏故事，趣味科普解锁文物奥秘，用科技赋能文化。数字互动体验区东方灵境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梦幻立体的西游世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碰撞带来的全新体验。
1: 现在暑假正好也比较有空，我就带小孩来博物馆看一下这些文物，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服务好市民游客，连云港市博物馆多措并举，优化参观保障，全方位升级游客游览体验，同步推出多元文化活动与重磅特展，为市民游客打造充实有趣的文博夏日。
2: 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
3: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增配了安保执勤力量，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空调设备，改善室内的观展环境，缓解我们夏日的闷热，让游客朋友们呢舒适看展，切实提升大众参观感受。同时我们的配套社教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暑月联博暑期系列活动呢精彩上线了，内容呢很丰富，形式也多样。
0: 另外，重磅大展数件苏韵也将于7月19号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聚来自13座城市的20件国宝级珍贵文物齐聚港城。
2: 记者基建报道，连日来2026年赣榆区篮球超级联赛在各乡镇赛区火热继续，也成为本土品牌的展示平台，体育赋能点亮夜间经济。
0: 7月10号晚，赣马高级中学文峰塔旁篮球场灯火如昼，人声鼎沸。2026年赣榆区篮球超级联赛第二轮焦点战再次打响，青口镇代表队与浙汪镇代表队上演强强对决，两支传统强队的正面交锋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战。开赛伊始，双方便进入快节奏攻防状态，外线三分、飞身抢断、快攻反击轮番上演，对抗激烈，悬念迭起，场边喝彩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4: 今天这场比赛，两者强强对决，期待值拉满，场上的各种三分抢断非常精彩，有一个非常好的观赛体验。
0: 火热赛事集聚人气，烟火消费释放动能，本次赣马主场地全面升级配套美食集市，集结本土优质商户、特色农产、风味小吃与夜市烧烤，打造观赛加逛吃一体化消费场景。
5: 本来是来看赣超的，没想到呢这边还有赣马的羊肉汤，还有当地的一些那个西瓜啊，还有蓝莓啊，一些特产，还有以外的一些小惊喜，还有味道很好。
0: 赣超联赛以篮球赛事为载体，推动体育竞技与乡土美食、本土品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在丰富群众夜间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2: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盛夏时节万物丰茂，在灌云县依山镇向阳村荷塘，清风拂过阡陌田野，连片荷塘碧野连天，荷香阵阵。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当地大力发展特色水生经济作物种植，让夏日荷塘变身增收沃土。
0: 走进向阳村，村民们身着防水裤，穿梭在碧水荷塘之间，俯身挑选，熟练采摘，指尖采收的是新鲜的花果，收获的是夏日满满的丰收希望。刚采摘下的荷花骨朵鲜嫩饱满，荷香浓郁，经过现场精细分拣，整齐装筐，第一时间直达市场，实现田间新鲜直达，地头快速变现，让特色农产品跑出增收加速度。
2: 关于县依山镇乡村振兴专干杨彩妮：
6: 这是我们向阳村今年的第一批荷花，是我们工人刚刚早上刚采摘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花骨朵已经成型，后边还有一大片荷花已经盛开了，欢迎大家来采摘。
0: 近年来，当地立足乡村自然禀赋，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兴村、生态富民，积极探索特色花卉、水生经济作物多元发展路径，规模化推广荷花、水果、莲子特色种植，构建起集生态种植、鲜果采摘、田园观光、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复合型田园特色产业体系。
2: 鲜花销售经营户傅其磊：
7: 我常年会到向阳村来采购荷花还有莲蓬，像这边的荷花品质比较稳定，货源呢也很充足， 采摘的也比较新鲜，基本上我们都是当天拿过去就当天售卖。

0: 别墅，荷花的，他们这个荷花的花色也是比较饱满的，很适合花店插花呀、餐饮啊，或者是摆盘。像夏天的话，大家这个对荷花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这边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从一车到底到万物互联，近日连云港公交打破传统运营边界，以公交加融合创新模式深度嵌入城市生产生活机理，围绕公交加乡村、公交加健康、公交加文旅、公交加通勤、公交加物流、公交加安全、公交加婚庆、公交加便民八大板块，连云港公交推出一系列定制化、场景化出行服务，致力于为市民及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公交解决方案。近日，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沿绳钓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全流程常态化运营，连云港牡蛎养殖打破半年闲壁垒。去年九月投放的幼苗预计今年八月采收。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4: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7: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0: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4: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4: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

0: 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9: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9: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7: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7: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9: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9: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
22: 中国无限战，
23: 永远值得期待。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是音乐中动人的旋律。爱情的滋味从来不是只有甜的，甜的背面存在着酸楚、无奈、悲叹。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关于爱的文章。第一篇是流传很广，同时也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短的一篇散文《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他不过15-16岁吧，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他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

0: 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是瞬间，却也是永恒。张爱玲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个凄婉又无奈的故事。多年过去，桃树还在笑春风，年少时朦胧的感情还依旧存在于那个命苦的女子记忆中。也许那轻轻的七个字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温暖。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老舍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文中描写了一段纯洁美好但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了，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他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他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得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无论他是多么快多么短。

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星条，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他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零七八岁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需注意。看我一眼，他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他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远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做的。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看清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地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插可托似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他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他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他那么看过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惊鸿一瞥自难忘，从此芳华乱浮生。张爱玲的爱和老舍的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都诠释了这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不过尔尔。年少有时就是遗憾的代名词，在不知爱为何物时，大多不会有结果，却成了一生无法忘怀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一则玫瑰的故事，体味其中蕴含的爱情观。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佩德罗·普拉多的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4: 老园丁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他了。夫人，您真美啊。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呢。但是尽管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夫人，您看。老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 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树干就慢慢地变成了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他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他的虚伪，就把他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玫瑰比作爱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看法。情感的萌芽一定是从最美的花朵开始，但如果想要拥有，那就要连同它的茎、它的

根一起接受，否则收获的只有短暂的花期和枯萎的花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啊，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走冤枉路，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去做到治病养生。说我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去治病养生怎么做到呢？就是我每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望诊、看头发、看体型、看气色、看指甲、看手掌的颜色、看眼睛、看舌苔，通过这种细致的观看，我们就知道啊，身体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省掉拍片儿检查挂号费，是不是我们可以节省费用啊？这样不花钱吧？是不是少花钱？说怎样少走冤枉路呢？为了看一种病啊，我们得做多项检查，验血、验尿啊，血常规、尿常规你得做呀 ，CT、核磁共振、B 超。得拍呀，拍可能还不止一处，这处找不到找下一处，都那仪器给查出来了才知道这个病在哪儿。啊，就等于一个发动机啊突然间存在问题不正常运转了，必须把发动机大拆之后才能找出来，是不是花了很多冤枉钱？ 甚至我们检查一圈花了好几千元，病因找不到怎么办呀？神经性的，神经性的脑鸣，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失眠，总而言之往神经上靠，神经你没法查呀，是不是？你不就死心了吗？那么就给你开一些药吃着吧。你说我们花这钱值不值啊？啊，听众朋友，咱们不值，是不是？咱们心

0: 不甘情不愿啊，有问题解决不了。那可是通过望诊呢，哎，我们就能够找到病源，是不是？我们顺藤摸瓜呀，就可以找到病根儿，大家说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得用心学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可不是天天给大家看病，是不是啊？盛老师给大家看病，一天能看几个呀？三个五个的。那通过我这个知识，你们学会了受益的，那是成千上万的人呀。所以说，以普及健康知识，引导正确的治疗观为主。那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明白不懂，或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存在困难怎么办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健康老师专线去寻求帮助。你不论是失眠的，还是头痛的，还是耳鸣的啊，不论是颈椎增生的，还是大便便溏的，还是肝火旺的，你不论是肺气肿的，肺心病的，老慢支的，哎，糖尿病消渴的，甲状腺结节的，你不论是什么疾病想治，哎，不知道怎么治，用什么方式方法，不知道病因，那没关系啊，有老师在，老师引导你。当然我们的老师不单单是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老师做到让这个患者知道病情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如何去治，如何去养，生活当中注意什么，必须把源头道理告诉大家。不然呀，这个病治好也是一时，因为他不懂得防啊，不懂得注意，下次还犯这个病，咱们别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呀，在解答的时候一定告诉什么原因怎样导致的，就叫你明白，这是咱们节目宗旨。在这些天呀，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望诊的技巧啊，方法，这些技巧这些方法可以说非常准验，因为它不是我们目前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它是已经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生存的技能，是几千年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三皇之时就开始，不论是炎帝黄帝都在人类的健康当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啊，这不都是三皇五帝开始的吗？之后不有了千金一方、千金药方、伤寒杂病论，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几千年就有，几千年当中就知道了，那在这几千年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去繁求简，去伪求真，达到了现在这么精准。所以说呀，大家呀要把它当成宝贝儿，当成精华。在望诊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通过望二便，大便小便，小便清长，肾阳不足，小便发红，心火过旺，小便刺痛，是不是？小便混浊，痰湿湿热过多啊，大便便秘，是气虚还是阴虚？大便不成形，是不痰湿？大便黏腻，是不是湿热？哎，以及通过我们的泪呀、涎呀、汗呐，这些都能判断出我们的健康状态。这些话题呀，要想讲啊，没有一个月、两个月讲不完，我告诉大家。所以说这些话题我们以后留着节目当中逐步的交流，逐步的谈，不能把所有的节目时间都用在这个望诊辨病上。我为大家讲着这些，一个是让大家知道生活当中要观察自己，因为这些症状是晴雨表，就像我们家里开的一个轿车，它的所有的问题都通过这个仪表盘反映出来问题了，你要会看呀， 不要光开车不看，那不是生病吗？他给你反映出问题，你及时的去更改纠正，是让大家能够提前观察问题，去认知自己身体的变化，与身体聆听去对话。第二是告诉大家，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病因病根在哪，从哪里去着手治疗。这些问题都产生在哪儿啊？我们回头总结一下。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头发生长与脱落啊，润泽与枯，都依赖于哪儿啊？比如说肾精与肝血啊，气血旺头发长得正常啊，气血衰头发变白枯黄甚至脱落啊，在头顶后脑这个部位发白，那是肾气不足了。前额发白，那是脾胃虚热，就出现了腹胀啊、腹痛啊、胃酸呢、啊，还会有口臭。四肢不温，大便变溏，小便清长不利，两鬓斑白，肝火旺，容易滋生白发。这样的人，你看脾气都不怎么好，暴躁易怒啊，伴有口干口苦、舌燥啊，眼睛色酸呀、啊，肝火旺，对吧？哎。那通过眼睛呢，比如说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眼睛，这个人的瞳孔是肾脏，外面的一圈黑眼珠是肝脏，白眼珠是肺脏，内外两个眼角处是心脏。那上下眼皮代表了脾，那我们又从舌头上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舌有裂纹了，舌头不但有裂纹而且发红，就是热盛伤阴了。那如果蛋白有裂纹呢，是血虚不润。舌体胖大呢，脾虚，脾虚啦太白呀，这人少言懒语，乏倦无力啊，腹胀。那这个从齿痕上我们还能看出来，这个齿痕有了，但是舌苔是蛋白的，湿不湿润？如果湿润蛋白，这属于寒湿壅盛了。如果淡红还有齿痕，就属于脾虚或者是气虚了。那红耳胀都有这个齿痕，舌头上都属于湿热痰浊壅盛了。和大家讲的很详细吧。这个舌头的颜色有没有发黑，是不是黑代表着淤血。那指甲指纹也告诉大家了，比如说月牙少代表着你气血的不充盈，那你指甲的指纹过多代表着你肝血肝阴不足。大家听完这些啊，是不是会想到我去调理心呢、啊、我调理肝呢、啊、调理脾啊、调理肾呢、啊，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了？这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把这个望诊治病不再继续给大家传递了，因为我怕大家走入一种治疗歧途。因此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大家千万别说我肝阴不足我养肝阴，我肾精亏虚我益肾精，我脾阳不够我振奋脾阳啊，脾气虚那我益脾气。你这样啊就等于摁到葫芦起了瓢，这不是病根啊。大家要想好啊，你肝血也好，肾精也好，心血也好，胃阳也好，脾气也好，这些精血精液气阳来源于哪呀？谁给肝脏、肾脏、脾脏、胃脏、四肢百骸提供的呢？这个大家要学会考虑，这个是我们身体整体所拥有的。你的心血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人体啊，有元阴、有元阳、有元气，是不是啊？这些都有。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本身就拥有这些，是整体的。 就如我们喝水有水库一样，都从水库来的，只是我们身体的整体不足了，体脂绕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五脏会出现一种增夺，比如说这个人阴虚精血亏，那五脏啊就出现了一种争夺现象。比如说肝脏比较薄弱，肝脏就争不过其他五脏，那么肝血就不够了，再加上你熬夜是不是耗费再多，所以它是最薄弱的，肝阴不足肝阳容易亢，肝血亏所以筋爪就不好，在这方面体现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元阳亏虚整体不足，那么五脏啊也会出现这种争夺之势啊，这个脾胃就没有争过其他脏腑，比如说胃，我们平时啊吃的再多啊，导致脾胃弱，然后呢一身之阳不够，那么胃就争不过它，争不过其他脏腑，所以说胃就提前出现了胃阳不足胃寒的症状。胃寒呀，你说你把胃寒解决了，可是时间长了，一身之阳不足很快又体现出来了，胃又寒了，即使这期间胃没出现胃寒，可能出现心阳不足了，后背冒凉风，后背沉重，那你是一心阳呢还是调理一身之阳呢？如果说你去一心阳，那好了，你肾阳下次又争不过其他五脏了，其他脏腑了，肾阳又亏了，小便又清长了，腰腿又凉了。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记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在一个环境，大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整体，体脂是一身的，要调理整体。咱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不是局部，人是有机整体，不是某个脏器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不是？如果说靠哪个脏器，靠五脏，那好了，那其他的组织器官有什么用啊？那身体的血脉有什么用啊？精血精液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也不是靠哪个精血精液来完成身体的，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的手机为什么能接打电话呢？它是接收信号还是送话器呢？还是这个按键还是这个屏呢？它有一个系统，对吧？硬件与软件维护着这个五脏啊、六腑啊、四肢百骸正常运行，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这个体质，以体质为基础。当我们身体痰湿痰浊的时候，你不论你是脂肪肝也好，血脂高也好，这个脂肪瘤也好，血脂瘤也罢，你记住，你不要针对这一点，你是针对身体所有的这种痰浊给予代谢。当身体整个内外清洁通透的时候，记住这个部位出现的问题慢慢也会淡化。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一片雾霾，空气污染非常重，你是处理你们家庭那一小块的，你还是处理整个的宇宙世界呢？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地球空气都变好了，你们家那一小块污浊是不是也会被其他的好的空气给冲淡呢，变得洁净啊？那反之，你只是治疗你家那一块，那好吧，这块刚给净化完，那边浊的空气又补充进去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想着从整体去调整，整体去治疗，这就是牵涉到了体质。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非常认可调理体质，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呢？那样是解决不了病情的，这就是我推崇调理体质的主要原因。针对某一种体质， 容易产生哪些病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认知，如何去调，这就是我今后要跟大家讲到的啊。当我们出现了这种体质的时候，比如说我出现了阳虚，我出现了气虚，我出现了痰湿，我出现了湿热，我出现了气郁，当你出现这种体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生活上要注意什么，怎样逐步纠正，另一方面我们怎样积极去调理治疗，而不是拖，是不是啊？而不是让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久，这种存在体质的偏颇时间越久侵害越深，特别是发展的混合体质，那个病啊，那就成爆发几何式症状，一定要提前抓紧调治，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当然你改善体质，生活上你应该注意什么，怎样在养生上去调理，这都要同步进行，双管齐下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讲这些是让大家真正认知，千万别我前面告诉大家发现病情是哪儿，这个病情只是病症，那归根到结底还是你的根基土壤的问题，体质问题，也学会调理体质啊。关于体质的健康话题从明天我开始从头到尾去跟大家详细讲解，详细交流。今天呢只是给大家做以引导正确的治疗观养生观。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啊，你好啊，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
0: 哎
3: 啊你太辛苦了。
0: 太客气了你。
3: 为我们老人着想，早收队了。
0: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承德的。
0: 啊
3: 那个我今年我跟你说吧，我一身的病啊，我今年72。
0: 72岁。
3: 收机里这些节目我就选中你了，认可你了。
0: 啊
3: 我收机节目没少听，我收机节目里我还没少要都不对症， 我听来听去，我才听到你这台，我就先认准你了。我是这回事儿
0: 啊，
3: 听着讲的这有道理，可是呢，讲记记不住，接下来这点事儿啥也记不住，眼睛也看啥也看不着。
0: 嗯，
3: 我就听收音机脖子记这个电话码记住了，我这么打的。
0: 啊，看来
3: 我真幸运，碰对了。
0: 主要什么情况啊？您是啊？
3: 我之前沟通一回开过，是服药，我就是肺气肿喘。
0: 啊！
3: 那前啊，我跟你说，过去社会啊，我也没享到福，累没少受，罪也没少受，那个也没有钱治不了病，所以到现在就重了。过去啊，没钱，我是农村人，也不好混点日子。
0: 是。
3: 哪有现在活的好啊？
0: 嗯，对。
3: 老了冷，就我坐着跟你说话都喘。
0: 啊，能感觉出来，能听出来，你这个喘是不分季节性的喘，是不是？
3: 哎，是我是不分季节。
0: 那个什么呀，我现在给你那个汤剂，你现在还有没有了？还有多少了？
3: 还有不到十副了，还有几副了。
0: 啊，把它喝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用破固脂，啊，破固脂小茴香研成粉。
3: 我把我闺女叫过来，你听着给念方咋样？
0: 啊，好，嗯。
3: 我叫声，你先别挂啊、
0: 哦！不挂啊、喊他吧啊！
3: 来，你来药方，你老师让念药方都啥药？念的药名。
4: 喂，您好。
0: 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哎，您好。
0: 哎。
4: 我妈妈说让我念的药方是
0: 啊，对，
4: 乌龟子九克，
0: 嗯，
4: 然后银杏叶12克，党参15克，
0: 嗯，
4: 栞子6克，
0: 嗯，
4: 苏子7.5克，甘草2.5克，
0: 嗯。
4: 款冬花7.5克，玄素花15克，麻黄5克，杏仁5克，紫苑百合12克，熟地20克，桑葚12克，白芍12克，小茴香9克，补骨脂9克，这些是一副的。他吃了不到25副，然后他吃那葛芥，那个他说不行。
0: 葛芥别要的用了，因为葛芥啊，葛芥如果他能适应是最好，不能适应就别用了。
4: 怎么就吃着浑身起疙瘩还刺呢？
0: 他可能是身体当中本身就是有这个毒，宣泄不出来，就别叫他用了。因为好多人用葛芥用不了，葛芥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定喘药，但是就是有的人用不了。
4: 嗯，享受不了。
0: 对，享受不了，他出不出汗？
4: 嗯，他是不出汗，就是浑身都脑子都起疙瘩了都。
0: 那你别叫他用了，实际上应该先给他发发汗，应该给他排出来，这个毒应该先给排出来啊。
4: 我妈妈的意思说这汤药还喝着是不是？
0: 你这样啊，他现在手里有几副了？
4: 今天得有5-6副吧。
0: 还有5-6副哈，你这样5-6副喝完不叫他喝了。不叫他喝了，我先给他这个宣一下毒吧，往出排一下毒。
4: 啊，说吧。
0: 啊，用小茴香和补骨脂啊。
4: 小茴香。
0: 啊。
4: 补骨脂。
0: 对，各等份儿。
4: 各等份儿是多少呢？
0: 多点少点都行，生姜也是，这三样啊，嗯。
4: 生姜。
0: 嗯，先把补骨脂、小茴香研成粉，研成粉加上一个姜给捣烂了，调成膏。调成膏放哪儿呢？放肚脐上啊。
4: 放肚脐上。
0: 对，放肚脐上。这咱们做这些药放在一个瓶里密封好啊，每天取出10量放入肚脐，用这个纱布覆盖，然后用胶带固定。
4: 用那个纱布给它固定了是吧？
0: 对，隔一天一换，换完之后也可以停个2-3个小时再放啊。15天左右。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采取肾纳气的。如果说肾不纳气，这个人也是容易喘。你母亲没有痰是不是？
4: 没有痰。
0: 也不咳嗽。
4: 也走一走就喘。
0: 啊、嗯，也不咳嗽是不是？
4: 也不咳嗽。
0: 嗯，好，这个方法记下来，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母亲也不怕冷不怕热是不是？
4: 我像正常人，咱们都觉得冷了，他还说不冷。
0: 好，你接着拿笔记啊，葛根。
4: 啊，葛根。
0: 嗯，9克，牛蒡子。
4: 牛蒡子，
0: 对，有6克啊。你母亲平时饮食怎么样？
4: 她要是顺口的就吃的不少，不顺口的不那么爱吃。
0: 啊，大便成型吗？便不便溏？
4: 她说还行。
0: 啊，没有便溏的现象哈。
4: 嗯
0: 嗯。生麻用9克，桑叶用9克。
4: 9克，嗯。
0: 嗯，加上柴胡。
4: 柴胡是吧？
0: 嗯。
4: 柴胡记完了。
0: 嗯，用6克，熟地。嗯，15克，15克，
4: 15克记完了啊。
0: 嗯，甘草。
4: 甘草，洗完了，
0: 甘草用三克。
4: 三克，嗯。
0: 嗯，小茴香。
4: 小茴香洗完了。
0: 嗯，九克，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喝两次啊，喝两次。这个出汗会比较多，平时叫他多喝水。因为呢，你母亲啊，我了解一下，她平时不愿出汗，汗特别少，这样容易痰浊痰湿，痰浊痰湿就是这样，痰浊痰湿呢，这个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那么宣泄不出来，对她身体就非常不利。如果说我们通过汗腺就能减轻她的脾胃的负担啊，脾胃肺这个负担，这一好，
4: 那属于那种。就是24小时常年那么卧床嘛，他因为他一动就喘就不行。
0: 一活动就喘，不敢走。
4: 一活动就喘，对，就不能走路，就长期卧床。
0: 如果躺在床上活动活动怎么样呢？
4: 嗨，他说只要一动就不行嘛。
0: 你这样吧，就刚才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叫他用10天左右。这个方法必须叫他多喝水，趁温热喝，不要凉了喝。喝水之后这几天可能会出很多汗，不要担心啊，一定叫他发汗，发汗他就好办了。如果他不出汗就不好，把这个发汗发下去，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再调。叫你母亲呢这个15天左右再给我打个电话。
4: 就怕有时候打不进去嘛，那就场外就可以是吧？
0: 跟导播老师沟通啊，导播老师或者跟场外老师沟通，就是我交代的啊，我交代15天跟我沟通，因为我得了解他的情况啊。
4: 我再给电话给我妈，我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时候，
0: 好，
4: 您给您打通了行吗？
0: 好好，
4: 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0: 这都应该的，
3: 哎，郑老师
0: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我太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啊。
0: 好了，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0: 你好。
5: 我姓傅，
0: 姓傅哈，傅女士。
5: 哦，你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啊。
5: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
0: 辛苦了，
5: 可着急了。
0: 是。
5: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也感谢盛老师。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0: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5: 对对对，你看盛老师，我今年已经80岁了。
0: 长寿之人。好。
5: 我吃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成胀，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些子，完了这4肢都无力，就闹火起来了，我就说闹火哈，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就说是闹火。
0: 保定的。
5: 回来的时候要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住了2次医院。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先就是这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胃也成长的不行，有时候还阴痛，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我就吃中药吧，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0: 对，
5: 我看看什么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我觉着说这个胃啊，觉着好一点。
0: 很不错。
5: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要虚的都受不了。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 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
0: 嗯、
5: 晚上呢又尿频、
0: 嗯、
5: 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也不行、
0: 嗯、
5: 他说让我吃这个鼠肝和胃丸、
0: 嗯、

0: 用完的话让我吃这个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后来教会又让我吃的是七菊地黄丸。
1: 嗯。
0: 啊，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合的那一种中药，
1: 嗯，
0: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击似的，那么吸着喝，
1: 嗯，
0: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1: 嗯，
0: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1: 嗯，
0: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1: 嗯，
0: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难受的很哦，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我说宋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1: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
0: 啊、
1: 嗯？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0: 啊，
1: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0: 啊，
1: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0: 嗯，
1: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0: 嗯、
1: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0: 哦、
1: 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哦、
1: 嗯，
0: 你说吧，
1: 用肉桂，
0: 肉桂
1: 1.5 克，黄芩，
0: 黄芩，
1: 黄芩12克，玉竹9克，
0: 9克，
1: 嗯，生地，
0: 生地，
1: 嗯，20克、
0: 哎、
1: 枸杞20、
0: 嗯、
1: 石斛、
0: 嗯、
1: 15克
0: 15克，
1: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先煎，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先煎20分钟、
1: 嗯、
0: 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嗯，
1: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0: 口也干，
1: 嗯，加麦冬，
0: 那再加上麦冬，
1: 嗯，
0: 麦冬，
1: 麦冬12克、
0: 嗯，
1: 百合12克、哎、炒的女贞子，
0: 女贞子，对，
1: 嗯，用12克、
0: 嗯、
1: 北沙参9克，
0: 9克，
1: 对、
0: 嗯、
1: 这些为一剂啊、
0: 嗯、哦哦，
1: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嗯，
0: 哦对，
1: 熬中药呢、
0: 嗯、
1: 熬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最好的，
0: 一个半到俩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0: 砂锅，哦哦哦，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0: 嗯、
1: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0: 稍微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0: 哦、
1: 给大火打开了、
0: 嗯、
1: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两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嗯、
0: 哦、
1: 嗯，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0: 行，
1: 嗯，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0: 平时用莲子熬粥，
1: 对，要带莲子芯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0: 嗯，
1: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0: 哦，
1: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0: 嗯，对对，
1: 啊、
0: 行，
1: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走一走，揉小腹、
0: 哦，
1: 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
0: 嗯、
1: 用热水泡脚。
0: 哦，行。
1: 啊，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
0: 嗯、
1: 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液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0: 哦、
1: 心呢，肺呢，
0: 对，
1: 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0: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八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0: 嗯、
1: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不要总去撤火、
0: 哦、
1: 下一步呢
0: 对对，
1: 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
0: 嗯、
1: 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0: 哎呀，盛老师、
1: 哎、
0: 我太感谢
1: 嗯、
0: 哦、我太感谢了哦，
1: 嗯，好好调，
0: 太感谢了，
1: 行、
0: 嗯、
1: 行了，
0: 行
1: 啊，
0: 好，
1: 好了，嗯，
0: 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

0: 是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你好，你好。
2: 哎，
3: 等了好久回到这个电话。
2: 是是，第一次沟通吧。
3: 我是第二次，并且吃了你的汤药，有些好转。
2: 有所好转。
3: 但是后来有。对，后来由于这个事情多了，就暂停了。今年查了肺上肺纤维化，
2: 嗯，
3: 肺气肿、主动脉硬化，我这个毛病呢好几年了，
2: 嗯，
3: 也是年轻时候抽烟造成，现在戒掉5-6年了，
2: 嗯，
3: 现在就是声音有嘶哑、气不足、便秘、人偏瘦、痰也不多。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血糖要比也是不大，肾囊肿呢也是不太大，手脚比较冷，常年便秘费劲，大便少。
2: 嗯，
3: 这个近期呢，我这个由于这个在本地医院，由于肺纤维化，
2: 嗯，
3: 医生专门开了西药，但是我觉得这个西药对我这个病情没有改变，我想请教。邓老师给我这个采取中医调治的方法，谢谢你。
2: 你的病历我也看了，你姓刘，刘为民啊，一体多病。
3: 对，
2: 3年前就查出两肺间质性有肺病啊，慢性支气管肺气肿、肺大泡，左下这个肺就钙化灶啊，然后右肾有脑肿，脑肿是11/12，平时呢也是少痰不喘，痰有点白，便秘、口干。慢性萎缩性胃炎，胆囊息肉0.4毫米，是吧？手脚凉，血压有点偏低，人偏瘦，前列腺肥大，起夜3-4次，心脏3.5反流。我不知道你体脂有没有调理啊？当时呢，我建议你调一调体脂，然后呢，给了你一个方法，这个姜半夏泡姜啊，茵陈、港碾根，这个四叶参这个。
3: 嗯。
2: 那你有没有去做呢？
3: 我这个你这个汤药我就吃了。
2: 啊，汤药吃了几副啊？
3: 吃过一共吃了3次，一共吃了3次。
2: 怎么就吃3副呢？什么原因啊？
3: 不太好买，我也没有这个去买，我就暂停了。
2: 嗯，你有没有考虑你就用3副药，你想治什么病？你当它是西药吗？你特别是这个慢性病，叫你调理体质你没调，然后叫你用药你没用。怎么说呢？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患者跟我沟通完之后我的方法都没有给发吗？特别是老师问了几次啊，说这个患者过来追求方法、追问方法，都10天半个月没给发。哎，我一看，追求方法还要这个方法的，我就给发下去；不要的我都不给发了。沟通完之后，有的我都不给发，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就是问一问，而我这块把这个病情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又考虑制定方法，我需要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反复琢磨这个病情，给开出方法，结果这个人不去用去，就浪费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像你似的。 你最后不也没有采取吗？那我有这样的时间，我帮助那些想走向健康能够听医嘱听医

0: 医生的，按照医生做的，这样的人我一帮他，他做一个好一个，他是听话照做。
1: 啊、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啊，你是走一六十三圈啊，发现自己没办法。我告诉你，现在临床医学治不了你的病，临床医学
1: 对对对
0: 临床医学治不好这个病，因为临床医学没有什么老慢支、肺气肿、肺大泡这个说法。
1: 嗯，
0: 它只有间质性肺炎。
1: 对。
0: 是不是？这就跟我举个例子，我说你的驾驶技术不行，把车给碰了，大灯碰坏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期间，你说我提高我的驾驶技术，是你因为驾驶技术不行把车撞坏了？那你说我驾驶技术提升了，你的车大灯就好了吗？
1: 对，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对，
0: 是这样哈，这个病情逐步加重了，肺气肿、肺大泡，就因为它已经肿大了。啊，肺泡已经增大了，跟前列腺增生是一样，变大了。这个期间需要软坚散结了，需要消肿，而间质性肺炎需要消炎。那么病根是什么呢？是驱风除湿散寒，然后提升体质。你不这么去做，你很难康复过来。啊，你现在肺纤维化了，你再慢慢更纤维化，你整个肺都纤维化了，到时候内容更麻烦了，你气都上不来。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不想调理体质，改善自己的自身整体，还是不行。然后给你提供的方法，你不按照疗程去用，还是没有用。十天一疗程，连用10到20天，用两个治疗周期，你结果你也不去做去，啊，有什么用啊？记住，标本兼治，治养结合啊。这回呢，我了解你的情况了。稍后呢，我会给你方法给你发过去啊，我会再次给你指导啊。你自己这一次再不往出走，谁也帮不了你了。
1: 对对对。我非常相信邓老师，有的人不相信。
0: 嗯，你相信别人，你现在如果相信他能叫你好也行，关键是你也试了，也没叫你康复。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有办法，你能过来找我吗？医院能治疗你的疾病，你能过来找我吗？这治不了。
1: 对。
0: 前期我跟你说，你可能不信。你这回试验了，你钱花了，遭了罪了，对不对？你之前可能认为我在忽悠你，因为我在骗你，是不是？
1: 不是，我还没有讲吧。你讲的比较透彻。我听了以后就是很容易接受。对对，
0: 行啊，这回呢你就跟着好好治一治，调一调体质，必须调理体质。
1: 好，老弟，
0: 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吧，啊，然后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我天天看，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喂。
3: 喂，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嗯，
3: 我是你的老学生了。
0: 啊，老学生也是老听众是吧？
3: 对，
0: 家是哪里人啊？
3: 我是河南郑州黄河滩上的人。
0: 河南的是吧？
3: 对。
0: 啊，好。
3: 郑老师，
0: 哎，
3: 你看这次来找你，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困惑。
0: 嗯，好，这样哈，咱们还是按照惯例，把自己的基本信息向我介绍一下，就是说，听课听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都怎么操作的？啊，怎么学习的，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还存在什么问题，我根据你的情况来指导，啊，来给你制定方案，好不好？对的呢，咱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呢，盛老师给你纠正；然后呢，没做到的，盛老师给你完善，好不好？
3: 好的，
0: 今天参与节目不就是希望获得盛老师给指导的吗？
3: 啊，对对对对。
0: 啊，那就把自己的这个学习情况和操作情况、身体情况，详详细细的一步一步给我说清楚。好吧，
3: 我是这个咋回事呢，陈老师？
0: 嗯，
3: 我跟你啊学习啊，这得有半年了。
0: 嗯，
3: 因为啊，我是啊从听你讲这个体质与养生开始学习的。
0: 嗯，
3: 陈老师，你看，稍微啊，你等一下哈，我去关下门。
0: 嗯，好，
3: 我这个接孙子去了，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0: 嗯，好。
3: 喂，盛老师吗？
0: 你说吧。
3: 哎呀，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说吧。
3: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我这跟你啊，这不学习的调理体质。这不就是说这个养生强健身体吗？
0: 嗯。
3: 我呢，就是出去跟着跟你说这个慢跑。
0: 嗯。
3: 刚开始不行。
0: 嗯。
3: 我就坚持做呀、啊。
0: 嗯。
3: 好处就是呼吸顺畅了。
0: 嗯。
3: 身上也轻快了。
0: 嗯。
3: 这是一方面。
0: 嗯。
3: 还有一个呀、啊，就是这个收缩肛门那个锻炼。
0: 对，就是你现在跟着节目学的锻炼方式、锻炼方法啊，做的哈，一个就是慢跑，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慢跑，然后深呼吸，长喘气。这个现在就是呼吸顺畅了，身上轻快了。
3: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跟着节目这个学习练一个左股道，就吸气收缩肛门，呼吸放松，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我们每天呢也练个几十下，想起来啊就练了。
0: 嗯，
3: 因为啊，我听你说这个年龄大了，
0: 嗯，
3: 前列腺不太好，
0: 嗯，
3: 得可以练练这个方法。
0: 嗯，
3: 现在的感觉呀、啊，
0: 嗯，
3: 就是这个夜尿有所减少。
0: 嗯。
3: 以前晚上都得去个两三次吧，
0: 嗯，
3: 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一次，
0: 嗯、
3: 有时候啊不起来了。
0: 嗯，记住，我们身上哪个器官、哪个组织不锻炼，哪个组织器官就会松懈。那前列腺腺体它一旦松懈松弛，这个排尿的阀门就关不上了。所以说，很多人呢有点尿就想排，有点尿就想排，甚至呢一着急就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它不一定是说有炎症了或者出现问题了，而是什么松懈了。松懈了，所以说告诉大家没事就锻炼，啊，练习左股道，这点你做的很不错，啊，很好。
3: 是啊，沈老师，
0: 嗯，
3: 我再跟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做的呀？
0: 嗯，
3: 锻炼有了，
0: 嗯，
3: 不得配合调理嘛？
0: 对，
3: 就咱们说这个光开车你敢不加油？
0: 嗯，
3: 如果咱妈拉活，会得微操了你。对不对、
0: 啊、对，你不能说我光锻炼身体完了身体不给滋养不给提升，那不行，这是对身体一种损耗。
3: 对
0: 这个反而不好，就像人干活一样，下地劳动一样，你看干体力活还值得做点营养的好吃的，因为对身体是一种损耗，锻炼同样这样，说我想给身体的体脂提升，想让身体组织结构更强啊，这个体脂状态更好，通过大量的体力啊运动啊锻炼啊提升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赶紧给身体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说你不能有阳虚，不能有阴虚，不能有气虚，不能有这个血瘀，你这些一定不要存在，如果存在这些，那么你对身体就是一种透支损耗。
3: 哦，对对
0: 啊，这对身体损伤性非常大。
3: 对呀，那你推荐那个调理体质的产品西红丹我用了
0: 啊，用了是吧？
3: 哎，
0: 很好，对，你运动锻炼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这个营养基础给打上去啊，一定要把营养基础打上，不然对身体就是那种透支损耗，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甚至反而有坏处。你见效也是见到表面效果，不是深层次的效果。就刚才你说的，你要想这个马儿跑，你还得给马儿吃草呢。
3: 啊，对对对，
0: 嗯，非常好。
3: 为啥要用呢？你看，因为啊，我这个总是爱感冒，特别这个冬天，哪个月呀都得感冒一次，
0: 那太差了，
3: 就包括那个病毒感冒，
0: 那
3: 以前我也拉不下，
0: 你
3: 看我还怕，经常怕冷，也怕风。天天呢都得吃个感冒药，不吃呢他就发烧，不吃就难受，老是受不了呢，
0: 那你体质也太绕了，你这种体质绕，我跟你说，你就不要想着说我不生病，体质越弱的人抵抗力越差，那么他的状态就越差，各种疾病越容易找上他，越是这样的人越害怕生病，越害怕生病越治病，越治病呢这个疾病就越多，这个应该是从源头回过来调理身体体质，哎，这个问题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就关注自己的身体体质啊。 很多人不重视体质，就是重视疾病啊，这不对哈。
3: 我这就说是听你讲那个体质不好，所以啊我的体质的情况单我就用，我这半年呢我是咋吃的呢，我就这个健康保健调理，我是连钙片带这个气黄丹早上一起吃，一片钙片半片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气黄丹，
0: 挺好，对，这么吃可以啊，可以，这么吃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3: 我试着吃半碗就挺管事，你看我身上这个我试着有劲了，也不怕冷，我以前呢不是年老感冒，现在呢感冒少了，就是呢偶尔还感冒，但是我现在不用吃感冒药了，我停个两三天就缓过来了，这也就好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啊，对，
0: 是不是？嗯，不错，可以，可以。

0: 挺好的哈。
1: 嗯，
0: 但是这个体脂啊，虽然是说提升了，病情少了，调理体脂的药和锻炼方法不能停
1: 啊。好，
0: 该用还得用，该锻炼还得锻炼。多能说我身体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了，都很好了，一直很平稳。这个期间，咱们再把这个气化痰停掉，
1: 在里面健身一下，那个人参呐、鹿茸，拐用一下，大补的好药去。
0: 嗯，
1: 我寻思啊，吃半碗就管用。
0: 嗯，
1: 哎，我就这么一直吃着呢。
0: 嗯，可以。这个咱们很多人老年人呢，本身体脂弱，另外呢，本身老年人这个药效承受力就有限。这个药呢，处方大都是名贵药材，而且采取的等级到底啊都是非常高，药劲十足，就吃半碗就可以，就哪管一天半碗都行啊，就是一天一碗，早晚半碗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是能感受疗效，疗效非常卓越，很明显就够了，知道吗？
1: 好。
0: 啊、哦，明白了吧？啊，不用看着说，他说明书要求一天两丸啊，那我必须吃两丸。那有的人那还需要一天三丸的呢，他是根据病情、根据体质来决定的，哈。
1: 啊、哦，好好好，
0: 嗯，啊，嗯，
1: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0: 嗯，可以。
1: 我是纳闷呢。
0: 嗯，
1: 说吃着也管事，感冒也少了，抵抗力也增加了。
0: 嗯，
1: 怎么有时候啊，还是有点感冒呢？
0: 嗯。慢慢来，随着身体的体质的提升，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少了。你不可能说我吃上气化痰，我这个以后就不感冒了。那得看你的身体调理到什么程度，你体质提升的越好，那么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少。你体质越差，那你感冒的次数就越多，对不对？你感冒的次数多与少，它跟你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体质，跟你身体的健康状态有关。而不是吃气化痰，嗯，我吃上了就不得了，不是这样的。那张总，你饥饿，你吃上一口饭就不饿了，就得饱，
1: 啊，
0: 对吧？你这个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吗？你吃一碗两碗，你得一直达到自己真正的饱为主吗？你能说你这个饭我吃上为什么还饿呀？还有第三口，还有第四口，这饭不管用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你要张总说吃上就得管用，吃上就不生病了，吃上就好了，那还要按疗程干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还吃一个月、
1: 对对对
0: 两个月、三个月干什么呀？
1: 嗯、
0: 啊，不要那么想哈、啊。
1: 好 好, 好，
0: 按疗程慢慢调、嗯，慢慢来。
1: 中中中中中，
0: 然后适当运动、适当锻炼，该有的还要有，哈。
1: 啊，中中中，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一切都是正常的，不能说我吃上就不感冒了，是吧？只是感冒次数减少了，没以前那么重了，康复的快了，这就够了。
1: 好的好的。
0: 然后该慢跑还得慢跑，就是颠起来。颠着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哪管说我不颠着跑了，我也要深呼吸长喘气。特别益气茶经常用一用，喝一喝，没多少钱，是吧？你按照这个抓，一天才几块钱，没事喝一喝，对身体还是有好的，是吧？不但女人养气，不但女人养血，男人也需要养气，男人也需要养血。
1: 好好好的好的，
0: 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听明白了。
0: 啊、嗯、行。嗯，那就这样，好不好？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嗯，拨打4006002677。啊，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好好，那谢谢陈老师。
0: 啊、
1: 好
0: 好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2集，
6: 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嘉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得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卡嘉把记下来的莫尔斯电码译成密码电文以后，突然感到浑身发凉。他拿着电报，慌忙地来到安德烈少校的跟前。
7: 少校，你看，今天一的安全信号没有出现。
6: 安德烈接过电报看了看。
8: 我让传令兵去报告给上校。
7: 少校，你真的认为他被捕后会逃脱吗？
8: 我不知道，将军也许知道，可我是少校。
6: 情报局安全处理，急件传令兵将封套上用红笔写着没有安全信号的电文交到了正在值班的上校军官的手里。上校军官望着封套，皱着眉头念叨：
9: 没有安全信号，报告给将军。哼，这个少校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直接上报给将军，真是讨厌。
6: 上校打开封套，看了卡嘉收报的记录，对传令兵吩咐道：
9: 去把安德烈少校给我叫过来。
10: 是。
6: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走了进来。
8: 报告上校，少校安德烈奉命来到。
6: 值班的上校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道：
9: 我们不是常有一些谍报员不习惯在电报中夹杂安全信号吗？这很正常，被捕后逃脱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不相信？
8: 哦，上校。
6: 少校刚要说话，值班上校拦住了他。
9: 少校，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报告给将军了，我这个上校不是摆设，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培训特工时不严格，是我们的责任，报告上去挨训的还是我们。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工已经被捕了，他既然交出了密码，就一定会连同安全信号一同交出，与他联系不过是做做游戏，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8: 可是他说他已经逃出来了。
9: 他说逃出来了，那就是逃出来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同志从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吗？一场游戏结束，换一场新的游戏，我们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好了，你回去吧，我会亲自向将军报告。啊，你回去通知卡甲，要他提醒 KHK 一定要发回安全信号，否则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逃出来了。
8: 是，少校同志。
6: 少校无奈，只好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里，少尉望着板垣报告：
11: 将军，苏军回电
10: 说为什么不加进安全信号？
11: 安全信号？
6: 梅谷有些奇怪地看看少尉，又看了看板垣。板垣气愤地转身走了。
11: 金天一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们。
6: 情报局审讯室里，两个彪形大汉又一次把金天一打得晕死过去。中泽与黑木慈、廖飞一起开始重新审讯金天一。此时的金天一已经不再反抗了，几乎是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12: 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竟然敢不告诉我们电报中必须加安全信号，你是不想活了？
6: 黑木慈气急败坏地训斥着。
13: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想活了。
12: 混蛋！
6: 黑木慈走过去，狠狠地抽了金天一个耳光。
12: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你活不了，死不成。
6: 中泽也大声地追问了一句：
14: 快说，你的安全暗号是什么？
6: 金天一十分虚弱地回答：
13: 十七。
14: 你的接头人是谁？
6: 廖飞站在一旁，严肃地注视着金天一。
13: 不知道。
14: 你不说，你不说，拉下去再打。
6: 金天一又被拉了下去。夜晚，牢房里昏暗潮湿，金天一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板垣和中泽走了进来，守牢房的士兵赶紧迎了上去，向他们报告：
10: 板垣将军，中泽大佐，他病倒了，很严重，发高烧，还说胡话。
15: 说胡话？说些什么？
6: 板垣很感兴趣地看着士兵。士兵回答：
10: 唱歌，好像是唱他们朝鲜的民歌。
15: 什么民歌？
10: 好像是唱金日成的。
6: 板垣点点头，冷笑了。
15: 我想是的。
6: 中泽脸色阴沉地望着板垣说：“
14: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5: 不，我相信他还保守着一份秘密，不愿意告诉我们。
14: 也许。
6: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想了一会儿说：“
15: 中泽大佐，你说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6: 中泽想了想回答：
14: 我想可以算吧，不过他还是把密码交出来了，刚才不是还交代了安全信号吗？
6: 板垣看了一眼倒在墙角的金天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牢房里，金天一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从噩梦中惊醒，一咕噜坐了起来。
16: 不，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6: 金天一恐怖地望着黑暗的四周，喃喃地叨念着：
16: 我没说，我没说，没说。
6: 随后，金天一又晕倒在地上。英英诊所里，向维成坐在凳子上，脖子上扎着好几根针。卓越一边捻着银针，一边问道：
17: 怎么样，麻不麻？
6: 向维成试图转动一下脖子，卓越连忙制止了他：
17: 不要动。
6: 向维成只好停住了。
18: 苏联那边来指示了，他们也知道金天一已经叛变。
17: 哦， 那他们有什么指示？
18: 苏联指示消灭叛徒，确保廖飞的安全。
6: 卓越拔着向围城扎在脖子上的银针说，
17: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日军里面去消灭叛徒呢？
6: 向围城转了转脖子，忧虑地说道，
18: 哎呀，这可能要廖飞自己行动了。
17: 啊，他行动可以吗？如果被发现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18: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
17: 我来想办法。
18: 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又要告诉我你要自己去闯关东军吧？光有勇气是不能成功的，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的力量。这个金田一到现在也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也算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6: 卓越没有再说话，担心地看着向围城。向围城站起来拍了拍脖子，
18: 哎呦，好了好了，不疼了，你等待我的命令。
17: 是。
6: 向围城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关东军情报局的地牢里，金天一已经有些不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墙上艰难地写了一个金字，而后颓然地靠在墙上。此时牢门响了，板垣带着廖飞和池田忠泽走了进来。板垣走进金天一问道，
15: 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吗？
6: 金天一傻笑着
19: 不回答。
15: 你的接头人是谁？
6: 金天一依然傻笑着。
15: 是你？
19: 混蛋！
6: 打手听了，忍不住冲上来，一拳将金天一打倒在地上。
15: 你们下去。
6: 板垣制止住了打手，走到审讯桌前。中泽将一沓审讯记录交给了他。
20: 这是审讯记录，全是胡说八道，疯话连篇。
15: 请医生过来诊断过了吗？
18: 医生诊断认为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说身体也不行了，估计是活不了多久了。
6: 板垣望着金天一叹了口气，
15: 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中泽，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0: 是，我明白了。
6: 夜晚，郊外的墓地里立着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朝鲜人金天一之墓。廖飞、卓越和向围城神色肃穆地立在碑前。廖飞打开酒瓶，慢慢地往墓前撒下了一瓶酒，卓越却很不情愿地把鲜花摆在了墓前，随后不解地看着廖飞。
17: 金天一是个叛徒，他把任务和密码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把他的尸体偷出来呢？我真是不理解。
6: 廖飞长出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
21: 你没有看见那些场面，我是亲眼看着日本人是如何审讯金天一，又如何对他用酷刑的，太残酷了。我到现在也不敢去回想，晚上常常梦到鲜血淋淋的他。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在酷刑之下谁都很难忍受，他是为了革命 才遭这些罪的。最后到死也没有把我出卖，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最后的秘密。所以我们应该怀念他。
6: 卓越听了，理解的点点头，不再作声。廖飞洒完了酒瓶里最后的几滴酒。
21: 金老兄，你安息吧，你是英雄。
6: 卓越把酒瓶夺过来，把最后的一滴洒在了地上。
17: 金天一，你好好安息吧。
6: 向维城望着廖飞和卓越，长吁了一口气。
18: 好了，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6: 向维城说着，转向了廖飞。
18: 金天一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人肯定不会对泄密事件罢休的。廖飞啊，你要提高警惕，在我们当中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还有这个很重要，你和卓越不到必要的时候就尽量少见面，知道了吗？
21: 知道了。
18: 好吧，我们走吧。
6: 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池田四下看了一眼，钻进了教堂。紧接着又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紧跟在池田身后的黑木慈。黑木慈没有跟进去，在门口借着门缝悄悄地往里看着。院子里，斯蒂芬正递给池田一些钱。池田接过钱数了数，很有些不满意。
0: 就这么点儿？我要是告诉你们一个混进你们中间的间谍，你能给多少？
1: 那得看是什么人。
6: 斯蒂芬神父不露声色地回答。池田轻轻地说，
0: 拉里莎嬷嬷是板垣的人。
6: 斯蒂芬一愣，随即又笑。
1: 这我们早知道了，不过我们暂时不想动他。
0: 什么？你们知道了？
6: 池田愣住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扫兴的神色。斯蒂芬神父点了点头。
1: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能不能提供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话钱会更多一些。
6: 池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斯蒂芬又给了他一点钱，微笑着说，
1: 尽管价值不大，你也算费了功夫，以后注意收集点有分量的情报给我拿来。
6: 池田冷笑了一声，
0: 哼，还有下次吗？我注意到了，这教堂外边已经有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您说是吗？
1: 那都是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暗探，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服从我们那个非常可靠的接头人的指挥。
6: 池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愣愣地看着神父。
0: 您说什么？
6: 斯蒂芬神父神秘莫测地笑了。
1: 你见过他，他和你一样知道许多关东军情报局内部的秘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0: 谁？
6: 池田瞪圆了眼睛，心跳得更厉害了。
1: 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不过说给你听也没关系，上面也有指令， 命令你与他有机会的话携手合作，做出一点大事情来。
2: 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3: 斯蒂芬故意放慢了语调。
1: 不过他比你机智，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2: 谁？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1: 中泽洋造大佐。
3: 斯蒂芬一字一顿地说，池田惊诧的差点喊出来。
2: 他是他？
1: 你小声点，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3: 斯蒂芬神父的声音变得更加神秘了。
1: 他是我们的人，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杰布洛夫将军的人。
3: 眼前的这一切对池田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惊恐地望着神父。
2: 您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吗？
1: 没有，尽管上峰有指令让你们合作，可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情况我暂时不能告诉他。不过我看时机也快成熟了，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
3: 斯蒂芬说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转身走了。池田如同做梦一样神情恍惚地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黑雾慈一直在悄悄地跟着。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1: 拉里沙姆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3: 在拉里沙嬷嬷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7: 谁呀？
3: 拉里沙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7: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3: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1: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2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3: 一路听天下。
24: 没精力看电视，
25: 没人陪看电影，
24: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3集。
6: 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7: 拉里沙姆莫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6: 在拉里沙姆莫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8: 谁呀？
6: 拉里沙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8: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6: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9: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6: 拉里莎为难地看着神父。
8: 这天太晚了，神父，我想睡觉了。
9: 哎，
6: 斯蒂芬神父叹了口气。
9: 我也想睡啊，可是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6: 拉丽莎并没有听出来斯蒂芬神父是话里有话，仍然关切地问道。
8: 哦，那您闭着眼睛，他也在看着您吗？
6: 斯蒂芬神父苦笑了一下。
9: 我觉得他也在看着我。
8: 那是谁的眼睛？
9: 你的。
8: 我的？
6: 拉丽莎惊诧地看着斯蒂芬神父。
8: 神父，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主，我的身体只有主才有权利索取。
6: 斯蒂芬望着拉丽莎冷笑了。
9: 我说过要索取你的身体吗？
8: 那您的意思是？
9: 我有什么意思？我遵照主的吩咐来看看你。主告诉我，要是发现有人在偷偷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偷偷地看着他，那样我就能睡得着了。
6: 斯蒂芬说完笑着走了。拉丽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

0: 二天，大街上，池田一个人神情怪异地走着，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神父说过的话：“
1: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2: 谁？”“
1: 中泽洋造大佐。”
0: 池田感到很苦闷，他实在不敢相信中泽竟然是苏联间谍。他走到一个烟馆门前，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身穿大衣的人来到烟馆门前，他站住，想了想，又向远处走去。这个人就是黑木子。烟馆内，池田正躺在床上抽着大烟，他的表情很痛苦，神父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着：“
1: 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造大佐，造大佐。”
0: 烟雾缭绕中，池田的表情显得傻傻的。突然，在烟馆门外开来了几辆日本摩托车，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立刻包围了烟馆。与此同时，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水野和黑木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烟馆。在烟馆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池田。
3: 说，斯蒂芬神父都跟你说了什么？
2: 斯蒂芬，我没有，滚蛋！
0: 没等池田把话说完，水野一个巴掌便抡了过去。
3: 黑木少佐，告诉他，昨晚他们都说了什么？
2: 是。
0: 黑木慈说着，转向了池田。
4: 池田少佐，如果你神志还清醒的话，不会忘记神父跟你说的关于中泽洋造大佐的话吧？
0: 池田一听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2: 你在跟着我？
3: 说，是在这里说，还是跟着我到宪兵队去说？
0: 水野恶狠狠地看着他，池田的腿一下子软了。
2: 我说，
0: 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大步地走进来。
5: 报告将军。
0: 板垣转身看着中泽大佐：“
6: 你告诉他一点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5: 是，将军。”“高桥少佐，斯蒂芬神父是双重间谍，那边有一些情报是通过他传给我们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内奸也通过他将情报送过去。您想一想，经常进出索菲亚大教堂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派去取得苏军情报的人，是不是就是偷了我们的情报送给苏军的人呢？”
0: 廖飞听了心里猛地一动，
7: 那个代号叫蛇的间谍会不会也通过史蒂芬神父进行联络呢？
5: 高桥少佐，池田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画上问号的人。池田少佐在这段让板垣将军和我们都十分痛苦十分丢脸的日子里进了索菲亚大教堂。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这样让苏军知道了。
0: 廖飞望着板垣，故意现出了一脸的迟疑。
7: 板垣将军，这好像池田君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6: 那你说他该是哪种人？
7: 这我也不知道。
6: 你该不是想给他洗刷罪责吧？
7: 不，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思。
6: 那就别乱说。
0: 板垣说完生气地瞪着他，廖飞赶紧回答，
8: 是是，我不敢乱说了。
6: 你现在去把池田给我找来。
8: 是。
0: 廖飞刚走，板垣又把他叫住了，
6: 记住，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宪兵队把他找了去，明白吗？
8: 明白。
0: 廖飞应声走了出去，谁知他刚刚走到院门口，便碰到了正低着头往回走的池田。
9: 池田少佐。
6: 谁？
0: 池田吓得一激灵，他抬起头来，见是廖飞，这一才缓过神来。
8: 高桥少佐，是您在叫我。
0: 廖飞把池田拉到了一边。
8: 板垣将军让我找你，怕水野将军的宪兵队先把你找去了。记住，你就说到军营的宿舍里拿烟去了，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0: 池田的额头冒出汗来。
10: 啊，谢谢您，高桥少佐。啊，谢谢。
0: 池田说完，赶紧向楼里走去。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池田在半路上碰到了中泽。
5: 池田少佐，来我办公室一趟。
10: 是是。
0: 池田哆嗦了一下，赶紧跟着中泽走进去。中泽的办公室里，中泽黑着脸质问跟他进来的池田：
5: 你刚才去哪里了？
10: 我回宿舍拿了包烟。
5: 那你昨晚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索菲亚大教堂了？
0: 池田一惊，愣愣地看着中泽。
10: 你怎么会知道？
0: 中泽望着池田冷笑道：
5: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池田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
5: 说，神父都跟你说什么了？
10: 神父说。
5: 说什么了？
10: 哦，也没说什么，就是讨论一下圣经。
5: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10: 没有。
0: 中泽看着池田想了想。
5: 哦，以后有什么情报要及时报告我。
10: 是。
0: 池田回答完，胆怯地看着对方。中泽望着他突然笑了，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
5: 池田君，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晚上去完教堂又去别的地方混了？
0: 池田的脸一下子红了。
10: 没有。
5: 池田君，你是负责苏俄情报的，日苏必有一战，你的每一份情报都关系到帝国的存亡战局的变化，你要振作起来呀，为帝国作战，为天皇效忠，明白吗？
0: 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脸色铁青地望着水野。
1: 中泽的军衔是什么？大佐。
11: 是的。
0: 水野少将立正回答。山田叹了口气，点点头。
1: 也难怪，像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了。但是他不能拿帝国的利益来换取苏军给他的军衔。
11: 是，司令官说的是。
0: 水野又是一个例证。
1: 我通知板垣马上将中泽送到你那里去。
11: 不，司令官，这样会让中泽有所准备的。您给我手令，一旦落实，我一秒也不停就去带领。

0: 为了加强对情报局的安全管理，也为了给板垣将军增添力量，我建议把黑木少佐派到情报局做宪兵队的特派监管员，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1: 山田听了赞许的点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水野带着人闯进了板垣的办公室。
0: 板垣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2: 水野将军，有什么事吗？
1: 水野望着板垣得意地笑了。
0: 也没什么大事，前两天板垣将军不是给了我一张山田司令官的手令吗？今天我来还给板垣将军一张同样的手令。
1: 水野说着将山田的手令递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大变。
2: 这可能吗？
0: 可能不可能得审讯后才有结论。板垣将军，我没有证据和证人是不会来给您添麻烦的。请告诉我，您的中泽大佐现在在哪里？
2: 应该快到了。
0: 那好，我到他的办公室等他。黑木少佐，你在这里陪陪板垣将军，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你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啊。
1: 水野说完带着人大步的走了。中泽大佐的办公室外，中泽来上班了。中泽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意外地看见水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不免有些惊愕。水野看着中泽，傲慢地笑了笑。
0: 中泽大佐，今天你怎么姗姗来迟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好长时间了，都有点不耐烦了。
1: 中泽吃惊地看着水野，突然发现桌子的抽屉全部都给撬开了，卷宗也堆在了地板上，文件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墙上的油画也给拿了下来。总之，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人弄得是乱七八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翻遍了。中泽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平静地问道：
2: 这是谁干的？
1: 水野得意地回答：
0: 我下令让人干的。
1: 中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冷地问：
2: 板垣将军知道吗？
0: 哼，这并不重要。
1: 中泽走过去拿起了电话。
0: 想给谁打电话呀？
2: 板垣将军，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有人在这幢楼里胡闹的。
0: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麻烦了。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中泽说完冷冷地看着他。水野的脸上露出了阴冷的笑。
0: 事情很明显，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一只鼹鼠，当然也可能是几只鼹鼠，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1: 中泽这才发现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愤愤地问：
2: 这电话是怎么回事？
0: 是我下令把它切断了，在这栋楼里你就别想再打电话了。
2: 你把我的电话掐断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出去，离开我的房间。
1: 水野得意地大笑了。
0: 中泽大佐，别忘了你的军衔比我低，再说你下命令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2: 你的军衔再高，也应该好好地待在你的宪兵队，这是情报局。好吧，那我就叫人把你请出情报局。
1: 中泽说着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0: 而水野则一动不动。门外站立的士兵拦住了中泽的去路。水野朝士兵们点点头，
1: 把中泽洋造给我抓起来。
0: 士兵们听罢一拥而上。宪兵队审讯室里，几个士兵强迫中泽坐在了一把椅子上。中泽愤怒地望着水野，
2: 我警告你水野，半小时之内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会知道此事。
0: 水野更加得意地笑了。
3: 中泽大佐，实话告诉你吧，不仅山田将军知道了这件事，就连东京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件事。中泽，听听我的忠告吧，对于一个面临性质极其严重的被控告人来说，你这种态度是极其愚蠢的。
2: 你说我将面临极为严重的控告罪名呢？我看你是疯。
0: 水野极其傲慢地走到中泽面前，
3: 我必须告诉你，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从现在起你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2: 你疯了。
0: 中泽想站起来，却被站在他身边的士兵死死地摁住。水野转过头来看着黑木茨，
3: 黑木少佐，你来和中泽大佐谈谈吧。当一只猎物已经被抓到手之后，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的兴趣全部在抓捕猎物的过程。
0: 水野说完微笑着走了出去。黑木茨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4: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0: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茨冷笑了一下，
4: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2: 我出去过？没有啊。
4: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0: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40。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点将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那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0: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桥，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1: 说我不赊，
10: 多多一个多多，
11: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来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10: 好。
11: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10: 对，
1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10: 废话，
11: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10: 这倒实话。
11: 在下王了好的便是。
10: 哦，
11: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10: 是，
11: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来在我的店中，就病到这会儿。
10: 哎呦，
11: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10: 你瞧，
11: 眼下呀，
10: 啊，
11: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10: 没辙了。
11: 我这买卖2611，
10: 这是
11: 要眼儿猴啊。
10: 哦，
11: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10: 对，
11: 我就是这个主意。
10: 哎，
11: 我这店呢太大，
10: 是
11: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10: 哦，
11: 找找，
10: 好好找找。
1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13: 哎，秦琼不在这里啊。
12: 啊，
10: 老西子，
11: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0: 那边看看。
1: 问，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这里木有小亲家。
1: 哦，山东的。
0: 这屋是山东人。
1: 哦，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No, he's not there.
0: 哎，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哈哈。
1: 法国人都来了。
0: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真答应啊？好嘛，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1: 请吧。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还真请出来了。
3: 田之洞
0: 二爷。
3: 啊不远送了，
0: 轰走了。
4: 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0: 怎么了？
4: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0: 哦，还得上座呀、啊、
4: 哎，您上座
3: 很麻烦这个。
4: 哎呀不是这儿，不是
0: 啊，
4: 上座您就上去啊。
0: 上座吗？
4: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儿，您瞧不见
0: 呢。你们俩
1: 喝惯了豆汁儿了。
3: 严之洞
5: 二爷，江一家二爷秦江出来，不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啊？
4: 我请出一饿格来呀、啊。二爷啊，
3: 行，
4: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0: 哦，
4: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哎，
5: 但讲何妨啊？
4: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5: 行，
4: 您看我这个买卖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1: 这还不好叫。
4: 二爷，
1: 打上呼了。
4: 没事儿
1: 啊，
4: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1: 是吗？
4: 听着啊，
1: 哎，
4: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3: 少来醋啊。
4: 醒了不是？
0: 少来醋，还吃呢？
3: 什么馅儿的？
4: 什么什么馅儿的
0: 啊？
4: 您先坐着吧，二爷。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0: 行，
4: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儿使唤。
5: 进殿之时，
4: 嗯，
5: 也曾对你演讲。
4: 怎么说？
5: 待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4: 嗯，
5: 有了我的回城一字，自然有了你的。
4: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5: 等他一天。
4: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5: 等他两日。
4: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5: 等他一载。
4: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5: 你就等他
4: 一辈子。你瞧，这倒奇简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会儿可怎么办呢？
5: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哦，
4: 那怎么样？
5: 你就发了财了。
4: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这倒霉得去，你看
4: 见吗？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5: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店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的打扮了。
4: 当然了，
5: 头戴马冠，
4: 头哦孝帽子呀，
5: 身穿重孝，
4: 还得穿孝，
5: 手拿哭丧棒，
4: 哦，
5: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4: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5: 不像啊。
4: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0: 行，
4: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1: 我脱他衣服？
4: 哎，
5: 这么
4: 啊，
5: 你要剥你家二爷么？
4: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哎哎
1: 哎呦
4: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0: 高科技咱们这个是。
4: 哎，
1: 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4: 我说这
1: 来来，
4: 我这哎，
1: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4: 我说
1: 这怎么办？这个
4: 行吗？这个
1: 我真弄不了。
4: 我说那让他来吧，
1: 来来，
4: 我说您
1: 来
4: 两句好话。
1: 来来来来，
4: 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5: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4: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5: 好，不要钱了。
4: 哎，对，是
5: 好。
4: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0: 行，
4: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5: 这么
4: 啊，
5: 你要行。

0: 严教务，
1: 正是
0: 任凭于你。
1: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0: 休得闲教，你家儿也有了差对了。
1: 您怎么差对啊？
0: 去至草头，见我那匹黄骠宝马，拉至长街。
1: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2: 马都给我喂瘦了。
1: 是啊，
2: 这马值钱着呢，
1: 是吧？
2: 你上通县问问去，
1: 通县卖马呀。
0: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叫到店之洞。
1: 二爷。

0: 严派，
1: 兵部堂黄大人相赠御赃，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欠你的店，饭钱无奈，或卖了他。

0: 但不知此马落水家呀，
1: 刚啷起来，刚啷起来，豪杰生在江湖啊下。
2: 哎，唐朝栗子。
1: 卖什么？
2: 一筐一菜的筐。
1: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响吗？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
2: 去。
1: 二堂的下，
2: 哎，刚来大鸡筐，
1: 嚯，鸡筐啊！不知此马落水家，
2: 黑苍
0: 啊，
2: 苍
1: 闪通闪雄信呢，
2: 苍黑
1: 苍，俺想寻得一匹好马，回明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抱我到我火势
0: 无魂无神，哪方差遣呢？
2: 今有一支令箭，命你水淹汾州城，正该由我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
3: 打打打打打打
1: 打
3: 打打
1: 打打打
3: 打打打
1: 打打打
3: 打
2: 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
3: 没事儿，
1: 没事儿，得有事儿啊！
3: 什么事啊？
1: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3: 您早说！
1: 哇，马无大无火势。
0: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1: 你得怎讲？
0: 一匹好马，
1: 前面带路，问，
0: 跟我来呀！
2: 扛啷推嘞，扛啷推嘞，扛啷推嘞，扛！
1: 小子带路，大家也唱。
2: 买马之人在虎帮，
0: 有请二爷。

0: 子，
1: 切糕，
2: 硬面
0: 饽饽，
1: 馒头，
0: 石头，
1: 御寒伞子，
2: 火羊贴糊。
1: 我逮不着你了，我
2: 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1: 什么男的
2: 啊？
1: 没听说过。
2: 没有这个，
1: 按老词儿啊。
2: 啊，老词儿，老词儿。哎，
1: 二爷啊，
2: 请。
1: 白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带
3: 钱带火石，
1: 进屋再坐，请。
3: 白马人现在哪里？
4: 白马人在哪里？白马之人在哪里呀？白马之人在，
5: 白马人现在哪里？白马人现在哪里？
1: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2: 蹦蹬长，或一根毛都没有啊！
1: 嗨、哎，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就是他呀、
1: 啊，就是他，就是他，您、啊。
4: 买马之人，
2: 不错，真是在下。
4: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2: 哎，我乃山东的马贩子。
1: 嗨，马贩子
2: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1: 人士。
2: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4: 哦，济南府的人士，
2: 真的是。
4: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2: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1: 呵，好嘛，认钱呢你。
4: 财迷呀、
2: 啊，应该呢，
4: 有名的
2: 哦，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1: 哎，还是钱呢、啊？这个
2: 我是刀动不出来了。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无名的不晓。
4: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哪一家呢？
4: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2: 哎，此人不提吧？
4: 为何不提？
2: 落魄的紧。
4: 哎，话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我方
2: 吧。不才就是在下。
4: 什么？
2: 就是在下，
4: 贫穷秦世宝，
2: 真的是
4: 二姑，
2: 岂敢？
4: 二姑，
2: 叔宝，
4: 哎呀，二姑，
2: 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公鸭子来了这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1: 啊？
2: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1: 不对，
2: 哎呀，开，
1: 没有没有
2: 啊，
1: 二爷
2: 啊，
1: 没有，不是这戏呀、啊，
2: 不是这个吗？
1: 哎哎，
2: 哦，不是这个啊。哎，贤弟，
4: 二姑，
2: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4: 好得紧呢。
2: 怎奈二姑，不是你的亲爹。
1: 废话，奶奶，
2: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呀。
4: 奶奶，你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2: 拜一三日叩拜，
1: 没有
2: 一大段呢，这个
1: 什么别唱了、
2: 啊，没有，
1: 合适的您唱老
2: 唱老词大家伙。心中恼恨之国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4: 切，我也来吧。只弓上马，心不过爽。山人八卦，秀魔藏。将身且坐，中军长。身后着重一得仗。
2: 走啊！心中恼恨之国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问西，把我张狂。江山儿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9: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0: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10: 谢谢啊。
0: 其实正经的您都知道
10: 哦，
0: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0: 是
0: 说学逗唱，
10: 语言的艺术吗？
0: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10: 怎么着
0: 得说是学
10: 哦，学最难。
0: 为什么难？
10: 为什么呀？
0: 范围太广了。
10: 是吗？
0: 对
10: 啊，
0: 学个天上飞的，
10: 嗯，
0: 地下跑的，
10: 哦，
0: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10: 是
0: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10: 嗯，
0: 地方曲种
10: 啊，
0: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10: 这都是基本功，
0: 不容易
10: 啊。
0: 拿我个人来说，
10: 你怎么着呀？
0: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10: 啊
0: 有研究，
10: 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0: 有什么研究这是？
0: 您甭管啊
10: 啊，
0: 是做买的做卖的
10: 啊，
0: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10: 啊，
0: 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
10: 啊、
0: 我都能学。
10: 哦，这您都行
0: 研究这个吗？
10: 能耐够大的啊。
0: 当然了
10: 啊，
0: 现在啊这货生啊
10: 嗯
0: 少了
10: 少了。
0: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10: 啊
0: 媒体呀、
10: 啊、嗯
0: 还有这个电视
10: 哦
0: 太多了。
10: 是是是，
0: 不用这肉嗓子了。
10: 哦，
0: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唤。
10: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0: 对
10: 啊、哦、
0: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10: 啊，
0: 您说您要是不吆唤
10: 啊，
0: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10: 是他也卖不出去。
0: 哎
10: 啊，
0: 得用这肉嗓子吆唤。
10: 哦，得吆唤。
0: 要说这货声里边
10: 啊
0: 最好听的
10: 啊
0: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10: 卖青菜的好听。
0: 挑了一挑
10: 啊，
0: 前后箩筐
10: 哦，
0: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10: 怎么着
0: 吆唤出来一口气
10: 啊，
0: 跟唱歌似的。
10: 是吗？
0: 特别好听。
10: 您给学学。
0: 我给您学学
10: 啊啊，
0: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10: 哦，
0: 为了拢拢音。
10: 哦，拢拢音
0: 特别好听。
10: 哦，好，
0: 吆喝这味儿的
10: 啊。
0: 香菜拉青椒喂，够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0: 嘿，真不错。
0: 就这一嗓子
10: 啊，
0: 站在长安街上吆喝的
10: 啊，
0: 连顾安都听见了。
10: 就这么大嗓门，
0: 也不是嗓门大，
10: 那是
0: 顾安还卖菜的。
10: 哎，这
0: 俩那也吆喝，香菜也吆喝
10: 了
0: 啊，
10: 俩卖菜的是吗？
0: 这有名字
10: 啊，
0: 叫 double 卖菜的。
10: 哎，这。你都不挨着
0: 大不俩吗？您想想，
10: 还外语呢是吧？
0: 这好听啊，
10: 没这么吆喝的。
0: 这是卖青菜，
10: 卖青菜的。
0: 还有一种小买卖
10: 啊，
0: 特别有意思。
10: 什么呀？
0: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10: 啊，
0: 他卖这件东西、啊、
10: 哦，
0: 本身不值钱
10: 哦，
0: 可是他对比这一样啊
10: 啊，
0: 比较值钱的东西、
10: 嗯、
0: 一块儿吆喝出来，
10: 一块儿吆喝。
0: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10: 什么呀？
0: 这是卖老倭瓜的，
10: 老倭瓜。
0: 对，
10: 老
0: 就是南瓜。
10: 哦，南瓜啊！
0: 您想象啊
10: 啊，
0: 老北京城
10: 啊，
0: 到中午的时候
10: 哦，
0: 准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10: 是吗？
0: 太好听了，
10: 您给学学，
0: 吆喝这味儿的
10: 啊！
0: 栗子味儿嘞，面老倭瓜哟，呵，您听这腔
10: 啊，
0: 这词儿也好
10: 啊，
0: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10: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0: 不不不，
10: 啊、
0: 这里边有生意经，
10: 是吗？
0: 您得琢磨
10: 啊，
0: 这老倭瓜啊、
10: 哦，
0: 就是南瓜。
10: 啊，
0: 搁现在多少钱呢？
10: 是啊，
0: 三四块钱，
10: 不值钱。
0: 好栗子多少钱呢？
10: 啊，
0: 十几块钱一斤。
10: 哦，
0: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我明白了。
0: 啊啊，
10: 您那意思是说呀，这个老倭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0: 太对了，
10: 对不对？
0: 当然倒过来行吗？
10: 倒过来行吗？
0: 吃栗子嘛，
10: 啊、
0: 老倭瓜味儿的。
10: 哎，嗨，卖不出去，
0: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
10: 么神经病吗？这是
0: 啊
10: 啊！
0: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10: 啊，
0: 得是糖葫芦，
10: 糖葫芦也要、嗯。
0: 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10: 啊、是
0: 东西南北城
10: 啊，
0: 全不一样。
10: 哦，有区别。
0: 咱们说说北城的
10: 啊，您说说，
0: 为什么说北城呢？
10: 啊，
0: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10: 嗯，
0: 有钱人多呀。
10: 对呀、啊，
0: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10: 哦。
0: 吆喝出来呢
10: 啊，
0: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0: 嚯，
0: 特别好听，
10: 是吗？
0: 您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10: 啊，
0: 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10: 嗯，您给学学，

0: 是北京，
1: 北京
0: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1: 天津怎么不一样？
0: 天津吆喝出来
1: 啊，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0: 墩儿，
1: 墩儿，
0: 对，
1: 怎么叫墩儿？
0: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1: 为什么呀？
0: 容易吓您一跳。
1: 您这不至于是？
0: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0: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1: 没那么叫的。
0: 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1: 哦，也不一样，
0: 也有不一样
1: 哦。
0: 天津的红桥区，
1: 红桥区
0: 有一家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1: 您学学，
0: 就是没有糊啊。
1: 哦，是没有糊。
0: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就是没有糊。
1: 说多好，
0: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啊、
1: 嗯，
0: 一刀切开了
1: 啊，
0: 把籽儿 K 出去了，
1: 嗯，
0: 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1: 规制这么，
0: 就是没有糊，
1: 好听。
0: 他这么吆喝
1: 啊，
0: 都是品牌了。
1: 对呀、啊，
0: 旁边多少家
1: 啊？
0: 只要这家卖不完、
1: 哦，
0: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1: 为什么呀？
0: 那是品牌又好啊，
1: 又好。
0: 对，
1: 哦，
0: 当然了
1: 啊，
0: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1: 我吓的呀。
0: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1: 啊，
0: 都是品牌
1: 哦。
0: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1: 啊，
0: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1: 学人家
0: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1: 卖多少？
0: 一分钱都没挣。
1: 哎，为什么呀？
0: 他是卖核桃的。
1: 哎。啊，
0: 这都是小买卖
1: 哦，小买卖
0: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1: 是，
0: 可是呢，不大讲究
1: 啊。
0: 真正要说讲究的
1: 啊，
0: 得是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的讲究。
0: 对
1: 哦，
0: 特别有难度。
1: 有什么难度？
0: 今天我斗胆
1: 啊，
0: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1: 嗯，
0: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1: 您会？
0: 当然了，
1: 您来了。
0: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1: 啊，
0: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1: 啊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1: 啊。
0: 都会都听过
1: 啊、哦！
0: 我要那个与众不同，
1: 跟他们
0: 五六十年前了，
1: 这么多年呢。
0: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1: 哦，是是，
0: 哪儿的呢？
1: 啊，
0: 河北省高阳县，
1: 河北的，
0: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1: 哦，
0: 这布头可好？
1: 是吗？
0: 它是整匹布
1: 啊，
0: 扯下来、
1: 嗯、
0: 当布头那么卖。
1: 为什么呀？
0: 有生意买卖呀。
1: 哦，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1: 啊，
0: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1: 啊
0: 扯下来
1: 哦，
0: 一丈三尺五，
1: 一丈三尺五，
0: 对
1: 哦，
0: 告诉您呢
1: 啊，
0: 我扯下来一丈五，
1: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0: 这生意经啊
1: 啊！
0: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1: 啊，
0: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1: 哦，
0: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1: 啊，
0: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1: 啊，
0: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1: 嗯，
0: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1: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0: 生意买卖呀、
1: 啊、哦，
0: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1: 啊，
0: 卖这布啊
1: 啊，
0: 不用这个尺子量，
1: 不用尺，
0: 这尺子呢
1: 啊，
0: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哦、
1: 当摆着，
0: 主要是拿讨讨
1: 讨，
0: 一讨五尺
1: 啊，
0: 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嚯，
0: 这么讨
1: 哦！
0: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要何云伟呢？
1: 啊，
0: 就真好，
1: 这更黑，知道吗？
0: 对了，这就太好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1: 啊，
0: 卖之前拿起来呀、
1: 啊，啊，
0: 得先喷喷
1: 喷喷，
0: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1: 哦，这能看出来。
0: 这布拿起来
1: 啊，
0: 先喷喷，
1: 嚯！
0: 哎呦嚯！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1: 怎么样？
0: 看咱家这布
1: 啊，
0: 不掉色，
1: 青布，
0: 漂白。
1: 哎，这白呀！
0: 啊，对，
1: 这怎么吆喝呀？
0: 您来，
1: 白布不掉色呀、嗯？有这么吆喝的吗？
0: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是，这是夸张了、
1: 啊，没这么夸张
0: 的。夸张了
1: 啊！
0: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
1: 嗯，
0: 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1: 啊，
0: 我吆喝。
1: 啊，
0: 您不能闲着，
1: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0: 您呢？
1: 啊，
0: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1: 我当伙计，
0: 对，
1: 好啊，
0: 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还得说话，
0: 对，
1: 啊，
0: 掌柜的，
1: 嗯，
0: 别让了，瞧本儿、啊，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1: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0: 不是，你这智商、
1: 啊、
0: 我告诉一遍你就记住了。
1: 还聪明吗？是不是？
0: 可以啊。
1: 啊，
0: 但是 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1: 还正经来一遍？
0: 对，
1: 是这么说话呢，使劲。
0: 对，
1: 掌柜的。

0: 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1: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啊、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0: 还差点
1: ，only a little， 一点点儿。
0: 日语
1: 啊，日语呀、啊，啊，还日语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怎么着啊？
1: 您刚才那么点声不行，
0: 不行。
1: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0: 啊，
1: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0: 哦。
1: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0: 嚯，
1: 得使劲呢、
0: 啊，还得使劲。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
1: 好，
0: 哎呀，
1: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0: 哎，还不行，
1: 为什么呢？
0: 啊，
1: 您琢磨那本儿，
0: 本儿，
1: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0: 啊、
1: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0: 本儿，
1: 对，
0: 本儿，
1: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1: 是，当然我也歇的差不多了。
0: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1: 正经开始。
0: 哎，就简单学学。
1: 咱们来一来啊，
0: 啊
1: 卖不头的。
0: 好，
1: 哎
0: 啊，
1: 要还只卖哎了吧？
0: 嗯，
1: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啊？可是就卖怎么一装？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好、哦，
1: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0: 是啊，
1: 说这是个本色白。
0: 白，
1: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0: 嗯，
1: 它怎么那么白？
0: 对呀、啊，
1: 它怎么那么白？
0: 是啊，
1: 您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布，
0: 这不废话吗？这
1: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0: 啊？
1: 它怎么那么白呀、
0: 啊？对呀、啊，
1: 咱们不提这装布、
0: 啊，
1: 咱们单提这装货。
0: 好、哦，
1: 要买到了您家去呀、
0: 嗯？
1: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0: 好、哦，
1: 是金絮有金晒
0: 啊，
1: 可这金铺有金盖，
0: 嘿，
1: 可这金拉有金拽呢，可是这金灯有金串。
0: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1: 被窝里有臭虫。
0: 哎，你脏不脏啊？
1: 十年八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0: 啊，
1: 是下雨也不漏、
0: 啊，
1: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0: 哎，这布头，
1: 铁片
0: 哎，这铁片
1: 对，
0: 那怎么做呀？
1: 这有办法呀！
0: 啊，
1: 铡刀铡。电焊焊，
0: 嚯，
1: 铆钉铆
0: 啊，
1: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0: 大罐儿。锅炉，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1: 你给学一学，
0: 什么呀？这是，
1: 这不行，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夸张了
0: 啊！
1: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怎么着？
1: 白布扔一边
0: 啊，
1: 拿起一块青布来，
0: 哦，
1: 也就是黑布，
0: 黑的
1: 吆喝怎么那么黑？
0: 嚯，
1: 这点就用上您了。
0: 我怎么着？
1: 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啊。
0: 我就刚说那几句，
1: 对，
0: 没问题。
1: 来一来、啊。
0: 来
1: 哎、
0: 啊，
1: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好，
1: 说那装是块白，
0: 嗯、
1: 可这装是块黑。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0: 是
1: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亮的。
0: 嗯，
1: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它这么黑。
0: 嚯，
1: 气死了猛张飞
0: 啊！
1: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0: 哦、
1: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0: 啊啊、
1: 他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东山送国滩、
0: 啊、
1: 可这西山挖过煤、
0: 啊、
1: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0: 哦、
1: 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气死了屎壳郎、
0: 啊、
1: 哎那不让锅底黑、
0: 嗯、
1: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腿儿的、
0: 啊、
1: 怎么那么黑
0: 啊
1: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0: 是
1: 可那位的先生说、
0: 哦、
1: 你这个布头也好晒气也不错、
0: 嗯、
1: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价儿啊
0: 对呀、
1: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就够奔电车道、
0: 哦、
1: 就买张电车票、
0: 嗯、
1: 电车这么一绕、
0: 嗯、
1: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儿啦、
0: 啊、
1: 说来到哪儿啦呀、
0: 啊、
1: 您来到了大石烂、
0: 哦、
1: 是祥子号去买、
0: 啊、
1: 什么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盛乡啊颐和乡啊乡一号这个浪风头条左背朝南还有一个钱箱一儿的
0: 八的行
1: 到了他那儿买
0: 啊
1: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0: 嗯
1: 没有两毛六
0: 啊
1: 那也得两毛四
0: 是
1: 没有两毛四
0: 啊
1: 那也得两毛二
0: 哦
1: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啊这么的黑啊这么厚儿的
0: 嗯
1: 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2: 为什么？
1: 他楼上有电灯，
2: 哦，
1: 他楼下有电话
2: 啊，
1: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2: 小费的。
1: 您来到我们摊儿
2: 啊，
1: 可不敢这么卖。
2: 哦，
1: 我要是这么卖了，
2: 啊、
1: 可是朱军的不来买，
2: 是
1: 让您了想、
2: 啊。
1: 要是一个样的货，
2: 啊、
1: 还一个样的价儿、
2: 哦，
1: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儿、这个小字眼儿、这个小门脸儿、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2: 嚯！
1: 那位先生说
2: 啊，
1: 说你卖多少钱？
2: 嗯、
1: 您拿着尺子量吧，
2: 嗯、
1: 要没有带着尺。
2: 嗯、
1: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2: 是
1: 一讨为五尺
2: 啊，
1: 两讨是一丈
2: 哦，
1: 三讨一丈五
2: 哦，
1: 那么就打一丈四
2: 啊，
1: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2: 是啊，
1: 说他们你两毛六
2: 啊。
1: 我们的一毛八
2: 哦，
1: 这一尺一毛八
2: 啊，
1: 这十尺一块八，
2: 嗯、
1: 这四尺七毛二，
2: 嗯，
1: 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2: 两块五毛二，
1: 不要二分零，
2: 嗯，
1: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2: 两块五，
1: 那位还不要
2: 啊，
1: 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掌柜的，
1: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2: 别让了，
1: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2: 嚯、
1: 哦，那位的先生说、
2: 啊、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2: 嗯，
1: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
2: 啊
1: 可打。要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
2: 啊，
1: 知道不知道、
2: 嗯、
1: 就听着我来笑话，是徒弟之大
2: 啊，
1: 是没得手工钱、
2: 嗯、
1: 他净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嗯、那要他学好了、
2: 啊、
1: 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上花上花上花上花上周儿的
2: 哦，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2: 啊、
1: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2: 嗯、
1: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怎么一回事
2: 啊，
1: 刮跑了，
2: 嗨，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的、
2: 哦、
1: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个等等，我还得嚷啊，
2: 桥本
1: 让去两毛
2: 啊，
1: 您给一块八，
2: 掌柜的
1: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个等等，
3: 让不了了，
2: 怎么了？
3: 鞋都开叉了。
2: 嗨，
1: 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
2: 哦，
1: 这不一块钱
2: 啊，
1: 那位还不要，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3: 让五毛我吹五毛，
2: 多少？
3: 白拿去了。
2: 是啊。
4: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5: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呐，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个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吓着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的明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

0: 完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
1: 他全没有，
0: 写字那个石板带木头边，这时候拿这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比画石猴啊细，比画石猴啊长点，那个玩意儿，拿着石板在这儿，哎，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孙儿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的也是逮的。这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奉送首相，想面损卦，我不要钱，我就换印儿，就是零，是零，他告诉他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了。扣在桌上了，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就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这寸劲儿。说，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想面，这想面揍死了。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我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要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款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吗？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个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0: 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这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像出皮猴来了。
1: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三集。
5: 这期间，段伯宇在南京陆军中央医院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所以为了便于治疗和照顾，段仲宇便热情地邀请大哥大嫂和侄儿侄女们都到上海来。
6: 段伯宇把自己

0: 己的想法和军务局长于季时一说，于季时非常爽快，立刻批准段伯宇到上海养病，并且不免除他的职务。
1: 伯宇，你安心去养病吧，不用惦记着这里。在你养病期间，你还是局里第四科情报科少将高级参谋兼科长，只不过具体的工作先交给下面人来负责，等你养好了病再回来工作嘛。
0: 对于于季时的小小恩赐，段伯宇十分感激，也正是由于于季时的恩赐，才使段伯宇在养病期间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时有了十分响亮的公开身份做掩护，也正是这个特殊身份给他从事秘密工作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这一天，温尚玉来到段仲宇家看望正在养病的表哥段伯宇。
2: 表哥，你的病好些没有啊？
0: 此时段伯宇正仰在躺椅上看书，看见温尚玉来看望他，立刻笑了。
2: 尚玉啊，好久不见，快来坐坐。
0: 段伯宇说着便张罗着给温尚玉倒茶，温尚玉赶紧拦住了他。
2: 大哥，你别忙活了，我又不是客人，我自己来。
0: 温尚玉的年龄比段伯宇小十几岁，可是两个人对时局的看法却几乎相同，所以段伯宇很喜欢和温尚玉聊天。
2: 尚玉啊，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见识增长得这么快，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
0: 段伯宇一边说着，一边往温尚玉跟前的茶碗里倒着茶。听了段伯宇的夸奖，温尚玉谦虚地笑了。
2: 哪里哪里，我年纪轻，精力少，以后啊还有大表哥多指教呢。
0: 温尚玉说完，十分兴奋又十分神秘地对段伯宇说：
2: 大表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对谁也不能说啊。
0: 对段伯宇，温尚玉十分信任，所以说起话来也十分的直率。段伯宇赶紧问：
2: 哦，什么事？
0: 温尚玉使劲地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心情，最后还是颤抖地说：
2: 大表哥，我今天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如果不跟你说出来啊，我就要高兴地憋死了。
0: 听了温尚玉的话，段伯宇猛地从躺椅上坐了起来，他一把握住温尚玉的手，不知道该大笑还是该哭泣。
2: 表弟，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温尚玉的手被段伯宇握得直疼，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2: 大表哥， 你的手。
0: 段伯宇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放开了温尚玉的手。
2: 快说，你现在就是中共党员了。
0: 温尚玉看着段伯宇欣喜若狂的样子，感到很不解。
2: 是啊，我真没想到啊，我加入了共产党，大表哥你也这么高兴啊。
0: 段伯宇听了又是叹气又是流泪，温尚玉看着段伯宇的奇怪举动，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大表哥，大表哥，你这是怎么了？
0: 过了一会儿，段伯宇好不容易平复了自己的心情，他翻身下床，仔细关好了房门，然后把温尚玉拉到了床边。
2: 尚玉同志，你告诉我你是共产党员，我很高兴，因为啊，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呢。
0: 听了段伯宇这话，温尚玉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
2: 真的？原来你早就是了。
0: 段伯宇点点头。接下来，段伯宇就把自己的入党经过和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温尚玉。
2: 尚玉同志，我请你向你的上级汇报我的情况，我在这里请求党组织的指示啊。
3: 好啊，我最近呢就找我的上级，大哥，你就放心吧。
0: 温尚玉说完，便急冲冲地走了。温尚玉走了以后，段伯宇的心很久都没有平复下来。
2: 真是没想到啊，我千辛万苦地寻找党组织，竟然在这里，在表弟这里找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0: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1948年12月下旬，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温尚玉领着一位身着长袍的中年人来到宝山路一号找段伯宇。温尚玉指着那位长袍中年人向段伯宇介绍说：
2: 大表哥，你看谁来了，这位啊是中共上海局张之一同志，是来接你的组织关系的。
1: 段伯宇望着张之一愣住了好久好久，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还是张之一主动走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段伯宇的手。
2: 伯宇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和中央做了联系，已经核实了你的中共党员身份。我这次来啊，就是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来跟你衔接组织关系的。伯宇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重新找到你的上级组织了。
1: 听了张之一的话，段伯宇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他把头搭在张之一的肩头上，就像一个孩子终于回到母亲的身边一样，抑制不住的痛哭失声。
2: 我大表哥，你这是……
1: 温尚玉在一旁见了忍不住叫了一声，张之一拦住了他：
2: 让你表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他压抑得太久了。
1: 过了大约有几分钟，段伯宇才重新抬起头来，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对张之一说：
2: 之一同志，这些年我积攒了好多的情报，就是没处送啊，这下好了，我有组织了，我终于又可以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之一同志，你说组织上要我干什么？
1: 张之一听完笑了，幽默地回答：
2: 伯宇同志，你是不是让我先坐下来再说啊？还有啊，你先给我找块毛巾，我这肩头啊都快让你的眼泪给湿透了。
1: 段伯宇听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边请张之一坐下来，一边赶紧给张之一拿毛巾，又忙活着给张之一倒了一杯茶水，这才像一个小学生面对老师一样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3: 张之一年龄不大，看上去约40岁左右的光景，他身材魁伟，面庞微微有些发胖，一副面团富家翁的潇洒风度。张之一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兼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上海地下党对国民党军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 张之一今天亲自出马来和段伯宇接关系，充分表明了地下党对这位蒋介石御用机构少将情报科长的高度重视。张之一喝了一口水之后对段伯宇说：
2: 伯宇同志，你的联系人周怡的情况我们也都了解了。哦，是吗？
1: 段伯宇听了迫不及待地问：
2: 周怡同志现在在哪里啊？他怎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啊？
1: 张之一的脸色暗了下来回答道：
3: 周怡同志是因为当时情势紧张才被秘密调回延安的，可谁知在去延安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了，所以啊你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
2: 原来是这样。
1: 听到周怡牺牲的噩耗，段伯宇又一次禁不住流下泪来。
2: 周怡是个好同志啊，他是我在重庆的第一个上级联系人，也是最后一个联系人，是他引荐我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也正是周副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使我坚持到今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呀。
1: 段伯宇说到这儿转过脸去，默默地望着窗外的蓝天，仿佛在对冥冥中的灵魂做真诚的哀悼。
3: 随后段伯宇向张之一仔细地汇报了与周怡失去联系以后历尽曲折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军务局并且独立开展工作的详细情况。
1: 张之一全神贯注地听着， 偶尔做一些提问，以求对段伯宇的情况有个更透彻的了解。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下午，直到暮色苍茫，华灯闪烁，段伯宇才终于汇报完了。张志一听完以后激动地说，
3: 伯宇同志，你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仍然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了崇高的革命精神，独立地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这是党组织应该给予肯定的。
1: 随后张志一又说，
3: 伯宇同志，你联系的面很广，工作量很大，也很重要，应该加强力量进行领导。至于你的下一步工作，等我们研究之后再正式通知你。
1: 至此，段伯宇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一个纠结了好几年的仇疙瘩终于解开了。再说二弟段仲宇就任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副司令的要职之后，司令官杨振民对这位曾在侍从室和国防部工作多年的副手刮目相看，表现得出人意外的尊重。段仲宇才上任没有几天，他就爽快地告诉段仲宇，
3: 段兄弟啊，你的能力我一向是看重的，说句实话，你的能力远在我之上啊，所以呢我就想啊，纯粹业务上的事情你可以大胆地做主，全权负责，替我代差再行，怎么样？
1: 还没等段仲宇说话，杨正民又将自己的图章掏了出来交给了段仲宇，十分信任地表示道，
3: 这样吧，咱们大家就省省事儿，凡事啊只要你决定了就盖上我的图章，有问题由我负责就是了。
1: 这一下段仲宇可是高兴万分，
2: 这就意味着我的权力更大了，我不必像有的副职那样说话不算数，大事小事都要向正职去汇报请示，一切由正职来拍板。想不到这位杨正明这么好心，以后可得多多感激他呀，因为他这样做使我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协助大哥伯宇开展党地下工作，大干一番事业了。
1: 段仲宇回家以后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哥段伯宇，段伯宇听了十分高兴，他分析道，
3: 杨正民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你想想啊，他曾经当过汤恩伯的军需处长，眼下呀又为汤恩伯集团掌管着整个的后勤补给工作，这个事情才是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港口司令部的油水固然不少，但比起家大业大的整个汤恩伯集团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啊，善于理财的杨正民当然不会舍大求小打错算盘的，于是他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用这个来换取你们之间的好感呢。
1: 对大哥的分析，段仲宇不住地点头称是，随后又说，
2: 大哥啊，我还有一件喜事儿没有告诉你呢。哦，什么喜事儿？
1: 段伯宇充满兴趣地问。段仲宇兴奋地说，
2: 我又获得了一项新的任命，兼任铁路运输指挥部的指挥官，具体负责京沪和沪杭铁路的军事运输工作。
1: 段伯宇听后更加高兴了，
3: 仲宇啊，我觉得这个职位十分重要，你一定要牢牢掌握铁路运输，把交通命脉控制在我们党的手里。
1: 转眼间就到了1949年1月1号，这一天段仲宇起得很早，他按照正规军人的标准修饰了仪表，穿上了笔挺的美式将军服，而后驱车赶到了外滩上海市政府参加新年团拜会。当段仲宇被人介绍给不熟悉的军政要员时，介绍人通常都会这样说，
3: 这位是段仲宇先生，现任港口副司令和铁路运输指挥官，原十二组的。
1: 这一句原十二组的常常使段仲宇身价倍增，引人瞩目。
3: 而此时经过批准来上海养病的段伯宇正关紧门窗，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
1: 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 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仿

0: 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但是段伯宇听得清楚，广播的正是新华社的新年献词。
1: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全部被歼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的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0: 段伯宇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越听越兴奋，周身的热血仿佛都在沸腾着，他真想大声地高呼：
2: 我们胜利了，国民党快要完蛋了。
0: 然而段伯宇不敢喊，因为这座房子很孤立，他必须随时注意周围的动向，包括楼下住着的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的一举一动，而不使别人察觉出一丝的破绽。
3: 听完解放区的广播以后，段伯宇开大了收音机的音量，开始收听国民党电台的广播，那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公开收听的。收音机里传出的是有点嗲声嗲气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她正在宣读着一份总统新年文告。
4: 政府为国救民的制止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仓皇处理，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2: 老蒋要下台了。
0: 段伯宇听了禁不住脱口而出，
3: 但是收音机里又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4: 今日极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意在于此。
3: 听完广播以后，段伯宇开始做认真的分析。
2: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至少传达出以下三个信息：第一，他要下台是为了摆脱千夫所指的被动局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第二，他还不服输，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千方百计地守住长江以南，以作困兽之斗；第三，淞沪地区将是下一步决战的重点地区。
0: 想到这里，段伯宇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激动。
2: 新的一年带来的这样新的形势，既非常有利又相当的援军呐、啊，既是为党为人民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又是一种充满着巨大风险和困难的挑战。
0: 等到亢奋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段伯宇又陷入了沉思。他思考着与张之一再见面时，该怎样向这位上海局策反委的负责人提出自己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3: 第二天下午，段伯宇穿了一身军便装，装作出门探亲访友的样子，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上楼以后，他一眼就看到了身穿长袍的张直一，在张直一的身旁还坐着一位穿西装的学者模样的陌生人。
0: 张直一指着陌生人向段伯宇介绍说：
2: 喂同志，这位是李正文同志，在震旦大学当教授，今后啊就由正文同志专门与你联系，指导你的工作。
0: 段伯宇仔细打量了这位新的直接上级，只见他40岁左右，中等个子，笔挺的西装，一副大学教授的学者风度，脸上漾着亲切温和的笑容，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沉稳老练和可以信赖的领导人。

0: 张执一介绍完以后，李正文主动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段博宇的手，谦和诚恳地说：
1: 军事方面你是行家里手，今后我们一起共事，主要还是听你的，有问题多商量吧，当然还要及时地向执一同志请示汇报，由他来决断。
0: 李正文一边说一边向张执一笑了笑，看得出来他对这位经验丰富的顶头上司十分的尊重。很快店小二就送来了酒菜，张执一举起酒杯说：
1: 来，让我们共同庆贺元旦，迎接新年。
0: 于是三个人兴奋地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随后张执一简要地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最后说：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今天把你们的关系接上，具体的事儿啊，你们详细筹划吧。
0: 就这样，段博宇正式的回归到党组织之中。又过了大约一个月，这一天，李正文赶过来正式通知段博宇：
1: 博宇同志啊，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你的失掉关系之后继续的长期坚持为党工作，决定恢复你的党籍。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

0: 频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四集。
2: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这一天李正文赶过来正式通知段博宇。
3: 博宇同志，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你的失调关系之后继续的长期坚持为党工作，决定恢复你的党籍。注意了，是恢复党籍而不是重新入党。
2: 这句话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在当时地下斗争特殊的条件下，可谓字字珠玑，一字千金。原来由于地下党所处的环境极其险恶，因此必须在斗争方式上采取相应的措施，上级与下级之间通常都是单线联系。
3: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组织联系的事情常有发生，而党组织对失去联系的党员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和严格的考察，以防止变节者混入。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在斗争十分需要的时候，可以让失掉组织关系的人重新入党，党龄从头开始，等到彻底弄清全部情况后，再恢复他以前的党龄。
2: 段博宇长期做地下工作，当然懂得这些惯例，因此当他听李正文说组织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而不是重新入党的时候，他心里真是万分激动。
4: 恢复我的党籍不仅意味着我的党龄从1938年我入党的那一天算起，更主要的是这说明党组织经过考察后对我自己在失掉关系后的表现给予了完全的肯定啊。而党组织的信任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比什么都珍贵，是给予我的最高荣誉，也是最大的奖赏。为了报答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即使是赴汤蹈火，我也将在所不惜。
2: 1949年1月10号，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活捉，5个兵团、22个军共、55万余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歼灭。
3: 随后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所部52万余人被歼灭一部分之后，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
2: 这样一来，整个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被解放，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推进到长江北岸，盘马弯弓，随时准备渡江南下，进击江南。
3: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回到了浙江奉化溪口的老家。可蒋介石说是隐退，其实并不甘心失败，他只是把权力中心从南京搬到了奉化，在那儿遥控一切。
2: 蒋介石隐退后，李宗仁被推到了前台，当上了代总统。这位桂系头目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和中共划江而治，成为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的首脑。
3: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的首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大军渡江南下，顺利解放京沪杭地区。段氏兄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
2: 这一天，段博宇、段仲宇兄弟两个召集了他们这几年所联系的国民党内的进步军官，和李正文、张直一一起在段仲宇的公寓里秘密召开了一次详细的汇报会。首先汇报情况的是贾一斌。
5: 我呢是国防部豫赣局少将代局长兼豫赣团团长又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一斌。我这个总队啊，在中山陵刚成立时只有1000余人，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江山，蒋氏父子通过国防部要求加速组建30个军的新部队，
3: 所缺基层干部，要预干总队扩大招收名额。于是我将预干总队扩大到4000余人，于1月下旬从南京移驻浙江嘉兴。另外啊，我又在重庆组建了预干2总队，派得力人员前往担任正副总队长，招收了学员3000余人。在汉中组成了3总队，招收学员2000余人，3个总队的学员总数达10000余人。
2: 听了贾一斌干脆利落的报告，张之一和李正文都满意的点点头。接着刘农俊开始了汇报。
5: 我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所属的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俊，伞兵三团共有2500余人，美式装备，援助南京近郊。蒋介石离开南京前下令将该团移驻上海。
2: 随后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做了汇报。
1: 我是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和铁路运输指挥官段仲宇，其中啊，在港口司令部里我有司令杨正民的印章，可以说港口司令部的权力掌握在我的手里。司令部下属的17-2团和第18团，加上从地方抽调汽车和人员临时组建起来的6个营，共有汽车1400-500辆，再加上所属的船队、仓库等，总人数呢接近10000人，物资更是品种众多，有武器、弹药、粮食、被服、油料、通讯器材。我想啊，在战时没有这些物资器材，部队寸步难行，无战斗力可言。故而我觉得呀，这个司令部十分重要。
2: 听了段仲宇的汇报，张之一和李正文微笑着相互望了一眼，感到十分的满意。接下来在座的几位也一个接一个的汇报了自己部队的情况。听着将领们的汇报，段伯宇的心情不免激动起来。
4: 没想到啊，我们所能掌握的国民党部队人数竟能有将近10万人，这是一支多么令人鼓舞的力量啊！2年多来，经过我们的细致工作，竟然取得了这样的策反成果，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情啊！
2: 听完大家的汇报，张之一和李正文低声议论了一会儿之后，张之一抬起头来高兴地说：
6: 各位军官，听了你们的汇报啊，我很振奋。蒋介石一方面和我们搞和谈，一方面又在长江沿线部署重兵，搞所谓的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利用长江天堑阻止我军渡江南下，以实现他们搞南北朝的美梦。因此啊，配合渡江作战，迎接大军渡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啊。段伯宇联络了这么多的部队，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工作做得好，对于配合我军渡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郑文同志，下一步你要亲自到各部队去考察一下，再摸摸情况，以便做具体的指导。
7: 是。
2: 李正文兴奋地回答了一句，会议便结束了。几天以后，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代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奔波于京沪杭地区，秘密地进入上述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实地考察。
3: 江苏保安总队有近10000人，住在交通枢纽京杭国道上的金坛、宜兴、沭阳和句容一带，总队部设在常州。为此，段伯宇特意陪同李正文秘密抵达常州，会见了总队长齐国之。
2: 齐国之40岁不到，官居少将，为人豪爽，追求进步，富有爱国心，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十分反感。
5: 报告李正文同志，我经过段伯宇的教育争取，愿意在解放军向京沪杭地区进军时举行起义，同时我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请组织考虑。
2: 对齐国之的进步表现，李正文给予了热情鼓励，然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人数、装备、驻扎地区的有关情况和官兵政治思想状况。李正文说：
4: 我的建议是，你要进一步采取措施， 把这支七拼八凑组建起来的保安部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至于你要求加入组织的问题，我回上海后向上级汇报。
2: 离开常州后，李正文又和段伯宇以及宋建仁三人一起赶到了南京。
3: 此时的南京城人心动荡，街面混乱，物价一日数涨，金元券形同废纸，街头巷尾到处是银元贩子。国民党的行政院此时已经迁移去了广州，只有少数人还在南京留守，算是给戴总统李宗仁留了点面子。
2: 这一期间，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南京地下民革准备发动5000余人在京沪暴动，以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不料事机不密，被国民党特务侦知，于是便开始大肆抓人。这起京沪暴动案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南京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也给段伯宇和李正文一行人带来了危险。
3: 国民党第106军中将军长王修身在南京自己的家里接待了秘密来访的李正文、段伯宇和宋建仁。
2: 王修身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此时已年近半百。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军干部学校，任过冯玉祥卫队旅的旅长。抗日战争中，王修身率部参加了淞沪、绥枣和长沙等战役，于1944年进陆军大学特77学习，和段伯宇成了同窗好友。王修身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义气，长期受冯玉祥将军爱国爱民思想的熏陶，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十分不满。王修身曾经私下里向段伯宇表示：
6: 伯宇老弟，我向你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愿与共产党兵戎相见的。我认为打内战没有前途，跟蒋介石走下去也没有任何出路。我真希望能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走光荣自信之路。
2: 但是当李正文和段伯宇找上门来时，王修身的处境和心情却十分不妙。
3: 原来王修身麾下的一个师第282师在师长张琦的率领下，于2月7号阵前起义，投奔到长江以北的解放军那里。这样一来，使长江防线出现了一个近百里长的大缺口。
2: 蒋介石和汤恩伯为此大为震怒，王修身身为军长，当然难逃罪责。于是老蒋不仅对王修身又骂又批，还加强了对整个部队的监视。李正文和段伯宇在这个时候来找他谈策反的事情，王修身当然很为难。
6: 张琦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事后才知道他要起义，可以早一点和我通一下气吗？我也不早就向段学长表明心迹了吗？我们可以通盘策划统一行动吗？他提前举义跑到江北去了，上级岂能不怪罪我？近来啊，上面对我的监视可是太严了，恨不能放个屁都要跟他们打报告。哎，
2: 王修身提出的问题按说也是合乎情理的，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做待机起义的工作确实很难。对此李正文向王修身解释道：
4: 张琦的地下党组织关系是隶属于别的地区部门的，他的上级啊很可能要求他相机行事，所以他就单独提前起义了。这怎么说呢，大水冲垮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在现在这样危险的地下工作条件下，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王局长，就请您多理解嘛。
2: 随后李正文、段伯宇和王修身进行了坦率和诚恳的谈话，他们向王修身陈明利害，小以大义，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王修身静静地聆听着。 边听边沉思，最后王修身表态说，
5: 由于张可单独起义

0: 别时，他拉住段伯宇的手，悄声说：“
1: 段学长，希望你向中共方面美言几句，将来呀，保留我的职务。”
0: 段伯宇很机敏，他向王秀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1: 秀深兄，我负责转达，但是你记住，共产党的政策是立功受奖。”
0: 随后，段伯宇又嘱咐王秀深：“
1: 秀深，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就务必履行今天的承诺，不要临时变卦。”
0: 王秀深听了，赶紧点头：“
1: 是是，段学长放心，我绝不食言。”
0: 从王秀深的家里出来之后，李正文因为有急事赶回了上海，段伯宇和宋建仁则继续留在南京做策反工作。
2: 这个时候，国民党第96军中将军长于兆龙已经不在南京城里，而是率部住在浦口。
0: 此刻的长江已经被国民党海军严密封锁，段伯宇和宋建仁望着滚滚长江，都眉头紧皱，焦急不已。
3: 渡江过去与于兆龙见面风险太大，容易暴露，这可怎么办呢？
0: 于兆龙也是个老西北军，曾经在中共秘密党员方振武的部队里担任过营长，在陆大特七七学习的时候，他和段伯宇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于兆龙为人正直，重义气，也心直口快。段伯宇记得，在和段伯宇等陆大同学聚会的时候，于兆龙经常说：“
4: 他蒋介石讨厌共产党，他自己怎么不上前线呢？他讨厌，我可不讨厌，他凭什么叫我不讨厌共产党的人去打共产党？这个王八蛋！我跟你们讲，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的96军摆在蚌埠做预备队，后来淮海战役打败了，我率部队退到了长江防线之后，就被摆在了江北桥头堡，明摆着是把我作为党头阵的炮灰嘛！这个王八蛋，老子才不替他卖命呢！”
0: 为此，段伯宇对于策反于兆龙怀有很大的期望，可是连等了几天也无法进入于兆龙的司令部，段伯宇不免有些着急了。
3: 眼看着就要生米煮成熟饭了，只差这关键的一步。如今的形势变化太快，万一又发生像王秀深那样的事情，可就麻烦了。
0: 焦急之下，段伯宇只好贸然来到了于兆龙的家里，利用他家里的直通电话跟于兆龙通了话。
4: 兆龙，我是段伯宇，今天有空打个电话慰问慰问你。
0: 电话那一头的于兆龙已经隐约猜到段伯宇打电话的目的了，于是说：“
5: 啊，是段学长啊，你来慰问慰问我，我很高兴啊，我都怕你怕了好几天了。”
0: 段伯宇明白于兆龙的意思，于是说：“
1: 这几天我一直都想去你那里，但是我工作太忙了，并且交通也不好，过不去啊，只好给你打个电话。”
0: 电话那一头，于兆龙回答：“
5: 好好，没关系的，段学长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要说的没啊？”
0: 段伯宇停顿了一下说：“
1: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问问咱们老同学商量的那事儿怎么样了。”
0: 于兆龙明白了段伯宇话里的意思，于是赶紧回答：“
5: 段学长，这件事我没忘，一直记着呢，你放心吧。”
0: 段伯宇听罢接着说：“
1: 哦，那以后咱就这么办，不改了。”
0: 于兆龙回答得十分爽快：“
5: 除非你再让我改，否则我是不改了。讲原句话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在外人听来，伯宇和于兆龙的对话很难让人听出和策反有关，因为像这样的机密大事是不能够在电话里直说的。于兆龙和段伯宇有些多年的友谊和某种默契，段伯宇在电话里和于兆龙做这样的交谈也是实属无奈。
2: 不过在电话里，段伯宇总算知道了于兆龙的态度没有变，并且基于他和于兆龙多年的交往，段伯宇知道于兆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并没有欺骗他，所以他感到很高兴。
0: 从于兆龙家里出来，段伯宇走在大街上，禁不住高兴地盘算着：“
3: 这一段时间所联系的两个军的部队

0: 说也有四五万人。如果王修身和于兆龙两位军长果然能够实践他们的诺言，无疑将非常有利于我解放大军的渡江作战。工作做到这一步真令人高兴啊，而且下一步工作一定要抓得更紧才行。
1: 为了继续做好联络和策应工作，段伯宇特地将宋建仁留在了南京，以他作为上海局策反委和王修身、于兆龙两位军长联络的桥梁。
0: 1949年1月下旬的一天，段伯宇穿着一身便衣，陪同身穿西装的李正文从弟弟段仲宇那里搞到两张火车票，挤上了开往嘉兴的列车。
1: 此时正接近农历的新年，气候寒冷，天空也显得阴沉沉的，火车上十分拥挤，几乎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火车上之所以拥挤不堪，是因为这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政府正忙着南逃广州。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呢，今天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咱们这次的活动啊，我这一看呢，很受咱大家伙的欢迎。你看啊，有一个老大姐要了2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说要订上2份12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1份呢邮到自己家大连， 另一份呢，给自己的妹妹邮寄到新疆。他就说呀，和妹妹已经好几年没见着面了，平时呢，也就是打打电话，心里呀，一直惦记，所以想把这药呢，给妹妹也邮寄过去一份，把百字符春阴水杯也给她邮寄过去。这个老姐姐就说，妹妹那边啊，水质不太好，水质硬，所以得肿块恶性病的挺多。她就讲说，有了这个纯饮水杯，最起码呢，能给水质软化软化。她讲啊，说我早听说这银离子能软化水质，我多少年呢也没去过商场，这一辈子啊就坐过一次飞机，所以这银杯呀一般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东西挺贵，这赶上冯老师送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我呢就想给我妹妹也整一个，不图别的，图有个好身体呗。他说我妹妹呀，身体也不好，风湿腰病非常严重，心脏也不好，总吃药，然后这两年呢血压还高，一直吃降压药控制呢。他说呀，我这回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飞牛制冻干粉还有安宫牛黄丸都给他邮寄过去，把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也给他邮寄过去，身体好了比啥都强。老大姐讲话了，这个银杯确实实用，最起码呀每天能拿它喝水，怎么也能起点作用。就像冯老师说的嘛，好水等于好血。那么一说好水等于好血，有人说这个水怎么能跟血联系在一起呢？那我就问问大伙啊，人是靠啥活着的？是不是得有血呀？对吧？你像心脑，这个是最直接的，包括肝肾，可以说每分每秒都离不开血液，因为人靠血活着，所以你说血对人体来说重要不重要吧？可以说它能决定人的生死，就无论你啥病，你到医院检查，一般第一项是干啥呀？是不是要验个血，查个血常规，对吧？通过你的血看看你什么情况，有没有炎症啊，白细胞高不高啊，红细胞正常不正常啊，包括呢淋巴细胞是不是正常的。所以呢先查血，血和疾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你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都怎么鉴定的？不也是通过血液鉴定的吗？尤其是那个糖尿病，你说我抽静脉血也好，我扎手指头尖儿采血也好，对不对？还有高血压，看你血压高不高，血压差大不大，看的不都是血的压力吗？对吧？包括啊，我们做血脂检查，说这个胆固醇高不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啊，包括风湿、类风湿，这些怎么查出来的？都是通过验血。哎，一验血一看这个血里边有类风湿因子，一下子就给你定性了。 所以你说类风湿这个病跟血有关系没？包括痛风，对不对啊？出现的各种关节的疼痛怎么查呀？一验血，哎呦，你这个尿酸超标了，那就是痛风呗。你包括甲亢，一验血 T3 T4 不正常，对吧？都在血里边呢，一看就知道有甲亢，是不是？还有咱说那个心脏病，说有没有心梗啊？怎么看呢？抽血，抽血能看出来，抽血查你的心肌酶，查肌钙蛋白，对吧？一看这里边呈阳性，或者说肌钙蛋白呀，数量突然增加了，高出好几倍来，急性心梗，是不是？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取决于有没有好血。那咱们有很多的老人呢，他是一体多病的，常年吃那个西药，就那个血一抽出来，讲话了都是黑的，血都发凝。你看那个小孩那个血，都是鲜红鲜红的，晶莹。

剔透的，流的也快。你再看咱们身体里的血，颜色呀都暗沉。有的人说，冯老师啊，这人老了，那血不都这样吗？那可不是。前些年呢，医院组织我们这些个主任上广西巴马，一方面呢开拓眼界，一方面呢了解人家为啥那么多长寿的。所以呢，医疗组带着检测设备就进巴马地区了。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去，就没去之前呢，就我的认知当中就是人老了身体都差不多，就一体多病，老年病呗。那年轻人呢都上广州深圳打工了，村子里边啊，哎，都是老人，所以我估计老人也是跟咱们差不多，只是说他们的寿命长。但寿命长不代表他没有病啊，对吧？结果到那一看，嘿，真打脸，怎么的？有区别。你看一个个岁数都挺大的人，但人家种菜种地的都没耽误。在他们眼里，你就是90多岁100岁，你下地干活那太正常的事儿了。像咱们这个岁数几乎很少吃肉了，为啥呢？就不想吃，不馋。说明啥？说明脾胃吸收不了了。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做菜几乎很少放五花肉大肥肉，但到那儿你看人家那边，那村子里边哪有什么超市啊，还让你挑肥拣瘦的，没有，就是有啥吃啥。所以做菜肉可肥了啊，咱们一瞅，哎呦，腻得慌，吃不进去。但人家呢啊，光光就吃，80、90岁的人了，哎呦，吃的那个香啊。你说咱们敢吃吗？讲话了，那血脂不得老高了，那血压不得老高了，那心脑能受得了吗？但你看人家就啥事儿没有，你给这个老人一量血压，一测血糖，几乎全都正常，除了几个老人手脚有点灰指甲之外，其他的啥毛病没有。你看当地呀，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医院，那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空气好，水质好，所以人家当地老人脸上确实是没有斑的。你像咱们不到60岁，有的40、50岁那脸上就老年斑，人家80、90岁100来岁脸还红扑扑的，老年斑几乎没有。所以你说人家身体好为啥呀？很简单，人家的血好，对不对？你血好，你身体里面没有瘀，没有瘀它就不会堵，你都不堵它哪来的什么病啊，对不对啊？什么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痛风、肿块，人家都没有，就是因为血好，血干净，血干净人家身体就好。你像咱们人身体里边啊，就血液 90% 以上都是水分，所以啊，现在你像地质学家、医学专家，包括很多科学家、生物学家，他也认证了这一点。就我们现在身体里很多病啊，都跟我们喝的水有关系。你像南方有一个村子，他那个村子里啊，几乎每个人都有缺陷病，就一半人他是有残疾的。后来呢，就来了个调查组，说什么原因呢？是基因问题呀，还是饮食问题呀，食物水源问题呀？后来呀，查来查去，哎，查出来了，他们当地的水质不好，
所以这人喝了以后，他影响到血液了，整个血液就发生改变了，就基因变异了，所以那个村子里的人好多都有肿块恶性病。所以你记住，喝水啊，对身体是挺重要的。要不怎么有一句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对吧？因为血液当中 90% 以上的是水分，所以你就记住，好水啊，它就等于好血。你喝的水好，你身体里的血就好，身体的血啊，它就干净，就清澈，是不是？那这人呢，他就不爱得病。咱别说治病了啊，咱先说得病，对不对？咱先别得这个病，那不比治病还好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为啥这回活动我要送大伙百字符纯银水杯呢？说给大伙个好东西，留个念一下，这都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啥？我希望咱所有的这些老伙伴们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个水你每天都必不可少的，是吧？你不能说我不喝水吧？你是不是得天天喝水啊？所以水好，血液就好。那你血液好，你身体就不爱得病，你就能怎么的，延年益寿啊，对不对？也像巴马的那些老人似的，咱也活个99，活得个110。像这次啊，送给大伙的百字符纯银水杯，我说实话啊，我真是用心了，不计代价。虽然说只有999个，那也没办法的事啊。第一个，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我跟大伙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没有那么多钱去做更多的银杯了。第二个，就是你订多了，人家小斌那边不干，为啥呢？因为这个钱，我得让小斌那边帮忙出个大头。这个银杯成本很贵啊，讲话了，现在银子都多少钱了，对吧？你再加上工艺，还有纯手工雕刻的那个百字符。所以这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啊，造价很高，它是实打实的好。本身这个银离子啊，对咱身体特别好，能软化血管，解毒排毒。所以你看过去那皇宫，就包括现在啊，欧洲有很多的贵族，包括现在咱们国家也有很多讲究的啊，一些有钱人吃饭用的餐具都是银的，银碟子、银碗、银筷子，有的可能不会说整根筷子是银的，但筷子头夹菜那个地方是银的。所以有钱人他是非常讲究用纯银制品的，讲话了，净化水质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杀菌消炎。而且呢，能够解毒，能排毒。说一东西有没有毒啊，你拿银子试一试就知道了，有毒它就发黑。所以啊，咱们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喝好水让你有个好血，是吧？血液好，你身体哪哪都好。所以这回啊，真是拼了，讲话了，拿命去给你整药，拿命给你整这个饮水杯，包括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要涨价这个事儿啊，就怕说没通知到，怕咱大伙不知道，然后这价格涨上来了，大伙多花钱了，这个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包括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就咱们啊现在用的还都是处于一个免费的状态下。有人说，冯老师啊，非牛制这药到底是什么药啊？
这个药都能治啥病呢？好，那我就跟大伙啊再说一说。第一个，非牛至冻干粉，它是药，有药品许可证，所以是治病的药，这是第一点。第二，这药哪些人能用，哪些人又不适合用呢？首先啊，咱先说不适合用的。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用呢？就是我身体没啥毛病，对吧？你说你没毛病，你吃它干啥？但是我想延年益寿，我是冲着养生保健来的。那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药你就不适合用了。为啥？因为这是药，是治病用的。有五种人群是必用的，你像心脑血管人群是必用的，有这病的你必须得用。还有三高人群，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就这样的三高人群必用。还有骨病人群必用，像颈椎病、腰椎、风湿类风湿，就这样的病人都包括在内。这是第三类人群。第四类人群就是身体里有炎症的、有肿块的必用。比如说啊，常年有肠炎的，常年有胃炎的，常年有肝炎的，常年有肾炎的，就身体有炎症的，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你必用。因为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炎症时间长了，时间久了，它就容易恶化。啊，这是第四类人群。最后一类必用的人群，就是一体多病的。为啥呢？因为非牛至这个药有修复损伤的作用。那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啊。首先啊，我们说心脑病人，因为非牛至冻干粉，它通血栓、通经络，通血栓针对的就是冠心病心梗，针对的呢就是脑血栓脑梗。那么通经络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包括偏瘫、半身不遂、胳膊腿说话不好使啊，就这些。所以心脑血管病人你是必用的。像非牛至冻干粉这药还有一个作用叫什么呢？叫强心溶栓。像非牛至，它是水质当中最好的，水质呢是生活在水中的，哪怕冬天温度再低，水都结冰了，它也冻不死。所以这药怎么的呢？它耐寒。你想想心脏病人的心脏平时最怕啥？是不是最怕冷？因为你心脏动力不足了。中医讲话呢，你心阳不足，所以水质这个药，第一它不怕冷，第二就是说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它依然能活。所以怎么的呢？它耐缺氧，它生命力顽强。那你说咱们心脏病人平时怕缺氧不？怕上不来气儿不？像冠心病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上楼费劲儿，越往上它越累，越往上走就越走不动，越上不来气儿，心脏就越憋得慌。所以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它不有记载吗？水质溶栓，同时有通瘀强心之功效。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强心溶栓。那你说这药适不适合心脑血管病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适合。而且啊，心脑血管病人吃上之后改善是最明显的。你像我们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的吃上以后那劲儿啊就上来了，心脏有劲儿了，有的心绞痛减轻了，
心脏不疼了。

有的吃完脑血栓后遗症啥的都改善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这药你是必用的，必须要用。第二就是咱们三高的病人你是必用的，因为这个药它能直接降三高。你看啊，非牛至冻干粉药盒上是怎么写的呢？它是这么写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吃了以后，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脑袋轻松了，白天也不困了，也不倦怠了，血脂也下来了，所以这个药能直降三高。第三呢，就是能壮骨消炎。你像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像我们有一个病友啊，又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好几节突出，肾结石、肝囊肿，而且还有哮喘啊。他讲话呢，大夫给我看病，大夫都得问说，你看你这些病啊，你想先治哪个？说哪个都需要治。最后那大夫都迷糊了，为啥？就这一身的病怎么治啊？对不对？他说绝望的时候是冯老师您拯救了我，把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这个药，到现在快俩月了。我以前啊血压189，现在我血压高压都不超过140，而且最主要脑袋也不胀了。他说我现在呀吃饭也行了，睡觉也行了，就啥都行了。要不成天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他说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现在哪儿也不疼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配一起好不好？尤其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你像心脏里的瘀、脑袋里的瘀、肺里的瘀、肾里的瘀、全身血脉的瘀、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化，还能化各种深层次的瘀、化陈旧性的瘀，包括犄角旮旯的瘀，甚至别的药都化不了的瘀它也能化。为啥呀？我们说海拔决定身价，海拔决定品质，海拔决定药效。那高山红景天是长在海拔4-5千米的高山上，它是吸天地灵气、日月的精华，能量强大，气够足，所以这个药呢能够深度的化瘀，全面的化瘀。而且这药是经过八关打造的口服液剂型。我们说在所有化瘀药里面，唯有口服液制剂起效是最快的。你舌下含服之后，药物的活性分子一遇到你唾液就急速的释放，然后顺着你舌下的静脉啊，就直接吸收入血了。10秒钟进入心脏，20秒进入大脑，3分钟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而且用药足，每一支啊它是一大副高山红景天的药量，又是口服液制剂，浓度高，活性强，吸收好，所以起效快。那要是再配合上非牛至冻干粉，那效果简直是好上加好，强上加强。就拿冠心病来讲，是由于心脏血管有淤堵所导致的，对吧？出现心脏一系列的病变了，引起心脏的憋闷、疼痛、心绞痛，是吧？喘气儿费劲儿，还有后期的乏力、浑身没劲儿、水肿、失眠等问题。比如说，啊，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心脏血管淤堵化开了、通开了，所以心脏的憋闷、疼痛、喘气费劲儿，是不是也都跟着改善甚至消失了？然后呢，你再配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
进一步的通血栓，进一步的修复你心肌损伤的问题。那你心肌都得到修复了，所以呢，你心脏它就有劲儿了。说白了，那不就是强心了吗？效果上肯定比你单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效果要好得多，明白吧？正常来讲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它是需要花钱的啊，一个月呢是1398元起步，记住啊，这是起步，再加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所以就这俩要加一起，那一个月没有2-3千根本就下不来，甚至那病多的病重的你是不是得加量服用啊，那费用就更高了。你像咱有一些人就那点工资啊，一个月呢也就2-3千块钱，那讲话了，除了吃药你不用干别的了，那日子不过了。但话又说回来，你说有病能你不治？就像有人讲的，说今天对你自身的健康一毛不拔，那么再过个2年、3年、5年、8年的，可能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医院就给你拔的是一毛不剩。所以病还得怎么的，早治，是不是这理儿？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啊，大家都知道马上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这药，人家小斌也说了，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了，以后再想备的话呢，也得咱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这叫啥？雪上加霜，然后再加冰。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给大伙趟出了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个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安宫牛黄丸这个药，所以这次活动啊，来之不易啊。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非牛至冻干粉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期间呢，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那你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24盒，就能吃上4个月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那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能吃上1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6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啊，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这个水杯呢有鉴定证书，你用它吃药也好啊，用它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对不对？因为你每天都得喝水啊。你说今天我不吃馒头，明天我不吃米饭，这都行，但你能说我一天不喝水吗？我告诉你，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记住，好水呀，就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呢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液干净，咱就不容易得病呗，明白了吧？那么咱们拿上这个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免费送你一百

44盒，能吃上2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的春阴水杯。那提到这个水杯了啊，就这个百字符春阴水杯，我在这儿再说一遍。咱们这次呢只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成本太贵了，多了咱也做不起。商场超市你包括机场啊，卖地方特色产品的，你可以过去看一看。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啊，便宜的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甚至都得5000多。因为啥？它成本很贵，实打实纯银的，所以咱们就做了999个，多一个也没有。然后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呢，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和老董事长唇枪舌战的争取，老董事长最后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啊，多一盒都没有。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不会多给，哪怕多要一盒行，你花钱，对吧？如果真让咱花钱买，一个月多花个1398，那对咱们来说是挺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是数量呢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斌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种急救圣药，平时啊你在家里呢备着点。你像之前呢有个老大姐啊，跟我讲的，她说要是能早点备上安宫牛黄丸，兴许能改写我的下半生。要是能早点备上安宫牛黄丸，就不会连续2次突发脑梗。要是能早点备上安宫牛黄丸，就不会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了。要是能早点备上安宫牛黄丸，就不会被送到养老院，承受没有一个人来看他的痛苦了。老大姐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哎呦，眼泪呀，那个流啊。然后老大姐说，这个医疗活动啊，我现在也想开了，留钱干啥呀？给谁留啊？她说我这大病一回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为谁活都不如为自己活，自己活好比什么都强。她说，冯老师啊，这些年我也想开了，谁我都对得起，就对不起我自己。今天呢，我就得对得起我自己一回，我得为我自己活一回。当然老大姐这还算是幸运的啊，最起码命还在，最起码还能活着，要是病情再重点，那命就没了。所以我常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血糖高的，有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病的，包括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家里头啊一定啊时常备着点安宫牛黄丸，当发生心脑意外的时候赶紧吃上一粒，能保你的命，能不让你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而且呢，你看一年有4季，对吧？每个季节你连续吃上3天，它呢能保你平安。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安宫牛黄丸也好，非牛至冻干粉也好，百字符纯饮水杯也好，赠完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立刻终止了。最后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强调什么呢，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那以后你再想用，那你

0: 得自己花钱。肥牛至冻干粉一个月1400到1700-1800，那你想一想，这个费用就增加了。然后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备一丸得1000，你再加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盒要涨50，大家都会算账，对吧？这笔经济账你一算，一切跃然纸上。你以后你要花的钱在哪儿，多少？那么用于这次的活动，你会省下多少钱？其实这个话我不应该多说啊，一说让人感觉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之嫌？但是我真的挺着急。你看现在呀，越来越少的名额了，那对不对？肥牛至冻干粉，那指定啊要报一个名少一点。999个纯银的这个什么呢？水杯，百字符纯银水杯，也在日渐的减少。所以说我很着急，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被病痛折磨啊严重的这些同志，你错过这个机会，再想用，就咱们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根本就承担不起。莫不如啊，咱们赶上这个机会，花一份钱，对不对？一份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咱能得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是一样。肥牛至冻干粉，这是一样。安宫牛黄丸又是一样。百字符纯银水杯又是一样。你花一份钱，你得4份东西。你这个账你算过没有？而且最关键的，这是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记住我的话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肥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啊，都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咱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在健康这条道上呢，咱谁也别掉队。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不多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热线，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答疑问。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肥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6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肥牛至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2: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

0: 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400-025-8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尊敬的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冯老师，你呀赶紧的给我订上20盒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是送144盒非牛制冻干粉那个，还有就是12粒那个安宫牛黄丸的那个。
2: 嗯嗯。
3: 我算了一把，假设我家里边的这些，这一两年我都够了。这以后你就是涨价也好，花钱啥的，我也不用担心了。
2: 嗯嗯，的确啊，咱把病治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你该涨涨去，该花花去呗，跟咱也没关系了，是不是啊？
3: 是
2: 啊。嗯，
3: 对。另外吧，冯老师，都是这回你送我们的那个，都是百字符的那个春阴水杯，那个忒好。嗯。我们邻居那个武大姐头2年的时候还带她上云南旅游去着，然后她买了一个银桌子，还买了银水杯啊。她说这杯子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呢。
2: 嗯嗯。
3: 哎呀，你都知不道我当时拿着跟我们这几个老伙伴在面前显摆的不行啊。
2: 你看看。
3: 说这个对喝水对身体好。
2: 啊。
3: 其实我们也知道，但是你说3000多块钱，哎，是有点贵。
2: 对，一般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它。嗯，
3: 那可不，你说这回听说你白送给我们一个，给我高兴坏了，我真是太想要了我。
2: 的确啊，其实像咱们都知道，那银器肯定是好，对吧？
3: 嗯、
2: 你看以前咱看电视啊，皇帝吃饭呢，用的都是银具、银碗、银碟、银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哎、咱就说句实话，你说你让咱个人花2000多、3000多、5000多去买一个银的水杯，那属实舍不得，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啊。但现在呢，你不用花这个钱了。讲话了，你花一份钱，咱得4样宝贝。第一个呢，就咱说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哎，咱免费送。然后这个安宫牛黄丸也免费送，另外再送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咱呢也是免费的，那不花钱不更好吗？是吧？
3: 对，是啊，对，我真是太想要了啊。
2: 嗯，
3: 方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太太。
2: 哦，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2: 66不算老太太啊。
3: 我吧之前身体不太好，都说有高血压、然后这心脏啊特别怕动静、有点动静就给我吓一跳。
2: 哦，
3: 然后那心呐、这都不中了，这都突突的跳个没完呐。
2: 嗯嗯，
3: 总是心神不宁的
2: 啊。
3: 走道快了也不行。你看冯老师啊，你看我发生过一回啥事儿啊？就是有一回我坐公交车都上闺蜜家去，眼看着这个公交车来了，我寻思跑2步吧，追上吧。哎呀，这一跑的坏了，还没等到车门口呢，哎呀，这心脏都不行了。
2: 哎呦，你看看问题
3: 真没事儿。
2: 嗯
3: 啊。哎呀，就都坐地下了，大口就在那喘气儿，都好像晕过去似的那种。
2: 嗯嗯嗯。
3: 我后来我估计啊，肯定是你这坐车的哪个好心人那打的120，那是把我送医院去了。
2: 哎呀，你看你瞅瞅，那这个到医院之后检查结果怎么说呀？
3: 上医院一检查，他说是冠心病啊、2尖瓣、3尖瓣都有反瘤
2: 啊，
3: 有一个是啥波异常，好像是、
2: 就什么 T 波、U 波之类的，是吧？
3: 对，反正我也说不太好、他说我都是有那个轻度的心衰，
2: 有心衰了
3: 啊、对，他说有必要啊，不中还得下个支架啥的。当时我就、哎呀，吓坏了！我出院之后，我这心脏都还是不中，心慌的都是，哎呀，都是经常啊，心慌。
2: 经常心慌。
3: 晚上睡觉也不行啊，睡觉净做梦。
2: 这就是什么呢？心血不足，人就爱做梦啊，有的时候呢还做恶。

0: 噩梦，是不是？
1: 哎，对对，做那梦都是特别吓人的，都是噩梦。
0: 啊
1: 哎呀，这那给吓醒了吧？我说
0: 啊，
1: 本身吧，我都胆子都小，这回都
0: 嗯
1: 更害怕。
0: 嗯
1: 我们老伴儿都说，他说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这心脏问题忒多，也治不好。
0: 嗯嗯嗯嗯
1: 我们这老伴儿啊，对我特别好，哪有啥好药都给我买回来用。都是你这个节目，也是我们老伴儿先挺着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是我们老伴儿先给我买回来的。
0: 哎呦，你看看，有个贴心的老伴儿啊，太好了。那既
1: 嗯，
0: 然买回来，咱就用呗，是不是？
1: 对，买回来了我都用上了，
0: 啊，
1: 用上看我开始用了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都发
0: 嗯，
1: 现，哎，我这胸口这块儿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都好像喘气儿啥的都是稍微的顺畅点了，
0: 嗯
1: 嗯，走道啥的这2条腿也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沉了。
0: 嗯，嗯，这就挺好。这证明啥呢？身体呀，有改善了。咱们呢，
1: 哎，
0: 用药啊，方向是对了啊，
1: 对对对，完了用了20天左右吧，
0: 嗯，啊，
1: 哎呀，这回睡觉都睡得都好了啊，
0: 睡安稳了，
1: 对，有这么几天晚上也没做梦，
0: 嗯，嗯，
1: 哎，这个我都想起来你讲的这个红景天化瘀助眠的这个功效了，
0: 啊。
1: 哎，我看这药还真是不错，真不愧是国药啊，
0: 哈哈哈，本身呢，你生的这个病是心脏病，供血
1: 嗯。
0: 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发展到心衰，那不都是和我们这个心血管有淤堵啊，然后直接导致的吗？就是因为淤堵了，供血供不上去了。尤其你刚才说的，你看公交一来，你往那一跑，你越跑，心脏的耗血量就越大，然后
1: 嗯，
0: 这边呢，供血还供应不上，你说他能不心慌吗？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你没犯心绞痛，没犯心梗，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不错了啊，万
1: 哎
0: 幸。
1: 呀，万幸，真是万幸。等后来，这个肥牛至冻干粉来了，我都发现这俩药配合着一块儿用，效果更好，更出奇啊！哎呀，这心脏也稳当了，也不是那么害怕了。我们那老伴儿耳朵背。就一直他那耳朵都不好，一向看电视那声开的大着呢，我在旁边待不了，我这心脏不
0: 受
1: 行，
0: 不了，
1: 哎，我都上别的屋待着去，要不然我这心特别难受。我最近有这么半个月了吧，现在我俩一块看电视中了，接个电话啥的也不咋害怕了，我觉着心好受多了。
0: 哎，这就挺好，证明见
1: 嗯，
0: 效的比较快啊，
1: 对。
0: 不错，
1: 对，每次这个量血压呀，这个脉搏都是70多下，
0: 哦，
1: 一线是的不是，一线要不都60多下，要不都90多下，没规
0: 啊。
1: 律。
0: 那你这是以前呢，心率还不稳，忽快忽慢的，你这就
1: 嗯，
0: 叫心律不齐，明白吧？就
1: 对
0: 是说
1: 对，
0: 它跳动的可能快了，可能慢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不齐的范畴。你这么下去那
1: 嗯。
0: 可不行。现在它逐渐平稳在70多下，这正常人的这个心率了
1: 嗯，对对对，反正这回稳当多了，血压也挺好。以前吃完降压药还得150啊，低压101啊。我这是一天吃一片那个替米沙坦。我现在那个降压药，我有时候吃半片，有时
0: 吃
1: 候
0: 半
1: 我
0: 片
1: 是2天吃一次。哎，血压不是挺好，都是140左右。你说瘦
0: 好，
1: 了总比直着多好啊，是吧？
0: 的确非常不错，
1: 嗯。
0: 那就得坚持了啊，
1: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这样，真的挺高兴啊，真挺好。
0: 哎，那应该的嘛，身体恢复了，无病一身轻啊，咱们是不是？就是你
1: 对，
0: 身体没有疾病了，没有这么难受了。那么你不难受了，你的心情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肥牛汁，真是都是好药，一个是化瘀，一个是修复。我都琢磨着，我再用一段时间，我把我这些病都给它处理好了，我也想开了，我也出去旅旅游啥的。
0: 哎，对了，
1: 那个凤老师，这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可得给我订上啊！
0: 哎，行。我给你定上啊，因为你
1: 嗯，
0: 现在这个情况，除了说要化瘀，把我们这个血管疏通开之后，我们用这个肥牛至冻干粉干什么呢？是帮助你修复原来由于供血不足而出现的一部分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说的血管内皮细胞。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肥牛至冻干粉，先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首先什么呢？保证你有充足的供血，就是
1: 嗯，
0: 说这是前提条件。保证你能吃饱饭，对吧？其次呢， 在对你原来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萎缩的细胞啊有一个修复的作用，让这些细胞呢不再出现坏死病变，这样啊咱就不犯病了。另外呢，像你这种睡眠不好心脏功能不好的，安宫牛黄丸呢你得常备着。安宫牛黄丸你拿到之后啊，你呢先连续吃3天，等下次换季的时候再连续吃3天，它能保证你的平安。然后呢咱们还有那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嘛，它是纯银的嘛，哎，银离子你也知道它有解毒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经常喝还能延年益寿。所以说呢咱们这回通过这个活动既省钱又备足了药，你就好好把这个病啊彻底的治一治啊。
1: 中中，那都麻烦你了啊，凤老师。
0: 客气了啊，然后我跟我的学生呢说一声，给你登记上啊。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144盒非牛制冻干粉，还有12粒安宫牛黄丸，再加上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好吧？啊，
1: 哎，中，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凤老师啊。
0: 客气啊，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6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瓦格纳的恢宏乐章到漫威的视觉盛宴，从英雄主义的残酷底色到魔法世界的人类困境，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 将带你穿越数世纪的文化演变，重新审视那些所

0: 造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原始力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北欧神话的诸多神奇当中，托尔或许不是最聪慧的那一位，却无疑是最贴近人类心跳的存在。他并非高居神域俯瞰众生的冷漠统治者，而是那个会在暴风雨夜挥舞神锤，为渔民和农夫驱散阴霾的守护者。在古老的北欧信仰当中，托尔与人类的关系远比想象中紧密。冰岛的出行者在登船前会从高背椅上拆下刻有托尔像的立柱，将其抛入海中。立柱漂流的轨迹被视为神明的指引，如果运气够好，立柱直接落地并被找到，那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吉兆。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山川河流命名，为他建立神庙，将小巧的银锤挂在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虽然弗雷才是掌管丰收的神明，但农民深知，无论是出海捕鱼还是田间劳作，好天气才是收成的关键。托尔恰是那个掌控雷电呼风唤雨的存在，他不像父亲奥丁那样为私利操纵国王的命运，也不像洛基那样满腹诡计，他更像是一个朴实的邻居，虽然脾气暴躁，动辄抡锤，却愿意为普通人挺身而出。记载托尔事迹的古老诗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调，一种将他描绘成强大的巨人杀手，平日里不在神域享乐，而是巡逻在东部边境，防止巨人侵扰人类。他会闯入巨人王国约顿海姆，用神锤妙尔尼尔敲碎巨人的头骨，不论男女，在他眼中都不过是需要清除的威胁。另一种版本则为他添上了喜剧色彩，嘲讽他的大男子主义和鲁莽冲动。在流传甚广的《索列姆之歌》中，托尔醒来发现神锤被盗，偷锤的巨人索列姆提出要用女神弗雷亚作为交换条件，弗雷亚断然拒绝，众神无奈之下只好将托尔打扮成新娘送往巨人之地。婚宴上蒙着厚厚面纱的托尔因饥饿吃掉了整头牛和好几条桂鱼，又喝下了3桶蜜酒，引得巨人疑惑。机灵的洛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因为太过期待婚礼而8天未进食。当神锤被拿来祝婚时，托尔一把夺过，将殿堂内的巨人悉数击杀。这个故事在现代被反复演绎，成为展现托尔窘迫与力量的最佳素材。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当中，托尔与同伴前往拜访巨人乌特加德洛基，路上他们在一个名叫斯克里米尔的巨人手套里度过了一夜，浑然不觉。后来托尔趁巨人睡着时抡锤猛击其头部，巨人却安然无恙，只问是否有一片树叶落在头上。在巨人的殿堂里，托尔一行在赛跑、食量、举重等比赛中全部惨败，托尔举不起一只猫，甚至在决力中输给了巨人年迈的女仆。最后乌特加德洛基道出真相，与他比赛的分别是火、思想、深藏海底的号角、尘世巨蟒耶梦加德以及衰老本身。若非他用魔法掩护，托尔那一锤早已要了他的命。这个故事虽然揭示了托尔力量的惊人，他能喝掉大量海水引发潮汐，能够举起巨蟒的一只脚，却也难免让人感到这位神明多少有些像个笑话。在钓鱼的故事中，托尔和另外一位神奇提尔前往巨人西米尔家借一口大锅， 托尔吃空了主人的食物，西米尔只好提议第二天出海钓鱼。托尔不顾劝阻，将船划到深海，用牛头做饵，钓上来的竟是沉氏巨蟒耶梦加德。四目相对间，托尔抡起神锤准备击杀怪物，惊恐的西米尔赶紧割断鱼线。一个版本说托尔一怒之下将巨人击落海中淹死，另一个版本则说他们带着鲸鱼和锅回了家。托尔在杀巨人这件事上从不手软，即便是女巨人也绝不饶恕。他的母亲焦德本就是巨人，但他对母族毫无亲近之意，甚至违背誓言杀掉过帮助他修建神域的巨人建筑师。当发现父亲奥丁邀请巨人赫朗格尼尔与众神宴饮时，托尔暴怒不已，差点当场消灭了父亲的客人。与奥丁的风流成性不同，托尔倒是个模范丈夫，这或许并非出于道德自律，而是因为他对女巨人毫无兴趣，而其他女神也鲜少愿意接近这个以屠杀巨人为乐的神明。从漫威雷神到权力的游戏，再到尼尔盖曼，北欧神话如何强势席卷全球流行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欢迎继续收听。19世纪，托尔在文学中重新登场，丹麦和德国的诗人将他塑造为国家身份的象征，用巨人来比喻当时的敌人。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托尔的挑战中让他以雷电与暴力之神的身份自居，宣称力量及正义。诗中的托尔夸夸其谈，讲述自己如何挥舞神锤，靠着力量腰带和魔手套称霸北方。真正让托尔重获全球影响力的是漫威漫画和电影。1962年，斯坦李和杰克·科比决定创造一位与众不同的超级英雄，他们直接从北欧神话中借来了这位雷神。在漫威的设定中，奥丁将傲慢的托尔放逐到地球，清除他的记忆，让他成为残疾的医学生唐纳德·布莱克。在挪威度假时，他偶然进入了一个山洞，发现了伪装成拐杖的神锤。敲击石头后，他恢复了神的身份。从此，托尔留在地球，用医术救人，与科学家简·福斯特相爱，同时与各种威胁人类的敌人做斗争。漫威为托尔增加了一个关键设定，他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这解释了他为何与地球有着如此深厚的联系。漫威电影宇宙中的托尔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成长轨迹。在雷神第一部中，他被父亲放逐到新墨西哥州，神锤嵌在沙漠的石头里成为旅游景点，开着皮卡的红脖子们争相效仿约瑟王的故事，想要拔出锤子。托尔必须学会谦逊才能重新获得资格。在酒吧里借酒消愁时，他承认自己太迟钝，没能理解父亲的教诲。当他失去神力仍挺身保护人类社区时，奥丁终于将神锤归还。奥丁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位明君。托尔回答，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到了第三部诸神黄昏，新西兰导演维迪提为这个系列注入了截然不同的气质。电影开场不久，死亡女神海拉一把抓住神锤，轻轻松松将其化为齑粉。奥丁在临终前点醒托尔，这把锤子能帮你控制力量，但它绝非你的力量之源。托尔必须学会在没有神锤的情况下战斗。在诸神黄昏中，托尔与洛基的关系也迎来了转折。兄弟二人逃出萨卡星时，洛基又想故技重施出卖托尔，托尔却悄悄在他脖子上植入了服从芯片。亲爱的弟弟，你

越来越好猜了。我信任你，你背叛我，我们就这么周而复始。托尔终于不再被洛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成为王，也终于明白了洛基的忠心到底有几分。在雷神寺爱与雷霆中，托尔经历了一系列心理挣扎，失去了神锤后的自我怀疑，对过往行为的愧疚让他一度陷入至暗之地。编剧杰森·亚伦将他描述为更黑暗、更绝望、更发奋努力版的托尔。颇为争议的是，简·福斯特曾一度拿起神锤成为新的托尔，而失去神力的原版本托尔改名为奥丁森，用一把名为雷暴战斧的武器继续战斗。这个故事线探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神或成为自己？是外在的武器和头衔，还是内在的信念和选择？在主流文学中，托尔的形象则远没有那么光鲜。尼尔·盖曼在《美国众神》中让星期三先生回忆托尔时说道，他是个大高个儿，心肠很好，人不太聪明，但是只要你开口，他就可以把衬衣脱下来送给你。他于1932年在费城自杀。一个神怎么能有这种可悲的死法？这个版本的托尔善良却愚蠢，无法适应现代世界，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乔安娜·哈里斯在洛基的誓约中借洛基之口将他描述为一个浑身肌肉的笨蛋，胡子比脑子还多。虽然说话者带着偏见，却也反映了人们对托尔的普遍印象。在青少年小说中，托尔偶尔出现以制造喜剧效果。当他在雷克·莱尔顿的托尔之锤中发现自己的神锤被盗且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找回时，不得不再次穿上女装。在弗朗西斯·卡西蒙的《失落的众神》里，来到伦敦的托尔发现现代世界令人困惑，动辄挥舞神锤，第一个受害者是盟友的手机。当有人灵机一动指出众人不需要信徒，他们需要粉丝时，托尔成功签约成为英超球员，并推出了自己的运动系列，品牌标志就是闪电。从古代冰岛渔民刻画在立柱上的粗糙肖像，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托尔这个形象经历了太多的变形与重塑。他既是那个在《锁链姆之歌》中蒙着面纱强忍怒火扮作新娘的窘迫神明，也是那个在《诸神黄昏》中失去神锤后仍能召唤闪电的超级英雄。他愚蠢、暴力、大男子主义，却也忠诚、勇敢，愿意为他人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矛盾的特质，使他超越了单纯的力量符号，成为一个能够与我们对话的角色。在一个不再崇尚武力的年代，一个以蛮力著称的英雄混得并不容易，他必须与自己的傲慢斗争，与背叛他的兄弟和解，在失去力量的挫败感中重新找到自我。那些失望、背叛、胜利和苦难让他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他太过人性化了，所以即便挥舞着神锤咆哮着冲向敌人，我们依然能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个在困境中挣扎，在失败后爬起，在迷茫中寻找方向的普通人。这或许就是托尔从神话走向超级英雄，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根本原因。翻开《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这本书，拨开了流行文化的糖衣，让我们看见北欧神话如何从古老的羊皮卷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考据，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些咆哮与雷电背后让人动容的温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鸦之眼说，原来雷神之锤不是武器，而是祝福仪式的象征。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对北欧神话的认知，诸神黄昏不是末日，而是重生。读者世界树的根系说，从漫威到元神，流行文化里的北欧符号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完才懂为什么北欧人如此重视个人责任与勇气。读者冰火之间的吟游诗人说，神话不只是故事，更是一套生存哲学，面对寒冬与未知，北欧神选择战斗到底，这本书让我看待困难的方式都改变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菊与刀》，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事。

0: 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

0: 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

0: 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

0: 唐风送韵即将和、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

0: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

0: 香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的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

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麦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剖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繁复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16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
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巴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广场，小麦不禁萌生了去拜访伟大建筑师高迪故居的念头，于是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就成了小麦下一个目的地。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嫁到了园林。有人曾说，即便高迪一生只设计了古埃尔公园这一个作品，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烈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椅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嘉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 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东北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趋势天气，16号小雨，东北风二级，气温24到31度，17号小雨，东北风二级，气温23到25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量效齐升稳增长，连云港港上半年吞吐量同比增长7.18%；台风预警解除，港城多雨天气仍将持续；补贴叠加暑期升学季，数码卖场消费升；博物馆里过暑假，文化消夏成新风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深耕枢纽能级提升，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提速智慧绿色转型，全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7.18%，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其中化肥、铝、矾、土等货物吞吐量同比增幅超100%，滚装汽车出口达21.01万台，同比增长19.96%，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异半年答卷。
3: 今年以来，连云港港攻坚突破，亮点不断，成绩满满。五月，徐尾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式投产，打通中国石化进口原油快速进出江苏省的公共通道。上半年，灌河港区全新开通2条国际航线，填补区域国际航运空白。新尾港码头吞吐量同比激增163%，新海湾码头连续刷新月度吞吐量历史记录。六月吞吐量同比增长16.7%，外贸建杂货业务实现突破性增长，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持续擦亮港口对外开放金字招牌。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

0: 连云港港持续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上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85列，同比增长 3.8%， 六月单月开行量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新高。航运与海河联运同步提质，连升快航精品航线运量同比增长 22.61%， 全港海河联运运量同比增长 12.3%， 有效打通区域物流壁垒，助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和苏北皖北物流联动发展。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
2: 在传统西向班列通道稳定运营的同时，激励进一步拓展中吉乌公铁联运等通道，并在稳定开行小麦、钾肥、日用品等货物的基础上，拓展汽车配件、书籍、家用电器、光伏产品等特色货物专列20多种，为连云港国际班列运量持续攀升和通道能级跃升提供了强劲支撑。
0: 今年上半年，港口还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新一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投运，搭载智能避碰预警系统，兼具高效作业与绿色环保优势。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ECS 智能调度系统正式上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升级。
1: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技术员龚文武：
3: 实现系统与各类自动化设备的深度融合，通过整合 5G 网络、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作业场景全面覆盖进出厂收放箱、装卸船、翻倒等业务类型，实现岸桥装卸、 AGV 转运、厂桥堆存、集卡调度自动化作业全流程作业闭环。
0: 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连云港港持续夯实枢纽基建，畅通联运通道，激活创新动能，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与通道优势，持续放大一带一路交汇点枢纽效能，稳固上半年稳增长提质效的良好态势，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更高标准、更优能级、更强担当，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港航动能。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位于海珠区老城区核心片区的白虎山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从昔日传统小商品集散市场转型为跨境电商直播带货、数字科创、供应链企业集聚的现代化数字产业园区。园区迭代升级的青年社区 2.0 模式，让园区上班族实现办公、就餐、购物、通勤、休闲驿站等就近解决，激活老城区楼宇经济活力。
0: 在这片占地6.4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的白虎山“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里，集聚着数千家企业，60%以上入驻企业为数字电商类。为精准服务电商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园区依托白虎山人才公寓，创新推出青年社区 2.0 模式。李文静是园区一家电商企业的带货主播。每天上下班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往返直播间和公寓，不用赶路通勤，下楼即是工位。
1: 带货主播李文静：
4: 这边住的话，基本上正常租金都得起码1200或者说1500左右吧。对，还是很便宜的，而且这边也方便，就是有那个烘干区啊、洗烘区啊，就对我们主播来说的话，生活方面很方便。这边绕过去就是500米左右吧，就是小吃街。对，然后还有医院，就是周围的这个配套设施啥的也都很齐全。
0: 近年来，海州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像李文静这样的青年主播、个体创业者等新就业群体不断集聚，但不少青年创业者曾面临租房贵、通勤远、配套缺等难题，生活和创业成本居高不下。青年社区 2.0 模式打通了居住与创业的壁垒，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事业发展。
1: 海州发展集团党委委员朱江：
5: 因为我们这边公寓的话，一共是有216间的这个主播公寓房，然后我们有3种不同的一个房型，有设置单人间啊、双人间和4人间。现在我们在走进的是我们4人间啊，我们是配备了，就是说储物功能啊、办公学习啊，还有这个。卫生间和一些基本的设施，每个床铺的话，我们也是加了一些灯带，就是给自己的增加一些私密空间。
0: 公寓人均月租价位也很合理，300至900元，包含了物业、宽带、能源费等费用，大幅降低青年生活压力。同时， 海珠区落实人才专项政策，高层次人才可享受3年租金减免，连续租住满3年的人才，累计租金还可叠加使用购房券，抵扣区内合作房源的购房首付，助力年轻人从租房落脚到扎根安家。如今，白虎山数字贸易产业园已形成成熟的电商产业生态，集聚1300余家电商企业，带动超50000人就业。随着园区入驻企业的增多，围绕企业员工日常刚需，园区内部补齐全维度生活配套，步行5分钟半径内，商超、美容美发、快递驿站、人才公寓错落分布，周边多条 BRT 公交线路环绕，通达全城各个片区，短途通勤顺畅便捷。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发展需求，跳出单一住房保障的局限，以空间融合、服务赋能、产业集聚，打通人才安居、就业、创业全链条，深耕居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青年人才安居生态，助力更多青年人在海州扎根逐梦。
1: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老字号承载城市人文根脉，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新一轮江苏老字号认定名单，我市小上海糕点、戴小觉膏药等4家本土特色企业成功跻身省级老字号行列，全市现已拥有中华老字号2家、江苏老字号10家、连云港老字号20家，多元业态的老字号品牌矩阵逐步成型。
0: 小上海糕点门店里烘焙香气萦绕，货架上马蹄酥、条酥整齐摆放，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点心。作为扎根港城近70年的糕点老店，小上海糕点凭借大家熟悉的老味道，留住了几代本地人的舌尖乡愁，也是我市老字号分层培育体系中从市级稳步升级为省级老字号的典型代表。
7: 我吃这家小上海食品，我已吃30多年，这家小马饼，还用了油饼，工人油饼也很好，还跳舞。
0: 建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深耕苏式糕点古法制作，200余款特色点心留存至今，3项制作技艺入选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全市老字号扶持政策，企业多年坚守手工传统，深耕非遗技艺，沉淀下扎实的群众口碑，顺利通过省级老字号认定。
1: 连云港市小上海糕点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燕：
8: 未来我们要保留传统老产品、老技艺，还要创新新产品，守住手艺，系统化呢传承非遗技艺，培养年轻匠人，让老手艺代代延续。古法不变，我们口味更新，主打一个健康低糖，开发国潮新品，港城文旅伴手礼。我们要做大品牌，讲好港城老字号故事，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连云港本土老味道走出本地，走向全省。
0: 始创于1924年的戴小觉膏药，是连云港为数不多传承5代的本土中医药老字号，完整保留纯手工膏药制作全流程。依托我市老字号非遗扶持政策，深耕传统中医外科诊疗技艺，此次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填补了本地中医药省级老字号培育升级的重要板块。
1: 江苏省省级戴小觉膏药制作技艺传承人戴学光：
9: 俺家保留原来这个手工制作，从来不用机械化操作。另外这个筛选的古方呢更精准一点，配种地道药材，更准确的筛选一下，需疗效高的、副作用少的药，用在这个膏的膏制当中，使这膏的质量更大的提高，对于经验结扎外科系统上，这个效果更好。
0: 除了小上海糕点、戴小觉膏药外，徐府酒厂、东海县海龙水晶工艺品同样凭借深厚地域底蕴、独特非遗技艺成功入选。4家企业分属民生食品、传统中医药、白酒酿造、水晶文创4大特色赛道，这正是我市以阶梯式培育推动本土企业守正升级的成果。下一步，市商务部门将持续落实、持续完善分层培育、精准帮扶长效机制，一方面深挖本土非遗技艺、老字号历史文脉，筑牢传承根基；另一方面引导老字号对接新消费、新渠道，推动传统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壮大，让一批又一批港城老字号持续焕发崭新活力。
10: 这样的错误，
1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

0: 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14号早晨6:09，随着台风对我市的影响趋于结束，市气象台解除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防台风及应急响应同步结束。不过，从14号夜里起，我市又将迎来一段多雨天气，高温高湿的闷热感也将持续。
2: 台风巴威一路北上，7月13号晚上6点前后进入我市东海县，中心位于东海县红庄镇。它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穿越了东海县河干雨区，大约在夜间11点前后移出我市。
1: 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3: 这一次台风过程呢，也给我市带来了这个明显的风雨影响。前期呢，主要是风的影响为主。13号的这个傍晚到夜里呢，这个风雨都比较大一些，全市普降这个大到暴雨，最大雨量呢出现在云台山景区1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呢是36.9毫米，整体的这个全市出现了这个7到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呢出现在车牛岛。
2: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市气象台于7月14号早晨6:09解除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结束防台风及应急响应。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风雨间歇并不长久。从今天夜里到17号夜里，我市又将迎来多雨天气。
3: 预计从今天夜里开始，一直到17号的这个夜里，我市呢都是这种多雨的这个天气为主。所以大家还是关注我们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温度上最高气温33到34度吧，但是这个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
2: 气象部门提醒，今年7至9月，大风、强降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可能会频繁登场，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动态，做好相应防范。
1: 记者吉健报道，台风远去，风歇云开，海州桃花涧再现水墨仙境，瀑布水量丰沛，轰鸣而下，山间云雾蒸腾，漫谷游走，经雨水洗尘，青苔翠翼欲滴，这番难得盛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山水画卷。
0: 美丽连云。
1: 关于恢复市区公交线路正常运营的通告，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离开连云港，结合当前道路通行实际，为保障市民正常出行，自7月14号13时起，公交62路旅游直通车2号线及柳河定制专线恢复正常运营，旅游直通车3号线恢复周末及节假日期间运营。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关注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运营动态，通过手机下载智慧港城车来了 APP 查询线路车辆实时到站等信息，也可拨打公交集团服务热线0518-8550-2777进行咨询。特此通告，连云区交通局2026年7月14日。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这个夏天江苏促消费实招落地，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专项补贴撞上暑期升学换机旺季，6000元以上高端手机纳入省级补贴范围，叠加升学福利、以旧换新等多重优惠，我市线下门店客流攀升，学生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记者走访市区部分数码家电销售门店，看到卖场显眼位置布置政策宣传海报，导购人员细致讲解数码补贴申领流程、优惠叠加规则，不少毕业生到店体验机型、咨询核算优惠，同步挑选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配套数码产品。
1: 连云港通冠北路苏宁易购旗舰店店总许阳顺：
5: 进店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尤其是毕业季和暑期，本来就是数码的产品的旺季，江苏省推出6000元以上的机型补贴政策，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是专门过来看手机，个人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的机型可以直接补贴10%，单台最高立减1000元。针对高考生和教师工作者群体，我们还推出专项的割机优惠，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再减100元，另外还有工厂补贴、苏宁补贴、银行补贴、救济补贴等中层补贴均可以叠加使用。
1: 据了解，本次品质数码消费补贴已于6月18日启动，线上可通过京东、淘宝、抖音、苏宁易购等平台下单参与，线下商户通过苏

0: 可见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的身影。博物馆还开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全程陪伴上线，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梦幻立体的西游世界，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碰撞带来的全新体验。
1: 现在暑假正好也比较有空，我就带小孩来博物馆看一下这些文物，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服务好市民游客，连云港市博物馆多措并举，优化参观保障，全方位升级游客游览体验，同步推出多元文化活动与重磅特展，为市民游客打造充实有趣的文博夏日。
2: 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
3: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增配了安保执勤力量，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空调设备，改善室内的观展环境，缓解我们夏日的闷热，让游客朋友们呢舒适看展，切实提升大众参观感受。同时我们的配套社教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暑月联博暑期系列活动呢精彩上线了，内容呢很丰富，形式也多样。
0: 另外，重磅大展数件苏韵也将于7月19号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聚来自13座城市的20件国宝级珍贵文物，齐聚港城。
2: 记者基建报道，连日来2026年赣榆区篮球超级联赛在各乡镇赛区火热继续，也成为本土品牌的展示平台，体育赋能点亮夜间经济。
0: 7月10号晚，赣马高级中学文峰塔旁篮球场灯火如昼，人声鼎沸。2026年赣榆区篮球超级联赛第二轮焦点战再次打响，青口镇代表队与浙汪镇代表队上演强强对决，两支传统强队的正面交锋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战。开赛伊始，双方便进入快节奏攻防状态，外线三分、飞身抢断、快攻反击轮番上演，对抗激烈，悬念迭起，场边喝彩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4: 今天这场比赛，两者强强对决，期待值拉满，场上的各种三分抢断非常精彩，有一个非常好的观赛体验。
0: 火热赛事极具人气，烟火消费释放动能，本次赣马主场地全面升级配套美食集市，集结本土优质商户、特色农产、风味小吃与夜市烧烤，打造观赛加逛吃一体化消费场景。
5: 本来是来看赣超的，没想到呢这边还有赣马的羊肉汤，还有当地的一些那个西瓜啊，还有蓝莓啊，一些特产，还有以外的一些小惊喜，还有味道很好。
0: 赣超联赛以篮球赛事为载体，推动体育竞技与乡土美食、本土品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在丰富群众夜间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2: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盛夏时节万物丰茂，在灌云县依山镇向阳村荷塘，清风拂过阡陌田野，连片荷塘碧野连天，荷香阵阵。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当地大力发展特色水生经济作物种植，让夏日荷塘变身增收沃土。
0: 走进向阳村，村民们身着防水裤，穿梭在碧水荷塘之间，俯身挑选，熟练采摘，指尖采收的是新鲜的花果，收获的是夏日满满的丰收希望。刚采摘下的荷花骨朵鲜嫩饱满，荷香浓郁，经过现场精细分拣，整齐装筐，第一时间直达市场，实现田间新鲜直达，地头快速变现，让特色农产品跑出增收加速度。
2: 关云县依山镇乡村振兴专干杨彩妮：
6: 这是我们向阳村今年的第一批荷花，是我们工人刚刚早上刚采摘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花骨朵已经成型，后边还有一大片荷花已经盛开了，欢迎大家来采摘。
0: 近年来，当地立足乡村自然禀赋，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兴村、生态富民，积极探索特色花卉、水生经济作物多元发展路径，规模化推广荷花、水果、莲子特色种植，构建起集生态种植、鲜果采摘、田园观光、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复合型田园特色产业体系。
2: 鲜花销售经营户傅其磊：
7: 我常年会到向阳村来采购荷花还有莲蓬，像这边的荷花品质比较稳定，货源呢也很充足，采摘的也比较新鲜，基本上我们都是当天拿过去就当天。

0: 售卖结束，荷花的，他们这个荷花的花色也是比较饱满的，很适合花店插花呀、餐饮啊，或者是摆盘。像夏天的话，大家这个对荷花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这边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从一车到底到万物互联，近日连云港公交打破传统运营边界，以公交加融合创新模式深度嵌入城市生产生活机理，围绕公交加乡村、公交加健康、公交加文旅、公交加通勤、公交加物流、公交加安全、公交加婚庆、公交加便民八大板块，连云港公交推出一系列定制化、场景化出行服务，致力于为市民及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公交解决方案。近日，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沿绳钓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全流程常态化运营，连云港牡蛎养殖打破半年闲壁垒。去年九月投放的幼苗预计今年八月采收。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2026年7月9日下午，连云港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人员开展健身气功八段锦专项培训。本次培训特邀连云港市武术协会秘书长邓琴和市健身气功协会秘书长朱丽红两位行业专家现场授课指导。培训现场，两位专家结合中医治胃病理念，细致拆解八段锦八式动作要领，同步讲解功法脉络调理、舒缓颈肩疲劳、调和气血的养生原理，针对医护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劳损问题，重点示范适配医护群体的简易练习方式，逐一对参训人员动作进行手把手纠正。全体医护人员认真跟随练习，在一呼一吸、一招一式中舒展身心，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魅力。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转诊中心正式成立。7月14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转诊中心正式成立运行，这是医院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精神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医院转诊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管理转型迈出关键一步，将为港城百姓提供更加规范便捷连续的转诊服务。转诊中心整合医务部、医保处、患者服务管理部、信息与人工智能部等多部门资源，在高新院区门诊大厅、通贯院区患者服务中心、开发区院区患者服务中心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及政策咨询、审核备案、专家联络。